0: 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带

0: 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支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钱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

0: 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8370。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这么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10: 对对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啊啊、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哦，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0: 我希望你会喜欢。
1: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1: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

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

0: 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的

0: 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啊。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 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市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二

您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4: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4: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5: So Bridge Fu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历史我们不会忘却，英雄我们不能忘却。这里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东北烈士纪念馆。作为日本侵华的见证，这里曾经是日伪军镇压和残害中国抗日志士的罪恶之地。抗战胜利以后，作为最早的革命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承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军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历程。今天我们在这里回望那场伟大的人民战争，踏寻着英雄的足迹，再次穿越时空，

0: 去触摸那段遥远而真实的历史。
1: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城北，日本关东军武成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悍然攻击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蓄谋发动了武装侵华的918事变。由于东北军司令部坚持执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命令，导致日军长驱直入。9月19日凌晨，沈阳沦陷。同一天，安东、本溪、营口、抚顺、铁岭、四平等18座城镇先后陷落。9月20日，长春陷落。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落。次年1月3日，锦州陷落。2月5日，哈尔滨陷落。至此，日军在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东北主要城镇，控制了辽吉黑三省，为其后向关内扩大侵略战争取得了前进基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行径，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群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0: 1931年，沈阳市的福安巷里有一座很不起眼的青砖瓦房，这里就是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918事变的第二天，这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名叫罗登贤。这年春天，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罗登贤被从上海派到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一份重要的宣言，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份，这是在9月18日那天晚上的枪炮声中连夜起草。它的全名是《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份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918事变的真相。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地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会议结束之前，罗登贤站起来激动地说，国民党不抵抗，我们共产党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他的声音甚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罗登贤说，我要庄严地声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得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要是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共产党干部。现场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谁也不离开。
1: 12月，26岁的罗登贤临危受命，出任新一届满洲省委书记，并将省委迁往日军当时还没有占领的哈尔滨。在这里，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占山违背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已经打响了江桥抗战。这是东北军爱国官兵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的壮举。江桥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此后为撤走的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及东北爱国民众纷纷揭竿而起，自发组成反日义勇军、工农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这些抗日力量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积极委派共产党员进入到各义勇军队伍，协助和领导义勇军作战。到1932年，义勇军人

0: 数已达30万人之多。
1: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壮大，是日本侵略者一开始并不曾料想到的。918之后，一触即溃的东北军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给日本裕仁天皇的奏折中嚣张地说，我敢拍着胸脯保证，对中国的领土可在3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可是他哪里想得到，光是东北这块土地很快就让他吃不消了。
0: 侵华日军占领东北后，继而侵略全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1932年3月1日，日本假借满洲国政府名义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很快同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成为日本的傀儡政权。然而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时刻打击着侵华日军的统治。在1年多的时间里，抗日义勇军一度收复的县以上城镇多达40多座。1932年6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上奏军情报告中说，自兴兵以来，丧失了将士726名，出现1500余名战伤者和数百人冻伤者，实在为之恐惧不安。1932年冬天，日本发动20余万军警，对各地义勇军开始了大讨伐。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义勇军队伍又没有领导核心，大多各自为战，义勇军遭到了严重挫折。辽宁省义勇军大部分被打散，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义勇军相继率部退入苏联境内。至此，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渐渐归于沉寂。中共党组织认识到，要想取得抗战斗争的胜利，必须有统一的领导，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从此，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1: 1932年1月15日，在松花江中一个无人的沙洲上，刚刚迁到哈尔滨的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罗登贤要求共产党员要到农村去，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决议上报中央之后，正在江西的中央苏区开展反国民党围剿斗争的周恩来，依据罗登贤的请求，向东北陆续派出了一批重要的军事骨干。而在这之前，一批关押在奉天监狱的共产党员被组织营救了出来，他们留在了东北。此时日伪军警在东北总共有20多万人，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团员加起来只有2000多人。可正是这2000多人，在东北的漫漫黑夜中，就如同扑不灭的火种，燃起了东北14年熊熊的抗日烈火。我们来看看罗登贤是如何排兵布阵的。除了已经在吉林地区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之外，以沈阳为划分点，大连市委书记佟昌荣被派到东满建立游击队，满洲省委驻下江代表冯仲云被派到北满工作，整顿重建汤原游击队。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委派的共产党员李兆麟、魏拯民、曹国安、宋铁岩，还有后来大家非常熟知的赵一曼也陆续到达东北。至此，北满、东满、吉东等大部分地区的党员干部基本敲定。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还有南满呢？南满不用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吗？当然要，只不过南满的抗日形势更为复杂。到底派谁去呢？罗登贤想来想去，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身上。这个年轻人名叫张冠一，27岁，人生的是人高马大。罗登贤的心思他非常清楚，于是就主动跟他说，在你的身边我就是一个参谋，你如果把我派到南满去，我一定拉起一支红军队伍，打出一片苏区来。就这样，张冠一肩负使命，奔赴南满，

0: 在这之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令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杨靖宇。
1: 其实杨靖宇本也不姓张，而姓马，原名马尚德。18岁在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上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杨靖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家乡河南省确山领导农民运动。2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开封、洛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饱受酷刑，却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杨靖宇来到南满之前，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已经成立了一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这支游击队缺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他们在与日伪军战斗的同时，还要和一些山林队伍打仗。杨靖宇找到这支队伍时，正是游击队处境最为艰难、对立思想最为混乱的时候。杨靖宇先做党员的工作，然后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鼓舞士气。

0: 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桌上的油灯对大伙说，你们看这灯要是没有碗儿，就盛不住油。可是光有碗没有油，这灯也点不着。你们都是在这儿土生土长，人熟地熟，可要没有了根据地，那就等于是没有了家。现在县委活动困难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还是咱们的靠山、主心骨、灯芯，能给咱们照亮啊。杨靖宇的这番话获得了所有人的赞同，于是杨靖宇开始着手重建游击队。他取消了那些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绿林番号，公开向所有不打日寇、专与游击队作对的地主武装和山林队发出严重警告，枪毙了独霸磐石的恶霸。杨靖宇的这些举动对于居心叵测的少部分人产生了震慑作用，游击队重新又在磐石站稳了脚跟。
1: 通过整改，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并在1933年初以崭新的阵容在磐石玻璃核套一带建立起了根据地。南满游击队自此进入了一个连战连捷、士气高涨的时期。这时杨靖宇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军政部的绝密文件中。南满游击队的不断发展令日军十分恐慌，为了消灭这支杨靖宇领导的新生抗日武装，1933年1月至4月间，日军调集守备队和伪军千余人，对游击队和玻璃核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4次讨伐。杨靖宇带领战士主动出击，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粉碎了日军的4次讨伐。不到5个月的时间，南满游击队作战60余次，部队由建队时的不足100人扩大到250余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不仅打开了南满地区的抗日局面，而且通过战斗实践为党领导下的全东北的抗日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说到南满的杨靖宇，我们就不得不划分两头提到北满的一个能与杨靖宇相提并论的人物。先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满地区领导的巴彦游击队打下巴彦县城后主要成员的一张合影。在这10几个人当中，明显有一张娃娃脸，他手持马鞭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为了能让您看得更清楚，我们现在把照片放大1倍。看起来这个模样像少年一般的年轻人个头要比其他人小很多，实际上照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已经24岁了。这个人就是日后声名远扬、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这是他目前现存于世的唯一一张真实照片。
1: 1932年1月，正是这个刚刚从奉天监狱被组织营救出狱的小个子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注意。赵尚志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在罗登贤看来，赵尚志虽然个头是小了点，只有1米6出头，但他目光坚定，浑身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将来必有建树。于是罗登贤委派他到张甲州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在北满打开抗日局面。1932年9月初，赵尚志带领游击队对巴彦县城发起了攻击，缴获县城日伪军全部武装，游击队声威大振，很多老百姓纷纷投靠游击队，队伍一度发展到700多人。1932年1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这年冬天， 为了筹集游击队越冬物资，赵尚志决定攻打东兴县城。返回途中遭到数量几倍于己的日伪军反攻，赵尚志在战斗中左眼被弹片击中，从此失明。东兴战斗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之后的一次作战中，游击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一次包围合击，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
2: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也就是后来统称的126指示信。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我们找到了这封信。这封信由于页数众多，我们无法为大家一一展示，但我们对于指示信里的主要内容做了概括。其实这封指示信主要是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二是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以及对策。三是强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四是强调群众斗争政策的灵活性。在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中，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指示信明确地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1: 126指示信的到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各抗日游击队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此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地义勇军，在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成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之一。1933年，在磐石北部山林深处，杨靖宇召集了10多个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首领，表明只要是抗日的都是兄弟，南满游击队要与东北一切抗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生死与共，肝胆相照。这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与此同时，在东满地区，中共东满特委以东满四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10月，赵尚志来到了哈尔滨东部的诸河县，在中共诸河县委领导下，成立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2: 赵尚志重组的这支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虽然只有13个人，10来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得有板有眼。在大会上，赵尚志带领着全队的官兵鸣枪宣誓：我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必武装

0: 东北3000万同胞驱逐日寇，滚出神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誓言响彻山谷。这后来就有了著名的哈东支队，直至成为北满最具战斗力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1: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要求和中国国内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于8月1日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1936年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王德泰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从宣言发表的1936年2月到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相继成立，军力最高达到了30000余人。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游击战争，打击着日本侵略者。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协议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协定使日本和德国两个法西斯国家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了公开的军事联盟，以实现其平分世界的野心，同时也加速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向北平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在一国两党合作为基础建立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东北抗日联军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上积极配合着关内的抗战。1937年冬天，日军将攻击重点转向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同时准备开始三江大讨伐。日伪军对这次讨伐所下的决心之大，动用的兵力之多，计划之周密，措施之恶毒，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以摧毁抗联后方根据地、剿灭地方党组织、聚歼抗联于三江地区为主要目的。1940年12月，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组成南北两个野营。1942年5月以后，又统一编为一个教导旅，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一面整训，一面不断派小分队进入东北开展游击战。直至1945年8月，积极配合苏联红军远东战役的作战行动，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坚持原地战斗的抗联部队，其处境艰苦的程度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唯有从以下这份并不完整的东北抗联牺牲将领名单中回望他的惨烈。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蒙江县保安村3道崴子与敌战斗中，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殉国。敌人在解剖他的遗体时发现，胃中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5月21日，第二路军1支队支队长王如启率部队在大饶河县大戴河伏击伪军的战斗中牺牲。7月20日，第三路军3支队政委赵静夫在德都县朝阳山抗敌战斗中牺牲。12月8日，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汉章在南湖头小湾沟遭到数十倍敌军的包围，壮烈殉国。 1941年2月，第二陆军第十军军长汪亚尘负伤被俘牺牲。1941年3月8日，第一陆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因疾病冻饿牺牲于密林之中。在最后的日子里，魏拯民还在不间断地写信，希望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日。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率小部队在袭击鹤岗县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遭特务枪击，受伤被俘8小时后牺牲。
2: 世界上很少有哪支军队会像东北抗日联军这样，其主要的创建者和指挥者有大半都战死沙场，也很少有哪支军队，无论是他的司令官还是普通战士，在14年漫长的岁月中时刻面临着冻死、饿死和战死的危险。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中国人，正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孤悬于敌后，与日伪军进行了多达6万多次的大小战斗，歼灭了18万日伪军。如今当我们再次推开历史的大门，仰望烈士的英名，我们不禁心怀感恩，因为自东北抗战开始，直到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根据地，全民族抗战的局面焕然一新，而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场人民战争，也成就了世界战争史上的

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对，好，打那个。打！
1: 看你俩玩的。
0: 来，好。
1: 你以后别给他买这么贵的东西了，都把他惯坏了。
2: 就他这么大的小孩才能放肆的玩呢。哎，周周，你看啊，现在的游戏机做的多好，还能看电影。以后你跟老常在家就可以浪漫了。
1: 还浪漫呢，他这一出院又见不着他人了。
3: 爷爷，我的妈妈。
2: 好，真棒。
3: 谢谢干爹。
2: 记住啊，每回最多玩半个小时，知道吗？
3: 哎，我一定听话。
1: 哎，浩浩，小心点，你干爹的腰还没好呢。
2: 没事没事，来，这一年没见到我干儿子了，来，再让干爹贴一下，来，
1: 嗯。你啊，赶紧跟小欧生个大胖儿子吧。
2: 大胖闺女我也想。
1: 行。
3: 干爹，你今天就住家里吧，我想让你给我讲故事。
1: 哎呀，浩，别闹了，跟妈妈回屋睡觉吧。
3: 我就要跟干爹睡，干爹能给我讲好多好听的故事，爸爸从来都不给我讲的。
2: 来，干爹爷给你讲故事，想听哪个呀？小狮子可以吗？
3: 嗯。
2: 小狮子可霸道了，大家都怕他，连小兔子也很害怕。

0: 回来了。
1: 啊，
0: 没事的吧？你住外面。
1: 不用，我不饿。他睡着了。

0: 别灰心了，他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刘伟的确是个狠角色，当地警方带着我们的人冲进了他栖身的地下作坊，他直接扔了手雷从地下通道跑了。
0: 伤亡严重了，
1: 一死两重伤。
2: 牺牲的那个小胡去年刚结婚，他老婆下个月就要生了。我刚从他们家回来，看着小胡的爸妈和他老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开口。

0: 赵廷辉知道了，
1: 已经通知他了。吴队长抓邓坤抓了10年，不知道这个刘伟我要抓多少年。我现在总算是体会到老吴的无助啊。
2: 那个案子都他自己的命数，这老天爷啊也不会悔悔都让咱们白忙活，也不会让刘伟次次都那么走运。咱们早晚能找到他。

0: 都看了这么多遍了，还没看够呀？
1: 我自己老婆，我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0: 谁是你老婆？我妈可还没同意呢。
1: 哎呀，看来我还得向老方多学习学习。生米煮成熟饭，让你妈不认也得认。
0: 就你现在这身子骨，能行吗？
1: 嘿，行不行呢？上楼比划比划啊！
0: 够了，
1: 哎，你放着，以后这种上手的活你不准干啊，全部由我来。
0: 你不是号称自己那么厉害吗？除了这招就没别的了。
1: 不过说真的，我还有点怕你妈，但丈母娘这么做也都是为你好。我理解，
0: 这个世界上还有你怕的，真不容易。
1: 这结婚啊，可是大事儿，必须得经过双方父母同意才行。咱们的婚礼可以慢慢筹备，但具体结婚的日子必须得经过丈母娘点头才能定。这样以后，双方两家才能和睦相处。
0: 是啊，可是我妈现在就油盐不进，怎么办啊？
1: 看来我得把丈母娘哄开心了才行。我只能靠他了。
0: 这爱炫富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我知道该怎么办。
1: 还是我媳妇厉害。行，我给咱妈先包一束花。
0: 算了吧，就你那审美，

0: 女士，您看这力度可以吗？
1: 可以。
0: 嗯
1: 啊，可以再重一点啊。
0: 嗯。
2: 妈，
1: 嗯，
2: 舒服吗？
1: 在这个最好的 SPA 馆，享受最高级的美容，能不舒服吗？
2: 您要喜欢的话，我给您办张卡，您随时过来。
1: 哎，无功不受禄啊！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您十月怀胎把我生下来，辛辛苦苦把我养大，还没功劳，合着我孝敬我亲妈还成我的不是了？
1: 你少气我两回，我就能多活十年。
2: 嗯，卡办好给我爸得了。
1: 哎，还是我来吧，你爸这张老脸啊，基本上没救了。
2: 得。

0: 好几圈。
1: 清蒸海鲈鱼，请慢用。
2: 来嘛，咱们俩难得单独在一起，这二十多年辛苦您了，这杯酒我敬你。小吴啊，你孝心妈懂吧？你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好好的聊聊。你和严谨一起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妈知道。但你俩毕竟认识才一年，

0: 最靠谱，无非就是那个嘴巴爱耍点贫，平时不好好说话。但是他高颜值，身材好，全中国就这么一个严谨，被我给捞着了。
1: 哎呦，你还是我女儿吗？啊？
0: 我这儿在跟您说正经的，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呀？那之前他跟我回家的时候，你不是对人家挺热情的吗？
1: 好，之前你把他带回家，你不是也是冷冰冰的吗？
0: 妈，咱们家就您最深明大义，我知道你所有的担忧都是为了我好，但是严谨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你不得见了认识了才知道。你好歹给他个登门拜访的机会，如果到时候你觉得他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用您说，我自己就给他踹了。
1: 把手给我。你确定你真的爱他吗？
0: 我确定。
1: 周末见了再说吧。
0: 妈，你同意了？
2: 妈，你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妈，你多吃点啊。大虾大虾。

0: 你是去看我妈还是去我们家摆地摊呢？
1: 我第一次以未来女婿的身份去你们家，我肯定没表现一下。
0: 礼物不在于贵，在于用心。
1: 我可是心肝脾肺肾我都走了一遍。
0: 这赵雅敏女士还在更年期，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她要是 diss 你的话，你千万要忍住啊。
1: 放心吧，就没有拿不下的高地。今晚啊，就把你们家当成敌方的司令部，一定给她攻下来。

0: 吧，你们慢慢聊啊。
1: 对，好嘞。来，小燕，
2: 哎，
1: 喝茶。
2: 谢叔，
1: 来就来了，还买那么多贵重的东西干什么？下回不允许啊。
0: 妈，我好不容易带严谨来一趟，你就让我们吃这个呀？
3: 金莲花怎么了？啊，抗癌的，吃这个委屈你了吗？来，吃饭了。
1: 好，吃饭。
2: 好。
3: 吃饭。
1: 人家小燕来，你不能一水的青菜吧？
3: 哎呦，真是亲爷俩，吃青菜怎么了啊？吃素对身体好，排毒养颜。坐吧。
1: 哎，叔叔坐。那你不能把昨天剩的炒饭给端上来呀、
3: 啊？昨天晚上的炒饭怎么了啊？放一晚上没事的，不吃就浪费了。哎呀，真要是自己人，还在乎这个？小伙子，你说呢？
2: 非常好。
0: 爸，严谨，我们去下馆子。欺人太甚。
2: 哎，瞧。哎，叔叔坐，坐。阿姨说的对啊，虽然啊咱们现在的生活好了，但咱们还是要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4: 只要是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坐在一块吃饭，剩饭剩菜也都是满汉全席。但是阿姨啊，咱们四个人这桌上恐怕菜有点少，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炒两个菜去。
5: 够了，怎么你看我干嘛？

0: 不错，亚明你尝尝，和饭店一个味儿。
1: 嗯，还不错，我还以为你连方便面都不会煮呢。
2: 我小时候啊，我爸妈在部队里忙，我从小就跟我妹做饭。哎，你别看她现在瘦得跟猴似的，小时候被我喂的那就一个肥。以前我在队里的炊事班待过有半年，什么煎炒烹煮炸爆溜呛煸焗，我每样都会那么一点，要不然怎么开餐厅呢？我要感谢叔叔跟阿姨生了小欧这么好一闺女，让我遇到她。以后你们二位要是想吃我做的菜，我可以每天都过来给你们煮，只要你们不嫌弃，八大菜系随便你们点。
0: 那好啊，之前小欧就说了，说你样样都会。
2: 嗯，勉强会那么两下。
1: 啊，既然你这么能干，待会儿帮我把凉台的玻璃擦一擦啊。
2: 没问题吗？
1: 啊，
2: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吃饭吧。
0: 哎，吃。

0: 便宜了，
1: 一二一块三，二块两，
0: 真的是便宜，真的挺好。
2: 妈，我帮你们。
3: 哇，这是您给气啊？
2: 是我。
3: 帅气。
2: 来，阿姨，我帮你们拿。往里拿，来这儿，来，我先进去。
0: 哎，这阿姨太占地方了，哎呦喂！
2: 好好，阿姨是。
0: 这花多少钱呀？
4: 您坐。
2: 小杨，哎，叔叔，
5: 这按摩椅，
2: 快快，叔叔来试试，来试试，哎，我来试试。
0: 哎呦，你别坐，
2: 坐坐坐，
0: 别坐了呀，我这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2: 我这样啊。

0: 来，尝尝，小严他三亚的朋友带过来的，整整一箱。
1: 真的挺甜的。
0: 那你就多吃点。我看小严这个人啊很热心，这几天啊鞍前马后忙里忙外，还真没他不会的。小欧嫁给他绝对是享福的命，我看你啊差不多得了，别再折腾他了。
1: 就这几天啊你就盖棺定论了？一辈子长着呢，我不得好好的考验考验他。哎，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小爷啊还真不错。他和小翁都是倔驴脾气，两个强势人要想过一辈子必须有一个妥协。他要是能接得住我这两天的考验，以后小欧再怎么折腾他都能受得起。
0: 都听您的，您说的都对，
1: 听我的准没错。
0: 好嘞。
1: 哎，您让开一点。你帮我拿着。
0: 好。
2: 终于跟咱妈搭上线了，你是不是得趁热打铁把他拿下？
3: 你不说不着急慢慢来吗？
2: 哎呀，别提了，我爸我妈还有严慎那个小妈天天催我，问我什么时候能带他们见到你父母聊聊结婚的事儿。我一激动我就说3天之内就能搞定。
3: 三天？你这吹牛习惯什么时候可以改改？
2: 改我一定改，但我牛已经吹了，你不得帮帮我？
3: 那我也不能保证我妈3天就点头呀。
2: 要不然这样，最近啊你多回回你爸你妈家，好好把老佛爷伺候好，顺便放个大招什么的，没准3天就搞定了。
3: 还放大招呢？就老佛爷现在这态度，我连10天小伎俩他都没兴趣。
2: 你是他女儿，你开心他就无计可施。
3: 那我就回家表演一下开心。
2: 不用演，咱们俩就在你妈面前视频聊天，让她知道咱俩有多甜有多腻，没准这个事儿根本就用不了3天。
3: 那我就回家乐呵乐呵。
2: 行，乐呵乐呵。

0: 呦，你什么事那么好笑啊？啊！
1: 你未来女婿说话特逗，要不要我给你读读？哎
0: 呀，你给我少来啊！你今天真的不回店里了？
1: 不回了。你女婿说啊，他来看店，让我好好陪你们，懂事吧？哎
0: 呦，你也没陪我们呢，你还跟他发信息。
2: 一口一个我女婿的，你遇了他活不了了吧？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因为爱情而丧失自我。他打视频来了。
3: 亲爱的，你在哪儿啊？我好想你。
0: 老纪，我要炒一盘鸡皮疙瘩。哎呦，真受不了！
4: 喂，
5: 严姐，好久不见，这几天餐厅生意不错呀。
4: 刘伟，终于找到回来了。
5: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
4: 巧了，我也挺想你的。要不然咱俩见一面。
5: 一个小时以后，水产公司见。
4: 那儿都被查封了，来三分之一吧。
5: 我不在的这段时候，你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要想你家里人平安无事，就按规矩来。
4: 你等我，我马上到。
6: 哎，严姐，
4: 刘伟出现了。
6: 他联系你了？
5: 是，
4: 约我一个小时后见面，在小美人的水产公司。
6: 你不能去，他明显是冲着你来的。
4: 我必须要去，这可能是抓到他的唯一机会。
7: 你赶紧带人到水产公司附近支援，
4: 但只能我一个人露面，一定不要打草惊蛇。
6: 不是，你现在在哪儿啊？
4: 我已经在路上了，你赶紧吧。

0: 喂，媳妇儿。
1: 哎，我跟你说，那计划成功了。
2: 老佛爷下懿旨了，叫你回家吃饭。
1: 你们早点过来，帮忙打打下手。
0: 今晚要吃饭，那恐怕我去不了。
1: 什么情况？有事吗？
0: 店里面有很重要的事要做，要不然咱们改明天，你看行吗？
2: 是工作重要，还是咱们俩婚姻大事重要？
1: 赵雅敏同志亲自下厨请你吃饭，就这么一次机会。
2: 你要是放他鸽子，咱们俩就彻底完蛋了。
0: 媳妇儿，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儿，现在不方便跟你说，等见了面一定给你汇报。
2: 你不会是跑去查案了吧？
0: 没有的事儿，媳妇儿体谅一下啊。就把时间改明天吧，我先挂了。

0: 严谨应该到了。打电话了。哎。
1: 喂，刘成，我到水产公司了。
0: 可刘伟始终没有出现啊。
1: 我在想，他会不会是别有用心？
0: 有其他的目的。没踪迹了，什么意思？
1: 小天，
0: 你只有辆车跟踪吧？他到过小吴家楼下，
1: 那个人应该就是刘伟。
0: 刘伟跟踪你？是我大爷的，我还以为是赵天辉的人。
1: 刘伟他不会自投罗网，
0: 他约我单刀赴会，一定另有所图。
1: 他肯定想调虎离山，把我引开。
0: 而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到小吴家报复，
1: 或者是为了救小美人。
2: 严谨，小美人今天早上已经被抢劫了。
0: 我怀疑她已经去了小吴家，你们赶紧派人过去。
3: 抓紧时间。
4: 你带兵子留在水产公司，如果刘伟出现，第一时间跟我汇报。
5: 是的。
6: 各部门注意，计划有变。
7: 我请他吃饭还得他来定时间，真有意思。小欧，你赶紧跟他打电话，让他明天别来了。
8: 不伺候。
9: 小严不说了吗，他有事儿，你就不能通融一下？
8: 就是，不就吃顿饭吗，哪天吃不一样。妈，你就别较真了啊。
0: 在哪儿？
8: 在家呢，老肥正在生你的气，我在安抚呢。
0: 我这边事儿处理完以后，我争取晚上回家吃饭。
8: 怎么晚上又能吃饭了呀？你逗傻姑娘玩呢。
0: 你是挺傻，但傻子可爱。
1: 行了，先这么着啊。

0: 程警官，你命够硬的，这么撞都没把你撞死。
1: 刘伟，我劝你不要再胡作非为。
0: 你们警察就会说这一句啊，有听的吗？我和严谨现在在纪晓欧家的天台上，好久没见了，一起来叙叙旧吧。
2: 通知特警队过来支援。
1: 好。
3: 不就是叙旧吗？何必搞这么大阵仗？
0: 严谨，咱俩也算是过命之交。你这马上要结婚了，好歹我也要来看看新娘子呀。
4: 现在插播一条快讯：4月26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梨园市103特大贩毒案主谋杨玫瑰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裁定，并将其押赴刑场进行了枪决。39岁的杨玫瑰，绰号小美人，是本市具有黑社会性质。
2: 哎呦，那个女毒枭被枪毙了，
4: 娱乐场所
2: 小
4: 历尽千万，
2: 就是小燕之前卧底的那个贩毒集团的头目。
4: 这个团伙打着水产公司和娱乐场所的幌子，进行毒品制造和贩卖运输。

0: 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 就位。
1: 是，林局。

0: 先隐蔽刘伟戒指，刘伟手里有枪，
1: 一定要把握时机，不要轻易行动。
0: 明白。刘伟，
2: 可以了，程警官，别离我太近了，把枪放下，放下，扔远点儿。
0: 刘伟，你冷静点儿。烟女做卧底是我的安排，想报复你冲我来。
2: 我确实有件事情要麻烦程警官。
0: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2: 两个小时之内把小美安全的带到这里，再准备一辆加满油的汽车，确保我们安全的离开梨园。如果你能满足我这些条件，我保证不动你兄弟还有他那个女人一根汗毛。
3: 是否能够看到目标？
1: 一号看不到，二号看不到，三号只能看到严谨。
3: 严谨和障碍物挡住了狙击手的视线，目前无法击毙刘伟，设法让严谨
1: 引他到射程范围之内，以便狙击手将其击毙。
2: 怎么样，程警官，想好了没有？说话。
4: 刘伟，你已经被警方包围了，你与其在这费尽心思，还不如缴械投降，没准老程可以让你跟小美人活着见一面。
0: 你他妈还好意思说，小美对你那么好，你却把她给害了，你他妈对得起她吗？
4: 一个毒贩，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
0: 你早他妈不是什么缉毒警了！
4: 我告诉你，一日为警，终身为警，毒品害人，我最好的兄弟也是被毒品给害死的。我这一辈子就是跟你们这帮贩毒的过不去，有一个抓一个，有一窝端一窝。
0: 刘伟，

0: 哎呀，来与不来啊，我都得给你们家严公子备上菜。
1: 哎呀妈，你能不能别总像小孩子一样置气？严景他今天真的是有工作吗？啊？
0: 哎呀，你别碍我的事儿，来，
2: 要不你摘菜，啊？

0: 程警官，能不能办到我的条件？
1: 刘伟，
2: 能。我现在就派人把小美人送过来，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离开天台不要伤及无辜。
0: 无辜？他还有他那个女人，你们这些人哪一个是他妈无辜的？要不是因为你们这帮人，我和小美会落到这个地步吗？
3: 刘伟，你真就是一条疯狗，我今天一定要抓住你，哪怕是一命抵一命。
0: 燕京，你错了，我是一条命，但你们不是。

0: 你弄这么个假盒子，你吓唬谁呢？
1: 要不要试试？
2: 刘伟在天台准备了炸弹，
3: 我看热死一次，立刻进行人员疏散。
4: 快，通知排爆大队。
5: 是。
4: 对这两栋楼进行全员疏散。快。
5: 是。

0: 怎么了？
1: 乔，
0: 怎么回事啊？
1: 现在楼上有炸弹，你们现在立刻撤离这里，快快开门啊！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谁啊？
1: 开门啊！我赵廷辉，快开门！
0: 门怎么打不开？
1: 小欧，小欧，
0: 怎么了？
1: 小欧，
0: 怎么回事啊？
1: 现在楼上有炸弹，我们现在立刻撤离这里，快快开门啊！
2: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爸，这门锁怎么打不开？
3: 哎，早上还好好的。
4: 小赵，你刚才说那个什么炸药啊？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了，赶紧开门吧。
2: 打不开，
1: 门锁坏了吗？打不开，
4: 快看一看，怎么打不开啊？打不开。
1: 你们也别着急，你们等我一下。啊，
4: 好啊好。哎呦，怎么看看？怎么可能呢？
5: 两个小时之内，你要不把小美安全带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死。
6: 好，我现在就安排。
7: 来，大家往那边走，快，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跟上，跟上，快快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快，确认一下后面还有没有人了，快，赶快撤离。
0: 赵廷辉，到底怎么回事？
1: 燕姐在天台被刘伟给劫持了，上面还有炸弹。
0: 怎么可能？他刚才给我打了电话。
1: 我现在有必要骗你吗？
4: 小赵，你快想想办法。
1: 阿姨，你别着急，放心吧，我一定安全地把你们从这救出去。你们先让一让，往后退一下。
6: 联系凌晨一刊，把杨门卫送到华修院。别废话，立刻马上。看守所到这还有一段距离，咱们都冷静一下。

0: 到底是不是你杀的？严谨，你挺聪明的，怎么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KK 那种小崽子也配我亲自动手啊？
1: 跨年夜当晚，你故意跟我闹别扭，提前离开。难道你没有什么预谋？
0: 有预谋也是杀你。我早他妈应该一枪崩了你！
1: 这不是你干的，
0: 都到这份上了，我有必要骗你吗？我身上差多背他这一条人命吗 ？KK 明明就是你杀的。
2: 小吴家被困住出不来了，
0: 看着自己的女人深陷死局，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怎么样？你不是无所不能吗，严谨？现在唯一能把门打开的办法，就是用炸弹把它炸开。
3: 老程，去救纪晓鸥，不要管我。
4: 程警官。没让你走，
2: 刘伟，你放心，我不走，我们都在你手里，谁也走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刘伟，重刑犯从看守所出来没那么容易，你得给我这个时间，我要下去说服我的领导。另外，我还要给你准备车辆。
0: 别跟我耍花样啊，程警官。
2: 你放心，不会的。

0: 刘伟，既然你这么坦荡，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要问你。你大哥段瑞生是不是被你杀的？
1: 是我杀的，怎么了？
0: 为了小美人，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先是有段哥，后来再有我。你说小美人怎么就对你不动心呢？
2: 死了，
0: 这二十年来，你对小美人可谓是掏心掏肺，可她呢？她把你当成什么呀？一条狗。这样一个女人，值得你为她拼命吗？
2: 值得。

0: 小美值得我为她做任何事情。
1: 可你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0: 你别以为我现在不敢杀你。
1: 刘文，我一定要告诉你，小美人今天一早已经被枪毙了。

0: 现在就能排爆大队了。
1: 这么短的时间，他们肯定赶不过来啊。
2: 喂，
3: 送一个工具箱上来，快！
0: 什么？疯了吗？那玩意儿你拆不了，你赶紧下来。
2: 这附近都是居民，连扔的地方都没有，不成的话我总得承担。
3: 送工具箱上来，快！
4: 程副支队长，命令严警立刻停止排爆，
2: 进行人员疏散。
5: 是，林军。严警，向你下命令。
3: 真的没有时间了，人命关天，快！
0: 林军，
2: 严警在五扭特战队的时候曾经做过排爆手，有过成功的排爆经验。
5: 现在排爆大队暂时无法赶到，能不能让他尝试一下？
1: 排爆大队还有多长时间能赶到？
5: 最快还有十分钟。
4: 是，张军辉，小吴家交给你了。
6: 头，消防队的援军过来，来不及了。
7: 头，电锯来了。

0: 快！怎么样？能行吗？这个炸弹的设置没有那么复杂，我试试没准能成。小欧现在什么情况？下面张军会再想办法的，你别分心了。
1: 你愣着干嘛？
0: 撤啊！少废话，赶紧弄你的。

0: 燕姐，我们已经安全到楼下了。
1: 那就好，等我把手头的活忙完，晚上肯定回家吃饭。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该不会咱妈又生气了吧？
0: 没有。她同意我们结婚了。
1: 真的？可以啊，媳妇儿。这回真可以当着咱妈的面喊你媳妇儿了。
2: 你跟她说，结婚以后不管大
1: 小事儿，我都会让着你。

0: 媳妇儿，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1: 你做的饭。
0: 最喜欢看的电影是什么？
1: 罗马假日。
0: 那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0: 谁能料到刘伟能来这么一出啊？他对小美人也真是爱得惊天地泣鬼神了。刚才哥们帅吧？
1: 行了，别装了，瞧你那手抖的，好怕了吧？
0: 婚还没结，我可舍不得死。对了，赵天辉呢？我得好好谢谢他。
1: 他应该去核实刘伟跨年夜的去向了。如果战宇真的不是刘伟杀的，那这个案子就更复杂了。
0: 我实在想不通啊，除了刘伟以外，还有谁那么想要杀我？
1: 你刚从鬼门关出来，别想那么多了。就凭赵宁辉那股子轴劲儿，再复杂的案子也会有出路的。行了，不跟你说了，我回队里加班去了。
0: 来，刘伟都死了，还不让休息啊？
1: 刘伟是死了，但那个制毒人还没有抓着呢。
0: 制毒人？
1: 根据小美人的交代，他们的配方是刘伟从一个制毒人手里偷来的，但那个人跑了，我怀疑那个人才跟六年前的案子有关。
0: 关于那个制毒人，你有什么线索？
1: 你的卧底工作已经结束了，不归你管的事就别操心了。你放心，人我一定会找到，案子我一定会查清。你还是想想怎么照顾你媳妇儿吧，啊？
0: 坏了坏了，别说小欧了。我丈母娘才开始接受我，就出这么大事儿，我得赶紧去赔罪了。

0: 生涯做得特工活。没错没错，对我和小红娃都特别好，做饭刷碗的也挺多懂事的。
1: 是是是，
0: 我相当的知足。哎，他们叫我吃饭呢啊。

喜酒，你忙你好了，我不会忘的啊。

0: 妈，原来您才是咱们家的大厨啊，难怪轻易不出手。
1: 生气就是生气，你喊一百遍妈也没用。
2: 妈，严谨都累了一下午了，你好歹让他吃口饭，再教育他呀。
1: 命差点都没了，你还吃什么饭呀？严谨，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一个人，你有小欧，将来还有你们自己的孩子，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要对家人负责任。你要彻底的铲除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思想。我不管你骨子里有什么英雄主义的情节，以后再上演这出惊心动魄的大戏，我就让小欧立刻换人。
0: 我发誓，我严谨从今往后绝对不会拿生命开玩笑，谨言慎行，努力挣钱，好好养家，以家庭为主，以小欧为主。

0: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啊，怎么也得喝两杯。
1: 等着，
0: 我去拿酒去。
2: 好嘞。

0: 认识这个人吗？
1: 认识，这不刘伟吗？他不是跑了吗？
0: 跟他熟吗？
1: 我们这是合法生意，怎么会跟贩毒的有来往？他就是到我这儿来消费，我对他有点印象。
0: 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他来过这儿吗？
1: 警察先生，我真不敢得罪刘伟。
0: 不用害怕，他已经死了。
1: 死了？哎，那他赊的账我跟谁要去啊？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去年跨年夜的晚上，他来面来过这儿？
1: 来过。那天晚上我们店里做活动，他来的时候还跟我打了个招呼。
0: 几点来的？又几点离开的？
1: 大概是晚上10点左右来的吧，然后在包房里边玩得挺晚的，第二天中午走的吧。
0: 那天的监控还有吗？呀，
1: 那肯定没有了，我们这是保留1个月的。
2: 那你还能帮我们找到那天晚上跟刘伟在一起的人吗？我们需要核查一下。
1: 这个没问题啊，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问。

0: 几个服务生的交谈，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去年跨年夜当晚，刘伟人在夜总会，没有杀害战友的可能性。
1: 我早就对刘伟没抱什么希望了，他要真是凶手，怎么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呢？
2: 不是刘伟，也不是严谨，那还能有谁呢？
3: 这大半年高开低走的，全白费。现在，咱们连寻找的方向都没有了。
4: 这么点困难，就把你们全打趴下了是吗？咱们手里的证据都指向谁？
0: 可严胜已经通过那个实验。

0: 开除了清洁工就是严谨的可能。
1: 严深是律师，他的责任是保护委托人，并不是寻找真相。严慎用带有煽动性的实验保护了严谨，但是他并没有付掉我们手里其他所有的证据。
0: 那您的意思，严谨还是嫌疑最大的那个人？
1: 他从来没有从我的嫌疑人名单里去除过。
0: 说句心里话，头，昨天严谨干的那些事儿，我还是挺佩服他的，有点没办法把他跟那个杀人犯联想到一起。
1: 在我眼里，
2: 他是不是杀人犯，靠证据说话。
3: 听好，继续加大力度，寻找分尸工具跟分尸现场，这个目标是永远不变的。我们还要重新研究，严深的实验到底是不是天衣无缝的。从什么地方跌倒，就从什么地方爬起来。记住了吗？
4: 是。

0: 逛了一个下午，我腿都打软了。
1: 哎呀，辛苦了，老婆，来坐下，我给你捶捶。哎呀，真辛苦。对了，媳妇儿，有个事儿啊，我得跟你商量一下。你说选这儿当婚房，丈母娘真没什么意见吗？
2: 那有意见也和咱们没关系，就是喜欢把事情给想复杂。
1: 这屋子倒是发生了不少事儿，要不然这样吧，我把这房子重新装修一下，新婚大事，新屋子，新气象。
2: 哎呀，没必要，我觉得最多换几个家具，改改软装就行了。嗯，
1: 行，都听你的。那我做饭去了啊。
2: 哎呀，不吃，减肥。
1: 减肥得吃饭啊，哪怕你胖成200斤，你在我心里也是最美。
2: 你就救我吧。
1: 行吧，你坐着歇着吧啊，给我10分钟，给你搞定减肥餐。你正好研究一下这窝怎么弄。
0: 我觉得吧，就把窗帘和这沙发垫的颜色改改，其他的都不用动。
1: 这么简单啊？
0: 要按我的想法，这个屋子里面什么都不用换，你只用把衣帽间还有橱柜腾一半给我，我拎包入住就行了。
1: 你说啊，我这个媳妇儿怎么这么好伺候？

0: 那这个女孩是谁啊？不会是你的初恋女友吧？
1: 这不是，孙佳玉的女朋友叫沈五月，啊，我们原来都一起玩的。
0: 五月，这个名字好。哎，那他现在
1: 我叫，我肚子好饿，申请加个餐行吗？

0: 我就有点累了，我不下了。
1: 要不你回屋里躺一会儿。
0: 嗯，我明天一早还要马货，我就先回去了。
1: 哎，我送你吧。
0: 嗯，不用了，我叫个车就回去了。
1: 真没有我送你吗？
0: 不用了，晚点微信联系吧。
1: 那行，那你注意安全啊。

好吗？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哎呦，哎，
0: 真好，
2: 叔叔好，
3: 哎呦，哎，
2: 儿子，哎，改口，好好，妈，哎，爸，
3: 来，有礼物。一点心意，
4: 谢谢妈。这可是我进季家门的证据，我可得收好了。
2: 闺女，
3: 爸，
2: 哎，
3: 妈，
5: 哎，哎，我呢？
3: 好孩子，来，
2: 那个自己家的小店，饭菜都准备好了，兄弟，喝两口，
0: 来吧，来吧，
5: 谢谢哈，
0: 来来来来来来，
5: 请进。

0: 吃饭了。
1: 你几天没回家了？
2: 两三天吧。
1: 头儿，不是我说你啊，这案子永远查不完，你不能一直泡在办公室里，这样你以后可怎么找女朋友？
2: 不过你这话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啊。今儿天儿不错呀，是该出去溜达溜达了。这样吧，盒饭不吃了，你陪我出去吃点吧。
1: 我哪有资格陪你出去吃饭啊？我一堆工作还没做呢，一会儿还要带着兄弟们去搜索分尸现场。
2: 哎，给你小子个福利还不接着是吗？那你回去干活去吧。
1: 哎，别别，我女朋友最近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火锅，要不我带你去麻辣一下。
2: 行，就去那家吧，今儿我请你。
1: 哟，

0: 铁树开花了。
1: 再那么多废话，让你掏钱啊？
0: 啊，走吧，走吧，
1: 走吧。
2: 日子我可看好了啊，6月6日，这个农历的是5月初4，那个是个好日子，才子佳人，门当户对，你觉得怎么样？
3: 亲家有心了，
2: 有心，啊、
3: 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听到了吗？
4: 终于有人能站得住我哥这泼猴了。
5: 怎么说话呢？我要是猴，那咱爸咱妈是什么呀？你嫂子是什么呀？越来越坏了。爸妈，我敬您二老一杯，感谢您养育了这么好一个闺女，从今往后我会好好对小我的。
4: 好，
5: 来
4: 啊，
5: 爸，哎，您坐，
2: 挺会说话了。
6: 只要他不欺负你就成，
4: 谁欺负谁呢？爸妈，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终于嫁给了爱情。我觉得啊，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和严谨啊，以后一定会好好在一起的。
2: 好。
7: 小欧，有句话妈早就想对你说了，要不是你，严谨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他的命是你给的。
4: 妈，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永远都相信严谨。
8: 就是妈，今天大喜的日子，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啊。我哥跟我嫂子经历这么多才走到今天，往后全是好日子。
2: 是是是啊，往后全是好日子。来来来来
5: 来来，
2: 大家干一杯啊，为了好日子啊。
9: 来，坐下坐下，
2: 吃口菜。哎
8: 呀，是啊，好日子还在后面呢，我们呀赶紧锻炼身体，等着抱我们的孙子。
2: 是
7: 啊。亲家母，你可别给孩子压力啊，小欧啊生孩子的事儿自己定，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
4: 我和严谨挺喜欢孩子的，我们俩决定结完婚以后生一男一女，凑个好字。
2: 好，咱们就这杯好字干一杯啊，再干一个。来，嗯，
9: 给你，
2: 妈，我给他讲
9: 啊。好，来来，那这给你吧。
2: 哎，谢谢妈，
9: 太好了，好，来，你也来吧。
10: 哎呦，头儿，你慢点儿。哎呦，慢点，慢点儿。
11: 不花钱的东西就照死吃啊，丢不丢人啊？
10: 不是，我说你怎么又溜达来严谨的小区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线索呀、啊？这个运尸路线法院已经核实过了，而且之前我们也已经实验过很多次了，没有问题啊。
11: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条运尸路线会是咱们的突破口。来都来了，有枣没枣的打一竿子吧，走吧。

0: 严谨真的是凶手，他应该是在家里把战宇杀了，然后又背着战宇从这个安全通道去了地下一层。
1: 没错。
0: 你多少钱？
1: 你不会也拿我当尸体吧？

0: 现在小孩成真鬼。哎，你们俩这订婚宴也办完了，接下来该是盛大的婚礼了吧？
1: 嗯。
0: 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兴奋啊？
1: 我昨天晚上失眠，今天白天话说多了。
0: 失眠？该不会严谨宠爱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吧？
1: 瞎说什么呢？我结婚前就住店里面。
0: 这都什么年代了，结婚前还分开睡？哎，想什么呢？说呀。
2: 这女的谁啊？严谨初恋？
1: 严谨之前说她是孙佳玉的女朋友，但看着照片，明显这两个人就是情侣啊。
2: 这照片你在哪儿看到的？
1: 那天我去她家，在一本书里面看到的。
2: 那这事儿可就不简单了。
1: 你也觉得不简单啊？
2: 如果严谨交代了其他前任，而刻意隐瞒了这个，那就说明很有可能是他给这孙佳玉戴了绿帽子。
1: 以严谨的性格，不可能吧？
2: 这你就不懂了吧？男人可以炫耀自己花心，但对于撬自己兄弟女朋友这种黑历史，绝对不会轻易提起。这种减分项，刻意隐瞒也能理解，但你绝不能掉以轻心。严谨本来就是个抢手货，他还留着这照片，就说明他对那姑娘念念不忘。你可以看紧点儿，这年头初恋杀伤力特别强，你可别一不小心让这初恋杀个回马枪。
1: 严谨不是这样的人。
2: 你要是相信他，你就不跟我说这些了。
1: 没有，
2: 走，吃甜品去，没有什么是一顿甜品解决不了的。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2: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 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0: 便宜啊，
9: 1万多都买不了。
1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1: 对，
1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0: 哦，
1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9: 啊、
11: 然后还有个念想。
9: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11: 对对对，
1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9: 对对对。
1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1: 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10: 两件才3500
11: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1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1: 看看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1: 太便宜了。
10: 哎，小姐姐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
1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2: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2: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0: 啊，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2: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2: 哇，
10: 这个好漂亮啊！
12: 对啊，
1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2: 谢谢妈。
1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2: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蓝。

0: 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

0: 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

0: 合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您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主公，不可呀！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康；龙舟旁，庄奇扬。宿纵白，客满堂；全乌样，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8: 我就想离开他。
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1: 墙里砸出来，
1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亿啊，
10: 还是陷阱？
12: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3: 闹得人仰马翻。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今天呢是端午节假期，祝各位端午安康啊！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那么，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和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是的，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啊，您不用出远门也能感受浓浓的传统节日文化气息。全市各大公园推出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
1: 民俗体验、文化展览、赏花观景、文创快闪、龙舟竞渡等轮番登场，市民可以就近游园赏景，沉浸式体验传统。

0: 懂端午文化，
1: 木兰敬手，你看啊，这是咱们国家端午的传统习俗。咱们这个木兰敬手这个水是吧？
2: 对，
1: 是不是用中草药熬的？
2: 是的，这里面呢有我们的佩兰、菖蒲、艾叶，用它共同熬制而成的。
1: 我闻一下，哇，好浓郁的中草药香味，特别好闻。
2: 是的，您看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说的佩兰，这个是菖蒲，那这个就是艾叶。
3: 玉渊潭公园举办的端午文化体验活动，现场包粽子、做香囊、编五彩绳，大家都在重温或者学习着这些传统手艺。
1: 您之前编过这绳吗？
4: 没编过，第一次是吧？
2: 挺有意思，
4: 跟老师刚学的。公园搞这活动太好了。
2: 对，
3: 最热闹的就是包粽子，别说孩子，很多成年人也不一定会包。不过不管会与不会，重要的是参与。
5: 这然后到了这步怎么办呀？是不是要把这个弄一下？
1: 您是第一次包粽子吗？
6: 可以，
7: 回家蒸着吃也。
8: 包是包过，但包不好，
1: 包不好。
8: 所以今天体验体验。
1: 家里每年是您包吗？
6: 对呀、啊。
1: 哇，自己买粽叶吗？
6: 自己买粽叶。
5: 哇，好厉害啊！
6: 这氛围太好了，大家可以一起嘛，
5: 对，
6: 挺开心的。端午安康。
9: 端午假期呢，公园呢是通过开展这个端午民俗体验活动，也是希望呢让这个传统文化可以从这个书本和记忆之中走出来，变成咱们游客市民可触可感的一个鲜活的一个体验。
3: 端午小长假，全市各大公园推出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民俗体验、文化展览、赏花观景、文创快闪、龙舟竞渡等轮番登场。这个假期，北京的第一波荷花来了。在紫竹院公园的荷花渡，连片的毕业间，点点粉荷带来了夏天该有的模样。
1: 紫竹院公园起码有10多年都没有出现过并蒂莲，而今年咱们在公园的荷花渡就能够看到了。这个品种呢叫做金苹果，它刚开始开的时候呢是绿色，然后会慢慢的变成黄色，大概再过1周左右，这个花就会完全开放了。
3: 并蒂莲指两朵莲花并排长在同一根茎上，属于罕见的自然变异现象，自然生成概率约10万分之1，无法人工培育，被称为荷花中的珍品。并蒂莲也象征好事成双、同心同福，
10: 有一种清凉的感觉，然后觉得很淡雅，然后可能跟像春天的牡丹可能就不太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那种感觉。
11: 端午节期间呢，咱们整个公园的这个荷花呢，特有的这个品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红，我们的白洋淀红莲，还有我们的五妃，还有这个金苹果，都会在这个期间逐渐的这个开放，然后后续呢可能会在我们的这个竹荷文化季期间呢达到一个顶峰。
3: 不光赏荷花，看展览也能消夏。端午假期，公园在有闲山馆推出了长夏清供，古人的消闲美学与诗意栖居展。展览中的每一幅画作都宛如时光的切片，凝固着古人在炎炎夏日中的从容与风雅。
12: 像我们夏天呢，主要是欣赏槐树、槐花以及荷花。那么紫竹院公园呢，荷花也即将盛开。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展区中所展的也是我们清代的一些古画，它呢是夏荷八景和夏槐八景。那么这些古图呢，展示的就是古人在夏天的时候所呈现的消夏的意境。
3: 端午假期正值今年的世界杯，公园也把跨界玩出了新花样。
1: 历届世界杯吉祥物的手办集合，您觉得这个礼物怎么样？您看啊，从1966年一直到现在，整整16届全都在这儿。这个端午假期啊，您要来到颐和园，千万不能错过2026世界杯文创快闪活动。
3: 快闪店铺位于颐和园内东门出口南九轻区域，活动汇聚2026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全系列主题潮玩产品，挂件、摆件、香薰、足球、球衣、文具等，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带有美加墨3款吉祥物的签字笔，一天内售出300多根，卖断了货。
13: 这是一个足球的公仔挂件啊，它可以挂在包上啊，
1: 是
13: 比较对对对，性价比比较高。
1: 多少钱呢？
13: 10块钱，9.99。
1: 9.99，
13: 哎对，
1: 觉得这价格还可以是吧？
13: 对对对对，能负担得起，那么可以说给朋友们稍微带一下，比较有纪念意义啊，价格又实惠是吧？
14: 想趁着这个世界杯的热度，把这个体育的赛事的活动，然后
2: 文商旅体的这么一个促进的协同，能够引入到我们的公园的空间里，提供更多的一些。

0: 好的消费场景，丰富我们市民游客的一个消费的体验。
1: 端午假期，南海子公园、白福泉公园等多家公园还开启赛龙舟活动，同时亲子科普、农耕体验活动也在假期亮相。国之北园低温温室集中展示500余种植物与40余种动物，可以直观感受自然万物的奇妙。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开设矿石小画匠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认识数、记、道、脉、书五谷知识。此外，北海、香山等多家公园还推出夜间演艺、夜间科普观察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假期生活。
2: 今年的端午假期，延庆区啊格外热闹。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在这里启幕。
3: 是的，打破了单点办会模式，延庆全域联动推出100余场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潮流相互碰撞的文旅大餐。
0: 我们现在啊是在延庆区井庄镇的建干岭村，一走进这个小山村啊，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很浓的端午节的氛围。您看啊，现在呢游客们是正在体验射五毒。
4: OK 的手势，来先比一个，对，这个食指要扣在拇指的这个指甲盖上啊，然后你的拇指不要使劲的向内扣，拇指不要使劲，食指贴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啊，勾住弦，然后食指扣上去，这个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手腕啊内旋，然后前手你就可以把它松开了，啊，把你这个手指头松开，把这个手指头松开。
1: 建干岭村自明代开始就有制箭的历史，现在小山村也是主打射箭文化。在这里，即使您是零基础，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到射箭的乐趣。
5: 特别是在端午节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射箭融入这个射五毒的方式当中，就感觉非常的新颖。然后，刚才也是学习了一下这个射五毒，也是希望能够在端午节通过这种体验传统文化的方式啊，去除一些不好的这个运气吧。然后，希望给自己带来好运。
6: 射五毒是我们一个古老的一个民俗文化，传说呢，在5月是随着暑气的盛行吧，一些毒虫会盛行。我们在建干岭射一队刚才给大家也展现了一下我们的射五毒的射礼文化，啊，保佑我们的生活平安，农耕顺遂，风调雨顺。
1: 除了射箭，在这里大家还可以体验到包粽子、做香囊等传统民俗活动，或是换上一套汉服来一套旅拍。
7: 我觉得这个除了能够感受到这个端午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内涵以外，其实这个大自然给我们的这种体验感是市区我们得不到的。
1: 不止建干岭村热闹，整个井庄镇都端出了丰富的端午菜单。
5: 您可以到柳沟村通过旅拍感受柳沟400年的古城文化，到豆腐工坊去体验制作咱们的传统的粽子包括香囊的这种体验，还可以到我们3、4村感受我们村庄的寿边文化，还可以到我们2的河村去感受我们宠物友好的民宿的这种亲子娱乐的这种生活，也可以到我们的果树园村去品尝一下我们的逍遥愉悦。
1: 除了乡镇的浓浓烟火气，延庆区的各大园区也准备了丰盛的端午大餐。主会场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从早到晚好戏连台。
8: 我们是从6月19号就正式开启了我们世园消夏避暑季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延庆来世园过23度的夏天。那活动呢也是从早到晚，比如说有我们的机器人，然后国风巡游，到了晚上也可以来到我们国际馆。国际馆这边呢也划分了4个区域，在这里有100万级的泡泡秀，我们在这里可以有乐队给大家带来唱歌，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品味到延庆当地的特色小吃。
1: 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这里把冬奥场馆变身成了夏季户外运动天堂。
9: 端午节呢，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当然是我们园区的拳头产品，我们的山海索道。那么乘坐索道呢，可以带领大家前往2198米的小海螺山顶啊，可以眺望我们的官厅水库。那么其次呢，还有我们非常网红的高山的小滑车啊，今年呢，我们也是追加了非常多量啊，减少了大家的平日的等待时间。我们还有水上的项目，那么今年也是我们上新了我们的水上卡丁船，在今年夏季版，我们也是持续的推进了我们雷霆雪车的项目，它的最快时速超80公里每小时。
10: 总共呢，在推出了100余项活动，串联了我们的景区、乡镇、商圈和酒店等多个点位，打造了像国风巡游、

0: 蓝天白云，满眼新绿，这里就是延庆冬奥园区。到这儿来游玩啊，第一站就推荐大家来打卡高山滑车。全长3.5公里的山道上，落差达到了235米，中间还有十几个急速转弯，尤其考验胆量。不过您放心啊，只要紧握刹车，剩下的就交给风。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全由您自己掌握。那种畅快的感觉啊，保准玩过一次就忘不掉。
1: 感觉视角非常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像坐车呀，或者是徒步啊，看到的可能坐车是隔着玻璃，然后徒步呢只能看到脚下的风景。但是我这个滑车里面呢，是感觉整个人融入到了这个景色中，所以可以零距离的和这些景色接触，所以还是视角非常不一样，非常的独特。
2: 除了漫山遍野的这个绿色的景象，然后让人感觉非常的心旷神怡外呢，然后在转弯的地方呢，然后也感受到了一些小刺激，然后这个确实这项项目让人感觉非常有趣。
0: 如果高山滑车您玩的意犹未尽，那一定要来试试这里的雷霆雪车夏季版。地点呢就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的赛道上，全长1.6公里，含有14个弯道，让普通人也能感受冬奥赛场上的贴地飞行。从出发区弹射而出，重力加速度瞬间将人稳稳钉在座椅上。穿越连续弯道时呢，雪车以近乎贴壁的姿态画出优雅的弧线，
3: 感觉到这个车在这个赛道上飞驰而过，然后我呢又在里边感觉它非常的安全。它下边这个弯的时候呢，让我有一种这个贴地飞行的感觉。
0: 在这里玩水也有新花样，电动卡丁船在翡翠湖上乘风破浪，清凉又带劲儿。此外，这里还有亲子卡丁车、彩虹滑道、萌宠乐园。
4: 今年夏天，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我们主要立足于全年龄段的这个游客的需求，来精准细分了像休闲康养啊、极限运动、亲子童趣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消费场景。我们呢也力求做到老少咸宜，全域适配。首先呢，在这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也就是我们的雪飞燕，我们针对喜欢这个休闲康养的全年龄段的游客，我们打造了沉浸式的高山漫游体验。游客可以乘坐山海缆车来到我们高达2198米的山顶出发区，在天空之镜和海坨云梯来进行打卡。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拍出这个山地交融的绝美大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徒步平缓休闲的山顶小环线，在舒缓放松当中尽显高山的自然风光。
0: 端午来这儿，园区还围绕传统文化、冬奥遗产和亲子互动，量身定制了一系列节日限定活动。
4: 我们还即将上线全域打卡地图，围绕园区特色的冬奥场馆，我们也配备了8枚特色印章，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把延庆奥园的特色通过集齐印章带回家。同时呢，园区还全新上线了可以跨越900塘坝的水上低空飞鹰滑索项目，项目往返全长1000米，高度落差100米，能够为广大游客提供一个沉浸式的自由飞翔的这个游玩体验。
0: 同时，园区还新增了 ATV、UTV 山地观光越野项目，客人可以自驾 UTV 至山顶，也可以沿途观光打卡，收获缆车观光以外的动感玩法。小朋友们也有 ATV 地形公园可以试驾体验，趁着端午假期带上家人朋友，赶紧来感受一下这份夏日的畅快吧。
5: 提起延庆区的柳沟村，哎，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6: 那还用说，肯定是豆腐宴呀！你看一到周末啊，很多人专门开车过去吃。
5: 是的，不过呢，现在这个柳沟可以说是越来越洋气了。
6: 哎，
5: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场定向赛在那儿开跑。
6: 定向赛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那种在森林里拿张地图找路那种？
5: 是的，只不过呀，这次是在明代古堡里，哎，一张地图啊，一个指北针啊，400多人一头扎进了古街深巷。
6: 哎，这可真够热闹的啊！体育赛事还能这么玩？而且啊，跟各位说一说啊，还把周边的民宿、餐饮、购物全都带火了。
0: 随着发令汽笛一声鸣响，柳沟村的明代瓮城前瞬间沸腾起来。400多名定向运动爱好者手持地图，紧盯指北针，一头扎进了古街深巷，开始了他们的寻宝之旅。
7: 古城的话，就是它的结构比较复杂吧，就是每个地方都比较像，就很考验一些记忆力、方位感之类的。
8: 在古村里头跑定向的话，会需要关注一些，主要它是跑一些道路，所以说要关注一些路口和建筑的一些形状什么的，这个就跟平时跑的公园的定向很不一样。

0: 样？
1: 昨天晚上下完雨，然后那个彩虹，还有今天早上起来一出来，这个特别清澈的这个蓝天啊，然后空气里面都有很新鲜的那个味道。刚才跑到那山里的时候，都能闻到蘑菇的香味儿，然后觉得体会特别好。
2: 定向运动起源于瑞典，风靡欧美，被称为奔跑中的国际象棋。它比的是看地图、辨方向、算路径的脑力，加上越野跑的体力。这项运动2001年就已经列入世界运动会正式项目，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会首次将其纳入比赛正式项目。
3: 我们这次呢是北京市体育大会的第四站啊，选在了这个井庄镇的柳沟村，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村子，大家可以看到它依山傍水啊，就是这个四面全都是浅山啊，这种丘陵地带呢特别适合这个定向运动的开展，这是从它的这个技术角度讲啊，它还有丰富的村落啊，这是个凤凰古城啊，这古城呢特别适合开展短距离定向，而且呢它这个民俗包括它的配套设施啊都非常好啊，所以吃住行游都比较方便。
2: 本次比赛设短距离、夜间定向、中距离三个项目，赛道把长城遗存、百年古街、乡村奥莱、九龙山生态山林全部串联起来，一圈跑下来，柳沟哪儿好吃哪儿好玩，大家心里也就有数了。
4: 这次是我的父母跟我一起来的，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是吃了当地特色的豆腐宴，然后又去附近啊，包括像旁边还有三思村，然后包括凤凰古城都转了转，然后感觉确实还是风景什么的本来就很不错。昨天晚上因为下完雨出来之后，彩虹啊什么的非常漂亮，包括旁边有山有水，这种风景感觉非常好。
5: 我开始订酒店的时候就是一直犹豫，觉得这没有连锁酒店，没有星级酒店，不知道住宿情况会怎么样，只有民宿可以选择。但是真的选择了民宿住进来之后，发现这里面的这个就是村民啊，对我们就是特别的亲切，然后为我们生活各方面想的特别周到。
2: 依托赛事的流量优势，井庄镇精准联动周边的餐饮、民宿和购物，参赛选手凭参赛证就能享受食宿购物的专属优惠。
6: 通过体育的形式把我们的资源更好地呈现出来，我们想通过这种体育比赛为我们井庄镇、为我们柳沟村做这种文旅引流，包括我们从之前的环雁以山越野挑战赛，包括到今天我们组织的这种定向比赛，都是想通过这种体育活动与文旅进行整体的这种组合，给乡村进行赋能。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体育加文旅的活动，给大家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享受。希望大家，这个夏天能够到我们井庄镇来休闲度假。
7: 端午假期除了传统景区，你有没有想过能到位于郊区的林场去体验一下呢？现在啊，这个真的可以有。
8: 是的，日前位于房山区的大安山林场就发布了2026年崖壁奇花、高山杜鹃、生态黄芩三条精品赏花线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生态涵养区推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9: 到海拔850米的黄芩种植基地来亲手采摘，假期里想不想有这样的体验？房山区大安山乡宝迪洼村也因为有着独特的生态场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
10: 采摘完之后可以亲手的去炒制，带回去给家人品尝，
11: 或者泡泡茶，是不是？
10: 对，在周末看一看大山、游山，非常的放松。
11: 你们今天还穿着那个汉服来的，是要拍照片是吧？
10: 对，和我们的小姐妹一起拍一拍。哦，
11: 因为这个景儿可能别处真没有。
10: 是的，
11: 是吧？
9: 临近端午，大安山林场管理处和房山区大安山乡人民政府共同开展“大安山我的天然花园”场乡共建活动，并发布了生态黄芩、崖壁奇花、高山杜鹃三条精品赏花线路。
11: 您看，这种白色的小清新风格的花啊，就叫做照山白杜鹃，它也是咱们北京的乡土植物。看现在是不是云里雾里？因为海拔比较高，现在我们的位置呢是在房山区大安山林场1200米海拔的位置，这里呢也是照山白杜鹃野生植物保护小区的核心区域。这个照山白杜鹃，它就是在每年夏季大概6、7月份是它的花期。
9: 在保护小区内分布着近30000株照山白杜鹃，端午假期开始，它们逐渐进入盛花期，也为市民提供了生态景观体验场所。而崖壁

0: 奇花赏花路线位于大安山乡的崖花谷，让市民能够感受野生植物的魅力和夏季的清凉。
1: 因为原来林场的给人的概念就是没有服务设施，而且特别原始，就是纯粹的这种山林的这种感觉。通过这种五重花园的打造，我们天然花园利用这个良好的这种生态本底呢，我们就想把这个空间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同时呢也让更多的老百姓能享受到我们这种美好的这种生态环境。
0: 为了更多市民来体验天然花园的美好，房山区文旅局还邀请区里的非遗传承人和文创主理人在大安山乡集中展示自己的特色产品。
2: 因为端午节有三天，然后我想着就是来一次这种比较慢节奏的沉浸式的，怎么说，这种京郊短途游，身体心灵也从我们都市这个工作的繁忙的状态当中也是解放出来了。
3: 服装的话都可以定制，包括就说您喜欢的这一款包包，这个的话呢就是您可以自己染色，因为图案的话是您自己设计的，这个是您自己纯手工设计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同不了款是吧，复制不了。
4: 我们这儿端午呢有我们的圣森的林场小院，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压饸饹的体验。我们这儿呢还有几家民宿都可以体验很好的住宿和饮食环境，同时呢也能看到更好的花海。
0: 近年来，地处京西南生态屏障核心地带的大安山林场，在天然花园建设中先行探索、率先实践，厂乡联动，探索一条融合生态保护、文旅赋能、富民新村的特色发展路径。国有林场作为天然花园建设的排头兵，未来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中，也将做好示范。
1: 山林里有很多小动物，那么我们可以有些孩子啊，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林场，能看到我们的野生动物、野生植物，也可以接受我们一些关于自然教育的一些教育和这个感知。走进林场，大家可以吸收到新鲜的空气，负氧离子非常高，能给我们未来北京的市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休闲娱乐体验，北京森林的一个很好的场景。
5: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遵循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6: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7: 经过近两年的分阶段开放，位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近日迎来完整开城，王朝歌4.0系列新作《大观戏阵》与《24少》同步首演。
8: 至此，戏剧总数达到55出，总时长1500分钟，成为国内规模首屈一指的戏剧群落。从北京出发，高铁30分钟，自驾约1小时的区位优势，让它成为北京市民微度假的新选择。
9: 完整开城的时间，我特别期待，非常非常非常期待。
10: 开城！哦！
11: 好棒！我来了！
12: 开城当天一早，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南门外就排起长队，北京、天津等地的游客专程赶来，等待见证最后两块戏剧拼图落定。南大门徐徐开启，320多米长的城墙之上，数十个表演空间叠落铺展，一门一墙一城的入城仪式迎接首批游客。
13: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之后第一次来到这个《红楼梦》，然后整体的已经看了2部剧了，它整体的真实，包括于它的表演形式，都是特别意外的那种，跟传统的剧目，包括于传统的演绎，就打破了那种 传统的方式吧，可以是这么说。
11: 这是我第二次来，我是从北京开车过来的，开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还挺方便的。我觉得还是待两天比较合适，它这个地方场地比较大，所以说你一天的话肯定是太仓促了。它这周围的配套也特别的好。
12: 本次完整开城最大亮点是王朝歌4.0系列首发之作大观戏镇。

0: 35个微剧场组成戏阵，每场仅容20到40人。35出戏剧同时上演，观众抽卡决定剧目。每次随机观看3部17分钟微剧，观众与演员呼吸相闻，既是看客，也是共创者。另一新剧《24少》中，24位青年男演员以歌舞绽放青春。
1: 我们和你们，演员和观众，观众席和舞台无缝地对接在一起。你愿意参加这样的一次表演吗？
2: 你们听见了吗？他说我是他唯一的受益人，我是他的唯一。
1: 你愿意让自己成为一次剧中人吗？
0: 此次完整开城，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第35中学正式回归主剧序列。这部剧的剧场以王超歌母校北京第35中学为原型，复原了一座20世纪80年代中学的样子。从进入剧场的那一刻起，就有老师在门口查考勤，教室内班长维持纪律，观众跟着上课铃声回到课堂，在毕业典礼大合唱中泪流满面。在这里，它绝不仅仅是北京第35中学，它是每个人的母校，是每个人的青春安放之所。
3: 它其实里边讲述的是青春校园的故事，就大家在35中学里边能拥有青春的同时，也拥有了对青春的感受。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不同年代的不同的剧目，它所阐发出来的一些精神和价值观是和《红楼梦》这本书阐发出来的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
0: 至此，这里的戏剧总数达到55出，总时长1500分钟，为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戏剧体验。自2023年7月首次开城以来，累计演出2.4万场，超1400万人次观演。
4: 我觉得整体的那个美术都设计的非常好啊，就每个地方都很好看。就是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想再多来几次的。
5: 我已经办了年卡了，我是准备在这边看3天的啊，然后今天是第一天。
6: 刚刚看完12金钗，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自己好像也随着穿越到了的剧中，在寻找自己是剧中的谁，是曹雪芹书中的笔下的谁。
3: 从我们的观众构成的占比来讲，我们的省外游客占到了将近80%，其中北京游客占到了将近50%。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是一个深度的文化目的地。我们之前推出了1日票和2日票，那这次随着剧目规模的提升以及演出时长的提升，我们这次变成了推出了3日票的政策，所以说它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度假目的地的这种概念，也形成了这种京津冀一小时文化目的地的辐射效应。
0: 从北京乘高铁30分钟可达，这座集戏剧沉浸式体验、建筑美学于一体的新物种，正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游客提供全新的文化消费选择。它的完整呈现让以北京为圆心的文化消费半径有了一个可丈量的刻度。
7: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8: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7: 再见。
9: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0: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2: 闻着也特香啊。
11: 嗯，
12: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1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11: 是，
1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1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12: 哎呦会，
1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2: 真不错呀。
11: 嗯，
12: 这是个快手菜，
11: 对，
12: 加热就能吃。
11: 是，
12: 哎呀，我真喜欢呢。
11: 嗯，
12: 有没有优惠啊？
11: 嗯，
12: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 点啊？
1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13: 主持人好，阿姨好，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1: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1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1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1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1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13: 您尝尝，
1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1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2: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11: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13: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1: 对，
1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2: 对，
1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2: 就是啊，这 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1: 是
1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5: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的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15: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5: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12: 那我先来一组，
11: 没错啊，
15: 那得嘞，
1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16: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卧上俩鸡蛋。
1: 哎
2: 哎，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1: 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1: 嗯，
2: 跟在饭店
1: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1: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1: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1: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1: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

0: 的东西，
1: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2: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0: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一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2: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1: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2: 哎，没错，
1: 哎，一次200多呢。
0: 对，
1: 贵了。
2: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啊。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0: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1: 哎呦，真的，这
0: 是分解了，对吧？
1: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0: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1: 还淡淡的。哎，
2: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嗯，
0: 把它放一边啊。
2: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嗯，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0: 一撮毛发，
2: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嗯，我们再加入开水，
0: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1: 哎呀，
0: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2: 是。哎呀，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0: 已经被这个
1: 它给咬折了。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1: 哎，通了。
0: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1: 哎，真通了。
2: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哦哦，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0: 对，
1: 全都化了，
0: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2: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嗯，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嗯，这还用掏吗？
0: 确实是，
1: 真是省大事了，
0: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1: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头搅和完了，
0: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1: 对，
2: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哎呀，
1: 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2: 这一包是10块钱，嗯，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嗯，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哇，
0: 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1: 对，
0: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1: 对，
0: 她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1: 对，
0: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1: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0: 先预防，
1: 先预防。没事儿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2: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0: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儿。
1: 就是，
2: 这还要多呀？
0: 对，
2: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0: 这样，看我手势。
2: 这是多少啊？10个？
0: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2: 不是，这40袋？
1: 哎，对，
2: 40袋
1: 啊。
2: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0: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嗯，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1: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嗯，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哎，
0: 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1: 就是，
0: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

0: 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您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您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1: 推广费，
0: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哎，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1: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啊，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也跟养花似的，您拾不拾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儿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的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0: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2: 嗯，
0: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对，我看见了
2: 地漏，
0: 地漏，
2: 对，
0: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2: 嗯，
0: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2: 对，
0: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2: 嗯，
0: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 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

0: 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you, Jap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5: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4: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6: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4: 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7: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比较好。
4: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

0: 是我镜头里的心酸主角。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

0: 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6: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7: 看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啊，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 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 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8: 是的，
19: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8: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9: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8: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9: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8: 是的，
19: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8: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 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0: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

0: 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6: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康，龙舟堂，庄奇阳，祖宗白，客满堂，全乌样，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6: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8: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哎呀，你
10: 墙里砸出来的！
8: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亿啊，
8: 还是陷阱？
12: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3: 闹得人仰马翻。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视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民警苦劝拦不住，事主为何宁可相信网恋，不信警察？
1: 我不会上当的，我真不会的。
2: 你已经上当了。
0: 偶遇完美恋人，规划未来生活是真情还是圈套？
3: 你信我还是信他呀？
4: 你现在不跟我们说实话，我们肯定通知家属，因为你出门就得被骗。
0: 神秘军官线上交友，暗藏怎样的诈骗套路？
5: 稳赚不赔的门道，
6: 为了骗你，他创造各种纪念日。
0: 本期蜜蜂计划为你层层拆解交友诈骗全套路。
7: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蜜蜂计划栏目组共同打造的反诈我在直播间。此刻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也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我们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王佳警官，欢迎王警官。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刘振全，刘警官。那今天呢，我们要全程给大家拆解一下当下最为隐秘也是让人深陷其中的网络交友类的骗局。
5: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年轻的小女孩比较容易上当受骗，那其实在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我们发现年长的50岁以上的中老年女性其实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的骗局当中我们发生的更多的一些事主，
7: 就是中老年的女性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盯上的对象。
5: 她会有一些经济基础啊，对，我们先卖一个关子。那其实在男性朋友当中啊，我们发现有这种打赏美女。
7: 哎，
5: 张伟老师，你打不打赏美女？
7: 我自己只看我自己的财经的直播，财经直播基本都是男生。
5: 其实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发现有一些在打赏啊，以这种什么线下见面呀、要求你各种理由的去给他去充钱啊、等等的一些骗局当中，咱们男性朋友们比较易受骗，包括还有一些网络色情类的。
7: 这样我们看一看这种情感围猎类的诈骗。
8: 回所里
9: 了，行不行？
8: 回所里，
9: 你干啥呀？到嘴里面呢？哎呀，你可不要丢人了！我不会上当的，我真不会的。
2: 你已经上当了，明白了吗？
9: 钱我没损失，我不上当。
3: 别聊了，你信我还是信他呀？你看见没？这警服，
4: 我知道，
3: 他活生生人坐在这里呢，我装备都在这派出所。你信我还是信他？你现在实话告诉我，是不是最近认识人了？别聊了。我看聊什么呢？
4: 网易云音乐，你说这个事儿，你说咋能正常？
3: 谁呀？
4: 就是投资吧？
3: 没有投资，让你干嘛了？我看看聊天记录，
9: 我看你压着投资，压着投资啥呀？
4: 你现在不跟我们说实话，我们肯定通知家属，因为你出门就得被骗。
7: 警察就在旁边捉你上当了，可是事主完全不相信呢，感觉就完全被洗脑了。
5: 通过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的这种诈骗是老百姓非常难劝的。对，我们疑难的劝阻当中应该排名第一位的。
6: 情感上它是一种属于一种占领性的状态，骗子用他这种话术啊，经常有长周期的这种对你的嘘寒问暖呢、让你产生这种情感上的依赖。
5: 为什么能形成这样的骗局？我们发现一些的聊天记录路当中，他会给你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承诺你以后可能在北京我们会有幸福的生活，我们会在北京买车呀、买房啊等等，给咱们的这些女事主营造出一个有一个美好未来的这么一个向往。
7: 对，买车买房就特别具备迷惑性哈。
6: 对，
7: 应该有很多的这种方式吧。
5: 对，你看刚才的这个案例也是非常疑难的，他不相信咱们的警察，就看他这个聊天记录，发现有很多不光是营造美好的未来，而且前期他并不说我要带着你投钱，他会是有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自然而然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主要的聊天的记录上边显示的可能更善于去表达，可能更勇敢的去表达出自己对你的这种爱意。那我这里呢，其实今天也带来2张这个聊天记录。在日常咱们的网恋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这么大 大胆的向你去示意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你有可能就遇到了这个网络交友这种诈骗。给大家来念一念，
8: 咱念，咱们分析分析啊，我们来看一看。
5: 亲爱的，你也像爱你一样爱我吗？是这样的表达。然后说，我的爱人，我迫不及待的想拥抱你，现实生活，我的爱人。
8: 你看，
5: 对
8: 这个后边还有两个抱抱的图标，真的是，我觉得正常来讲，如果两个人恋爱的话，他很少说一上来就这么热烈，是吧？
5: 对，咱们正常人谈恋爱都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然后有一个交流的这么一个熟悉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刚刚认识没几天呢，突然间就管你叫老公、老婆、亲爱的、宝贝儿、么么哒，这些都是在我们获取的一些事主的聊天记录当中，还有年长的一些人群不乏出现了，管咱们这些年长一点的事主叫宝贝儿。所以广大网友朋友们，如果听到突然间有一个人对你的嘘寒问暖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么一个界限，可能认识个两三天就管你叫搭令啊、亲爱的、宝贝儿啊、老公啊、老婆啊，这些咱们就要先擦亮双眼，一定要冷静下来，慢慢的去沟通，看他有什么样的意图。
8: 我觉得王警官这个说的特别在理啊，就是因为正常来讲，两人交往的时候啊，你往往是慢热型的。
6: 刚才佳姐说的这个大宝宝，这个我这有现成的，对，现成的这聊天记录，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他上面说的很清楚，去见见大宝宝，再带两个宝宝去北海涠洲岛玩一下。
10: 可以，
6: 你就从这里一句话里面，大家可以得出一些信息啊。第一是，他像这个被害人，就是嘘寒问暖的要这种很热烈的这种称呼，大宝宝。
5: 对，
6: 而且是两个宝宝，两个宝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被害人可能是这种离异的啊，独自带娃的单身女性
5: 啊，两个宝宝
6: 、啊，那让这个女性潜意识觉得她爱我，也会爱我的宝宝，就是潜意识每一个都有，包括是你看后续还有一些调皮的小公主啊，比如小孩子的宠爱，小孩子啊、她知道谁对她好，像这种就是她不仅接受了我自己，是接受了我和我的孩子，这样让我更有这种感情上的依赖了，
8: 感觉就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了这个痛点，对吧？
5: 你知道他们的精准的一种投放啊，就是可能在刚跟你结识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我的头像是宠物，我的小猫或者小狗，那他想跟你这个人接触，想诈骗你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头像也换成宠物的头像，这时候两个人就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他可能就从宠物入手去开始跟你建立联系。包括我们有被骗的事主，她是一个单身离异的中老年女性，她们两个人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女事主很坦诚地告诉她我不会做饭，骗子就开始在套她的话，你喜欢吃什么？那咱们的女事主就告诉她，我特别喜欢吃土豆炖牛腩。
8: 哎呀，
5: 这个骗子啊，他上网去搜索这土豆炖牛腩，然后他就会给咱们女事主去打这个语音电话，就教他一步一步的去放什么样的佐料，做出来特别好吃。我回访电话打到咱们这名女事主的时候，他我说他哪一个点在你并没有跟这个人见面的情况下，
8: 对
5: 你就能付出自己的爱，就能这么信任他？
8: 什么一下骗住了你？
5: 因为我说了我不会做饭，而他教我最爱吃的土豆炖牛腩做出来特别好吃，让我就觉得这个人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他已经是我生活当中的另一半了。对，他会给你营造这么一个虚幻的那一种家庭生活的这种一种感觉，
8: 而这个氛围让失主觉得，哎，他就是我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5: 我们还有一个失主，他就是两个人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两个人经常通过这种通联工具去吵架，
8: 哎呀，
5: 家长里短的去吵架，
8: 吵不就分了吗？
5: 他告诉我，因为他是丧偶，自己的另一半就是离世了，离世了之后呢，他好久没有这种家庭的感觉，所以他就觉得，不光一个人爱我，还有一个人会跟我吵架，这才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的写照，所以他特别喜欢这样的感觉，他就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虽然没有见过面的，但是他已经是我的另一半了。这些被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的这些事主，其实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发展下一段恋情，
8: 嗯，
5: 而在慢慢的交往过程当中迷失了自我。但他迷失自我呢，可能他是有前提的，就是这些骗子太狡猾了，
8: 嗯，
5: 他会投其所好，他会根据咱们事主的一些个性来进行一个人物的画像，
8: 对，
5: 找到一些突破口，
8: 嗯，
5: 通过这个突破口再慢慢的赢得咱们这个事主的信任之后，再去引导他去进行网络虚假的投资理财。
8: 骗子实际上给自己做了一个人设，这个人设就是告诉事主，我就特别适合你，我就天生跟你是一对，我就一定要跟你过日子。
5: 而且他们打造的这个人设都是非常完美的，嗯，那其实我们接报的一些案件当中不乏这种身份比较特殊的，
8: 嗯，
5: 例如咱们军官的，
8: 哎呀，
5: 公司高管的，
8: 嗯，
5: 还有这种金融人士，
8: 嗯，
5: 其实是我们接报案件当中啊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的这种骗子的身份。如果您正在交友的这个对象他自己是自称是一名军官，
8: 嗯，
5: 或者自称是一名公司的高管，
8: 哎，
5: 还有呢一些证券所工作呀，所以大家对于这几种身份就要提高警惕了啊。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我们看看这个骗子到底是怎么用这个过日子的套路一步步让事主沦陷的。
9: 在抖音上发作品的时候他就关注我了，关注我以后完了他就说希望等你的回复啊，我就寻思回复正常礼貌哈，他说的我的夫人去世七年了，他说我想交个朋友，我说我不在这上交朋友。后来他说的我是军人57，我说那我可比你大，他说的岁数就是个数字，他说我喜欢的是人。
10: 突如其来的问候让退休后独居的张女士感到十分温暖，于是她同意了对方的好友申请，并看到了对方发来的照片。
9: 我一看人还行哈，形象什么的各方面挺好，我就问他身高，他说1.78米，我说体重，他说体重150，长得是挺精神挺帅气，我都当真了，我是个实在人。
10: 之后对方让张女士下载某音乐 APP， 说两人可以通过这个软件进行聊天。
9: 在这上聊天不方便，他加一个网易云吧，我说我不可能能加网易云，现在诈骗多，我说我不可能加。他说我你还不相信吗，就说我从来没这么喜欢过女人，他说我对你就是一见钟情这种。
10: 超乎寻常的关心让张女士放松了警惕，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发展成为恋爱关系。
9: 他就特别会关心我呀，我这么多年我长这么大岁数我都没享受过这个待遇，我原来那老伴不会说话，没有说一件事能说到一起的，所以就这么的打动我心了，有时候还聊点就是以后结婚了怎么怎么样，我还做梦呢。我
10: 随着感情的升温，张女士和这个男友开始计划未来的生活，对方说准备退伍后来北京和他生活。而让张女士更为感动的是，她在过生日的时候对方还给她送了一束花。
9: 她说我要给你个惊喜。后来11点多这人敲门，完这人给送花，他祝我生日快乐，99朵玫瑰象征着我们的爱情长长久久。
10: 此后对方经常会透露一些个人的小秘密，而说的最多的就是赚钱的方法。
9: 他在香港做黄金，帮你多挣点钱，你得那个按我说的做，我让你怎么加这个网你就怎么做，到时候你帮我操作。他说到时候咱们回北京成家了哈，我回北京，北京丰台有房子，咱把那屋子装修装修，这个那说了挺好，我就信了。
10: 对方不停地向张女士暗示跟他一起在一个投资平台上投资黄金，稳赚不赔。
9: 我说我没有钱，他说那你这些年能一点钱也没有吗？我说没有。他说啊，没有钱能跟亲戚借，你少拿点，我给你拿10万，你自己拿10万，我就这么的，我就借钱去了，我没通过我女儿。他说你别让你女儿知道，你说那我多傻。
10: 于是放下戒心的张女士听从了对方的建议，向自己的亲戚借了10万元，准备去银行给对方转账汇款。多亏民警及时赶到，这才避免了张女士的财产损失。
8: 骗子是一层层的，一步一步的，逐渐的啊，把这个罪恶之手伸向咱们的事主哈。从第一步开始，先和这个张女士在正规的软件里聊天，
5: 嗯，
8: 哎，聊着聊着，她说有一款小众的一个软件。
5: 我们现在发现一些案件当中啊，其实比较多的就是这些犯罪分子啊，他会引导到事主去进行这种小众通联工具这么一联系，他为了销毁证据。我们发现一些小众的 通联工具啊，它有一个阅后记焚这么一个功能。
8: 哦，
5: 可以说直白点就是双向删除。
8: 嗯，
5: 如果我们两个人，我是嫌疑人，
8: 哦，
5: 张伟老师你是事主，我们在这个，对，我想骗你，
8: 哦，
5: 但是我们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啊，我可能就会用到这个小众的通联工具。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呢，我在跟你聊天完之后，
8: 嗯，
5: 我会把聊天记录去删除。
8: 哦，你这一删，我这儿也没有了，
5: 就你这就没有了。
8: 哦，
5: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些事主在报案的时候，在提供这个聊天记录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哎，我留下了可能就有这些。
8: 嗯，
5: 啊，我说之前的哪儿去了？他说之前的不是我删的，都是被他给删掉了。
8: 哎呦，所以这第一步我觉得就非常的让人可疑，就是你好好的大众聊天工具，你难道不行吗？
5: 正在网上谈恋爱的朋友们，如果对。

0: 刚跟你提出来，我们不用去微信去聊天，不用一些什么 QQ 啊、钉钉啊这种去聊天，给你引流到一些你从来没听说过的这种社交平台上面。
1: 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大家一起来聊，说哎更私密，这都是幌子。
0: 对，这都是幌子，为进一步实施诈骗做幌子呢。
1: 说完了这个第一步啊，这个骗子先用了一个小众聊天工具啊，把你套在里边，然后开始聊。那第二步，我们发现了这骗子包装自己的人设。这个我觉得特别有迷惑性。你看啊，他自称是丧偶的现役军人。
2: 如果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对方说：“哎，我是一名军人，现役军人。”那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潜意识的将他勾勒成一个非常正直、穿着军装的这么一个虚拟的形象。很多被害人都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他说：“我以为他是军人，他有的时候还会发一些，比如说虚假的这种营区或者是穿着军装的照片，当然都是虚假的。”被害人呢会非常相信，而且最主要的这个军人这个身份能给骗子带来什么？
0: 他先铺垫一下，因为我军人身份没有办法在这种什么微信啊这种大众的聊天软件上面去跟你沟通啊，我们有严格的纪律规定，哎，所以顺理成章就给你引流到这个小众的通联工具。对，
2: 他不仅是军人，他还是一个丧偶的这种人设。丧偶这种人设呢，他很容易引起我们这个共鸣或者是这种同情心。一个优秀的军官，他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非常不幸，他这个另一半不在了，
1: 就很打动人，
2: 而且有利于骗子编造后续的一些他的这个计划。你得先相信我是军人，然后我是单身，我才能跟你一起好好的一起过好我们两个的人的日子，让你更有盼头，你就会更相信他的话。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打造这个所谓军人人设最利于骗子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很多东西是保密的，他解释不了，他就说我这是保密的，你也别打听了。
0: 我今天其实也带来一份真实的一个聊天记录，就像咱们那个刘警官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通过军官身份跟你网络交友这种诈骗案件，其实去年我们发现还是发案比较明显的。这种引流的方式有很多，有的人呢可能是通过一些短视频平台，有的人可能是通过相亲网站。今天我带来呢就是咱们的女事主就在相亲网站上边去登记过自己的个人信息，那突然间有一天她接到了短信，这个就是通过短信引流到小众的通联工具上。我给大家念一下，她说她叫孙斌成，在安徽的队里任职，过一个月我就要转回到湖北武汉，重150斤，
1: 1.78米，
0: 车房都有，经济独立，我喜欢美食和运动。大家要仔细听了啊，这些都是他们一个固定的话术。然后告诉他我另一半离世了，跟刘警官讲的一模一样，有一个女儿。然后咱们的女事主说，那正巧我也有一个女儿。然后他就开始说，都是女儿多好啊，女儿乖巧懂事儿。
1: 你看
0: 慢慢的就通过女儿这个话题就进一步的去进行沟通交流了，
1: 是逐渐的通过这个感兴趣的话题切入，把事主的这信息套走了。
0: 而且有意无意他告诉你，我是一名人民子弟兵，你对当兵的印象怎么样啊？他就开始拿身份，自己的身份又开始做文章了。给大家再念一下啊，我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这是部队赋予我的，性格直爽啊，为人坦诚，情绪稳定，爱干净。要说到情绪稳定这个词儿啊，大多数我身边的朋友一说都是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要有情绪价值，要情绪稳定。所以你看看这些骗子，他研究这人性的心理啊，都是你喜欢听的，是你喜欢的，向往的。所以慢慢的
1: 逐渐的
0: 对逐渐就熟悉了，然后跟他也开始，你看说我希望是一个能够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人，身体健康的人。这是咱们女事主去给他回复的，你看聊天话题就对上了。因为我部队的关系暂时微信用不了，然后呢我给你一个聊天工具，然后他说你去这应用商店把这个洛迪两个字复制粘贴上去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了，他可能是通过这个短信开始引流，慢慢的就去引导你去加小众的通联工具。到这里大家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1: 情绪价真的拉满了。你看刚才这个短片，事主说他这辈子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送99朵玫瑰。
4: 他就特别会关心我呀， 我这么多年我想真拿事儿的时候我都没享受过这个待遇。
0: 送花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就是很多女性朋友们可能就是非常喜欢花，不在于它的价值与否，在于是一个男性对她爱的一种表达。所以你看这个女事主，她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送花的这么一个动作，

0: 其实骗子为了骗你，他可能创造各种纪念日，比如说我们两个认识一周了，之前见过这个被害人说我们认识十天，他说这是一个纪念日，就给我订了花，一些小额的可能一些转账啊这种，然后过两天说放假了，周末我们也要有这种仪式感，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这种仪式感，让大家这种放松自己对骗子的这种警惕。
1: 你像咱普通家庭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十天一个月呀等等这种纪念日，
2: 你们别说这个了，就我谈恋爱那会儿从来就没送给你们99朵玫瑰花，没有的事儿。
1: 那你现在应该补上要把情绪价值拉满。刚才短片当中骗子营造的这个身份，他就是自带安全感，你像军官呀，这身制服穿在身上有很多人就会非常信任你喜欢你，所以你看身份上首先赢得了你的信任，可能是小一部分的信任，然后慢慢的又给你制造了一些情绪价值，咱们的老百姓会陷入骗子的骗术当中，然后一来二去慢慢的有意无意透露出自己有投资理财稳赚不赔的门道，甚至于主动把自己在这平台开立的账号密码交给你去打理，这个军人身份本身就是获得信任感了，我又主动把我的账号平台投资理财的账号去给到你，你帮我打理，那得是多么的信任我呀，有很多事主都反映他都这么信任我了，而且我看他平台的这个每天都有盈利，慢慢的我就也有点动心了，他就跟我说你跟我一起来赚钱，这个都是保密的，
2: 他不说投资，他也不说我们有什么好项目投，你一听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有点警觉了，
1: 他就是带着你走，慢慢的去把你带入到他的骗局当中，
2: 人家说了我把我账户给你是吧，你每天你就操作就行了，
1: 安全感又进一步加深了，
2: 又拉满了，
1: 又拉满了，
2: 对，大骗局里套着小骗局，一步步就陷进去了。
1: 没错，你想，我们有很多事主啊，我回访的时候我都问他，我说哪一个点你就真正的信任这个人？虽然你们两个人素未谋面，他说因为他给我发过这个穿制服的照片，每天的作息时间啊都是非常准确，到晚上10点就不联系了，因为他们要熄灯了。慢慢的他会告诉我们有专业的老班长在一个黄金的平台上边投资赚了很多钱，由于我这个身份啊特殊，我没办法自己亲自去打理，你帮我吧，求求你了，我的爱人，就会以这样的话术。然后咱们的女事主一进入这个虚假的平台，大家要记住了啊，他给到你的这个平台就是骗子诈骗团伙自行搭建的设诈的投资理财虚假的平台，
2: 是个假的，
1: 您看到的那些上边的数字您觉得是每天盈利啊，不过就是虚拟数字，后台完全可以更改，现在普通的一个技术人员都可以做到，并不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2: 是
1: 对，
2: 做个小网站对吧，做个 APP， 然后你一进去好感觉这个东西每天巴拉巴拉在那挣钱，其实就是一个数字做出来，类似于一个游戏，取不了这东西。
1: 有很多事主说那个网站做得特别真实，其实我们有看的啊，可能就是英文很多，然后有一些大盘走势啊等等啊，就不过如此啊。
2: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啊，张女士说她自己在没有钱的时候，骗子说给她垫钱，而且还瞒着自己的女儿说给垫钱，这靠谱吗？
0: 这个就是纯纯的是画大饼就像我们所谓的电子，就像刚才我们王警官说的，他做的是虚假的网站，上面的所有数字
1: 都是虚拟的。他说给你垫30万、4万也好，5万也好，只不过改一下虚拟数字而已。
0: 对，最主要的是博取你的信任感。您看，你没有钱，对吧？你只能出10万块钱，那剩下的10万块钱我给你出，那就让我更相信了。
1: 他在引导你去投资理财的时候，他并不会告诉你这是一个虚拟你的平台，而是给你营造一个真实感，让你觉得他在里面就赚钱了，而且每天盈利还都很多，所以慢慢自己可能有一点心动，你没有钱我帮你去垫钱，进一步又打消了咱们事主的这么一个戒心，又打消了他的顾虑，之后呢他就会要求那你也帮我开个户吧，或者在这个骗子的这个诱导之下说我帮你也开个户，咱们俩一起赚钱，以后在北京可以买车买房，我还可以在老家把你父母的房子重新给翻盖啊，这种叫什么空头支票的这种说法，去获得咱们事主的这么一个信任。如何鉴别这是一个虚拟的平台啊，大家记住了，它一定是没有。

0: 有官方的监管平台的，你像咱们股票的投资入金啊，咱们的理财账户啊，银行的理财投资这个入金啊，都是有监管账户的，无论你去买入还是赎回，都是通过监管账户来操作的。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平台一定符合以下的特点：第一，让你直接转账到不同人的银行账户；第二，让你取出现金去交给不同的陌生人或者放到指定的地点；第三，是通过线上或者线下购买黄金的方式来代为充值的、代为入金的；第四，让你去购买网上的超市卡呀，或者线下去购买超市卡，把卡号卡密码给到对方的，就一定是诈骗，符合这四之一的就一定是诈骗。
1: 还有防止让自己的家人知道，
2: 那
1: 好，要精神隔离你，对吧？
3: 隔离，
1: 精神隔离，让你一直只听我的话。当然，我也会有各种的理由，包括说，给孩子一个惊喜，是吧？或者是我们这个东西可能涉及到一些不太正规的，是吧？我们只能自己操作，绝对不能让儿女知道，
0: 甚至不能让警察知道。如果有警察上门来找你来，他会教你去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去拒绝咱们公安民警的去核实。张伟老师，其实我们最难劝的啊，就是通过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这种骗局。我知道我们的反诈民警在劝阻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的老百姓拒绝跟我们的任何的沟通，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站在您的身边，告诉您您被骗了，您一定要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我们公安机关才能第一时间的去介入调查，帮助您追赃减损。
4: 一定要记住，在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呢，当出现矛盾的时候，一定要站在真实世界的警察的面前。骗子打造的都是一个完美的人设，完美人设当中，首先他冒充的是军人，打造说人设特别的靠谱，以此来博取信任。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段来自军队的权威解读，来彻底的戳穿这类骗局，一起来听听。
5: 严格的保密要求和纪律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在互联网上暴露军人身份，不得以军人身份在大众媒体上征婚和交友，任何在网络上打着军人旗号主动搭讪、炫耀身份、假意寒暄、速定恋情、画饼许诺、诱导投资的，无一例外全是骗子。军队的主责主业是备战打仗，军人荣誉神圣不可侵犯，对于这种玷污抹黑军队形象的违法犯罪行为，军地执法部门必将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4: 来自军队的权威的解读，确实也是让很多人拨开迷雾啊，看清了这个骗子的真相。你看这里边刚才提到的，未经批准不得在互联网上暴露军人的身份，那如果他暴露了，那说明他其实就是个假的。
0: 再给大家说一下，一切打着军人身份，带着您以相亲交友为名，带着您去投资理财的，100%是诈骗。
4: 所以各位啊，一定得记住了，我们说这个网恋其实并不可怕，缘分呢有时候也可能是从网上开始，但是一定要擦亮您的双眼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反诈提示：通过婚恋交友平台交友时，若对方谈及了投资理财，尤其是推荐不明来历的投资平台聊天软件，或要求代为操作缴纳保证金等，务必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

0: 你怎么不进去啊？
1: 不想耽误你们聊天。
0: 哦，我给你打破了鸡肉饭。
1: 下次能不能带点别的呀？
0: 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1: 口味会变的。
0: 哦。
1: 跟美女老板聊得怎么样啊？
0: 要么是素人，要么就是高手。
1: 那你觉得知道你的身份吗？
0: 我希望把问题想到最坏的程度，也许他什么都知道。
1: 那你还自投罗网？我怎么觉得你布了一个大局啊？
0: 腿伤怎么样了？
1: 皮肉伤，小意思。
0: 你说了不算。
1: 啊？
0: 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我记得时间差不多了，该换药了。
1: 你这突如其来的关心我还有点不习惯。
0: 你不是打了封闭过去吗？你现在应该感觉痛了。
1: 还行。
0: 你别在我面前撑着了。
1: 为什么？
0: 我还不了解你。
1: 态度真讨厌。你不想知道一下黄子成的情况吗？他好像遇到了点麻烦。
0: 嗯。
1: 瑶瑶跟他承认了，说自己是业务的人，一直都是。
0: 他为什么跟黄子成坦白？
1: 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瑶瑶背后一定隐藏着秘密。
0: 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1: 我之前在维京酒店看到他跟一个男孩认识，我就查了一下，那个男孩叫方木。
0: 方木？
1: 没想到吧？我刚才去阻止他们住在茶陈亭，他的关系网里面就有方露，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
0: 方露是副市长方永平的儿子，他怎么跟瑶瑶也认识？
1: 所以我就说瑶瑶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0: 嗯，不能轻易放过。
2: 方露和瑶瑶、陈婷都扯上关系了，他会不会也被业务拉下水了？
0: 你现在还不能下定论。如果只是方露的话，那还好说。怕的是，业务勾结的不只是方露、陈婷，还有他背后的力量。
3: 嗯，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件事呢，可能涉及到政府部门的某些官员。根据相关部门规定啊，这个小月度假酒店的信号塔属于违建，它超过了军事基地的建筑限高。
4: 违建？那赵军是怎么拿到生命手续的？
0: 上面有人帮的。
4: 那赵军知道这是违建吗？
0: 他是开发酒店的，他肯定知道是违建。
1: 这个赵军不简单。
3: 审批的人已经被审到了，这个信号塔背后隐藏的是复杂的关系网。你像赵军啊，还有其他的批复违建的相关人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都调查得非常清楚。天然这事儿你负责吧。
0: 嗯，明白。
3: 另外，黄子成那个情绪现在怎么样？
1: 这次对他的冲击还是挺大的。
3: 嗯，接下来让黄子成继续接触瑶瑶，就了解他隐藏的秘密。希望他能尽快的恢复过来。
1: 好，
0: 秦州，我跟他聊聊吧。
3: 注意分寸。
0: 嗯。
1: 不用陪我去，我一个人去就行。
0: 你把黄子成安全带回来，我挺感谢你。
1: 你给我搞那么客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这是工作，这不很正常吗？
0: 赶紧去吃饭。
1: 不吃居酒屋就行了。

0: 你说的对。
1: 你要谢谢你，
2: 就这点感受？
1: 当然不是了。以前啊，国家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概念。但是这次呢，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看见了西景，那一刻，这个概念突然具象化了。我好像变得有底气了，不再是那个孤立无援。我好像突然间知道你一直在坚持的事物，国安，保护国家安全。
3: 饭好了，吃饭了，
0: 来了。
1: 走。
0: 说真的，他们可真够狠的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恐惧，要是我自己我就跟他们拼了。可是老黄也在，我怎么能让他受连累呢？那一刻我差点垮了。
2: 斗争不是游戏，残酷才是实实在在的。
0: 明白。这地儿我之前带瑶也来过，现在想想可能都是假象吧。
4: 你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开始介入了吧？
0: 哪有那么傻，
2: 反间斗争谁先透露身份谁就是输家。
4: 我们俩的关系本来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无论是哪一方被拆穿，结果都很难看。你说我们俩这关系能有好结果？
2: 斗争中情感本来就是牺牲品，陷得越深就越危险。
4: 我跟你聊的是感情，你跟我聊的是工作，能不能有点默契啊大哥？
2: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说你做的不好吗？
4: 知道为什么你一直单身了吧？
2: 抬杠是吗？心情还不舒服啊？
0: 我爱了一段，
2: 可是你根本就不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也许就跟演戏呢，就像是一部剧，你喜欢的只是这个剧里面的角色，不是演员本身。他一直扮演着你喜欢的一个角色，营造一个让你爱他的一个错觉。那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瑶瑶这个人，连名字都是假的。
4: 高天啊，我发现你在特工爱情的领域还挺有心得的。
2: 我觉得啊，情感这个事儿没人能帮得了你，你只能自己挺过去。既然你选择了这个反间的斗争，那你就要过这道坎。
4: 那你觉得这种牺牲值得吗？
2: 在我眼里这都不算是牺牲。你让我像你一样玩游戏当程序员，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愿意做，我不感兴趣，没动力。如果你要让我当国安，就算没钱我都愿意干，就算为了他放弃一些东西，我觉得都不算是牺牲。
4: 我也可以冲锋陷阵，我也可以为国家牺牲，但是我就是不相信一个人能完全割舍得了自己的感情。人不是情感的动物吗？
2: 我说的不只是割舍情感，还有割舍自由，割舍自己的喜怒哀乐，把自己牢牢包裹起来，放弃做一普通人。
4: 国安也不是放弃人性啊。
2: 不是放弃人性，是控制欲望。你要时刻地提醒自己，不能酒后失言，不能口无遮拦，不能放松警惕，不能为所欲为，因为对手随时在暗处虎视眈眈地盯着你。
4: 太难了。高天，我真是有点同情你。
2: 还好，习惯就好。
4: 我这讽刺你呢，没听出来啊？
2: 听出来了。
4: 这根本就不是我想的特工。你是不是一直不相信我能做到？
2: 我相信你，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你接受这些痛苦。原本你是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的。
4: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2: 只要能克服这个痛苦，你就会变得更强。
4: 所以你觉得我可以回去继续调查瑶瑶？ 内心毫无波澜，不带一点情感，
1: 至少不让这些情感影响你判断。
4: 我尽量，
1: 不是尽量，是保证。
4: 行，我努力控制。
1: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路还长着呢，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放弃。

0: 天昊，赵军一直没有在公司现身。
1: 我知道了，那我回去再说。快吃吧，凉了都。
2: 你多吃点吧啊。

0: 修的。
1: 桂花局那边有麻烦吗？
0: 桂花局可以搞定，会有人扛下来。现在最关键的是赵军能不能扛住国安的调查。
1: 我知道赵军这边呢，我会处理好的，尽量让所有事情都在他这了结。现在就是国安局这边，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们停止调查？
0: 这已经超出我的努力范围了。
1: 领导呢？
2: 师长，你还没走呢？
3: 啊，你进来吧，把门带上。
2: 啊。
4: 我听说国安那边在查一个违建啊。什么情况
0: 啊？小月岛度假酒店安装了一个信号塔，上面发现了个摄像头，对准了对面的军事基地啊。
4: 谁批的？
0: 桂花局。
4: 你打招呼了吧？
0: 啊，
4: 糊涂。
0: 我真不知道他们换张摄像头就以为一个信号塔呢。
4: 查到你了？
0: 没有，桂花局会有人扛下来，最多就是纪律处分，现在就怕公安局咬住不放。度假酒店老板叫赵军，公安局现在已经开始查他了。
4: 以后少跟那些企业家来往，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0: 是
4: 啊，国安那边出了问题，那是我说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吗？
0: 你去吧。
4: 回头我过问一下。

0: 太阳，我们去了昭君公司，他今天一天没去上班，秘书说他出差了。
1: 去哪儿了？
0: 不清楚。
1: 家里看了吗？
0: 小马在这盯着呢，目前没有人回去。
1: 你让二组先盯着，明天我去规划局看看什么情况。赵军那边一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
0: 明白。

0: 国安的人可又去公司了啊。
1: 你先踏实出差。
0: 我踏实得了吗？国安局那又不是税务局。你跟我交个底儿，这事儿是不是很严重？
2: 你别担心，这事儿轮不到你头上。
0: 这事儿本来也轮不到我头上，你们就是用我的地儿建了个信号塔而已。再说了，这个违建也是你们找人批下来的，对吧？
3: 他们要再问我，我可就实话实说了。国安局这个雷，我可真扛不住。
2: 我没让你扛，你先待两天，我这边处理好了就通知你回来，啊？
0: 行，我知道了。

0: 手怎么弄的？
1: 分手弄的。
0: 这杯叫忘情水，送你的。他手都伤成那样了，还给他喝酒合适吗？忘情水一人一杯，喝完之后忘得了。
2: 真希望我们可以回到原点。
0: 再回到原点的话，结果还是一样。换个地方聊聊吧。

0: 谢谢你在医院陪我待了两天。
1: 下次别这样啊，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的。
0: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害怕你受到伤害。
1: 别人再怎么伤害我，伤的也没你深。
0: 他们给我的任务是让我跟你一起玩特工游戏，可是咱们的经历是真的，就像我本来可以走的，却又回来找你一样。其实那天在赌场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我准备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1: 如果你这样告诉我事情的话，不用赌局也能决定。
0: 可是如果我告诉了你，我就有可能跟你一起去自首，我真的害怕坐牢，所以才用一场赌局来帮自己下决心。我知道这样很懦弱。
1: 你为什么要做间谍？
0: 我父母去世的早，家里条件也不好，从小就是我姐一边打工一边供我读书，直到有一天我同学介绍说玩这个游戏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我好奇就跟着他们一块玩游戏。

0: 回事，我只是在玩游戏，并不知情，根本不知道枪是从哪里来的。但他们只问我车是不是我的，是不是要把枪送到 9772 West Olympic Boulevard 这个地址。奇怪的是，他们说的那个地址确实是游戏任务的交接点，我只能不断地告诉他们这真的只是一个游戏，并且请他们用我的手机查看。可是我的手机里面所有关于游戏的信息都不见了。警察告诉我，那个地址的收货人已经承认了自己购买枪械，而我的手机里面竟然还有跟他的联络记录。当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我知道自己被人下了套，这个游戏一定有问题。我在那个屋子里面待了几天，后来才知道那个亚裔女孩贩毒，白人女孩杀了一个嫖客，黑人大妈则是一个抢劫犯。那几天我几乎每一天都不敢睡觉，我只要一睡着就会做各种各样的噩梦。直到有一天，狱警告诉我有人把我保释出去了，我当时就像疯了一样跑出拘留所，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地方。他让我叫他于先生。
1: 叫吧。我快帮你脱罪了，但是有条件。
0: 什么条件？
1: 这是玩游戏。
0: 不能再玩游戏了，就是游戏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
1: 看来你跟十分坐牢啊。
0: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啊？
1: 我们需要有点帮助。
0: 需要我什么帮助？
1: 为学校好好上课，继续玩游戏。嗯，
0: 跟我一起玩游戏的那个人是个官二代，就是我们第二次做任务在酒店碰到的那个人。他自然有人救，但是我不一样，根本就没有人帮我。所以后来我同意了那笔交易，果然很快那个收货人就推翻了所有的供词，说是故意栽赃给我的。联系方式是找黑客故意做了手脚，我车里的枪也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放进去的。因为证据不足，我被无罪释放了。于先生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告诉我说他们是情报组织，专门收集各种情报，组织的名字叫做业务，而他们派给我的任务就是调查那些可以发展出玩家的学生，然后让我汇报给他们所有内容。业务会甄选，会指定一些玩家让我带着他们进入游戏，所以我就来到了金海，根据他们的要求去靠近你，成为你的搭档。那个时候你就像我的救命稻草一样，我必须要抓住你才行，因为他们答应我了，如果让你参与到游戏当中，他们就不会用我的家人再逼迫我做任何的事情了，那样我就可以结束游戏，离开金海了。
2: 你相信他们说的话吗？
0: 我知道，我真的不想坐牢， 也不敢反抗他们。
2: 我不相信他们，更不敢相信你。你们差点害死我吧。殃及家人就是你们惯用的伎俩。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用你的家人来威胁你。那一刻我也非常的后悔，因为我知道那种孤立无援的滋味有多么的恐怖。我回去的路上一直都在想，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那里，让你一个人去面对他们，因为这样真的很危险。我也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我，每天都在害怕无助和恐惧当中度过。所以我就回来了。我跟你解释这一切，不是想为了给自己辩解些什么，我只是想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你，仅此而已。
2: 你知道你以后会面对什么样的危险吗？
0: 我知道。我们要继续去完成任务，还会面临被国安局抓捕的可能。
2: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0: 我只知道我不能一走了之，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那里。虽然我一直在提业务做事，但是我跟你一样恨他们，因为当初他们是怎么害我的，现在就有可能怎么去害你。
2: 我知道。
0: 那你会原谅我吗？
2: 我不知道，我需要时间好好想想。你也一样，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放弃来之不易这资源？

0: 还行，一般认不出来。
1: 你去澳门之前就受伤了吧？
2: 高天阳告诉你的？
1: 不是。
2: 那你怎么知道的？
1: 护士站告诉我的。

0: 装了吧？
1: 哎呀，我有病啊！我在这儿装。
2: 来医院的都有病啊！
1: 你都让静姐拉下水了，还这么嚣张啊？
2: 那你都这副模样了，还为了我远赴澳门救我一水火，说真的，我挺感动的。
1: 什么叫为了你啊？我那是为了国家，别瞎想啊！
2: 明白。
3: 七号床，准备去三楼做 CT。
1: 哦，好。

0: 搞了个轮椅呀、啊？
1: 医院楼下租的呀。
0: 我自己能走路，人大夫说了我恢复得特别好，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1: 这可不是一简单的轮椅，这是我对西姐的歉意和敬意。
0: 我看呀，这是你对我的诅咒还差不多。
1: 你说你腿都这样了，换一个人去澳门不就完了吗？
0: 你是我亲自选的人，我必须去保护你。再说了，我答应过你哥，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
1: 看来我哥对你很重要。
0: 别废话啊，说正事儿。瑶瑶怎么说的？
2: 瑶瑶说，之前跟他一起玩游戏的玩家是个官二代，你们之前还在酒店见过。
3: 啊，
2: 是叫方路吗？
3: 是，就是这边，方路。
2: 好，我知道了。
3: 西姐，你能真诚地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2: 什么呀？
3: 你觉得瑶瑶说的是真话？
2: 你觉得呢？
3: 我不知道啊。
2: 你愿意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3: 啊。但是我更相信你的判断。
2: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需要调查才能够判断。不过我们需要你跟瑶瑶继续搭档，调查瑶瑶的底细，尤其是她和方路的关系。我们需要知道方路在游戏当中的情况，除了瑶瑶之外，她还有没有其他的联系人或者是搭档。
3: 那我们是搭档啊还是对手啊？
2: 都是啊。这就是隐蔽战线的复杂性。说吧，还有什么是问不出口的？
3: 西姐，你说在特工的世界里就没有真正的爱情吗？
2: 当然有啊，谁还能没感情啊？只不过我们很难有不顾一切的爱情，因为我们身上背负着的是国家的使命。我知道你的事无论发生在谁的身上都是难以接受的，你表现得很好。坦率地说，你的表现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3: 如果我是说如果瑶瑶呢说的都是真话，他确实被陷害了，又被胁迫拉拢了，但是现在他后悔了，那他还有救吗？
2: 你还想救他？
3: 我觉得救一个人比抓一个人更有意义。

0: 说错什么了吗？
1: 没错，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不过你要记住，维持你的人设，不要做任何你人设之外的事情。其他的问题我们来帮你解决。至于瑶瑶，她向你提供的情况一定要进行核实，要有甄别意识。如果你想救她，前提是她不能再欺骗你。
0: 我记住了。

0: 是删号了吗？怎么诈尸了？
1: 情况有变。
0: 人生又重新规划了？
1: 差不多吧。
0: 那我把工具给你拿回来。
1: 不必了，那些啊都是身外之物。我现在找你有更重要的事儿。
0: 干嘛？
1: 帮我找个人。
0: 你又找人？
1: 就是我之前的游戏搭档。
0: 我需要更多信息。
1: 什么信息？
0: 比如他的游戏账号密码。
1: 我要是有他账号密码，我还用得着你？哎，怎么进入他的游戏还不被他发现啊？
0: 这样，我卖你解码工具，你从他的电脑或者手机进入他注册游戏的邮箱，里面会有游戏记录。
1: 我怎么觉得你不是破解不了，就是想兜售我解码软件？
0: 我这是给你出主意呢，我可没有强买强卖啊。
1: 那解码程序我不会写，用得着你？
0: 那你这不是忙着吗？我试过，很好用。
1: 相信你。
0: 那晚点我发你邮箱。
1: 哎，我跟你说好啊，我可没有钱，先欠着。
0: 别老钱钱的，我图你钱了吗？
1: 人间自有真情在，

0: 放。
1: 回京还有麻烦吗？
2: 你不找我就没什么麻烦。
1: 你会饰演先生的？
2: 提任务是吗？
1: 进入京海生物集团上班。
2: 啊？我爸在哪儿？

0: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把我爸牵扯进来吗？
1: 你进去了，自然不会牵扯他。
0: 我要是进去了出了问题，怎么可能不连累他呢？
1: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出问题，别给黄总找麻烦。
0: 那公司又不是我爸开的，我不是说进去就能进去的。
1: 当然会给你时间的，有黄总的关系加上你的专业，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7: 停下，我们把卡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错吧？
1: 赶快吃饭啊！
2: 对不起，张老板不会放过我们了。
1: 那怎么办？咱们自首去。
2: 如果你决定了，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
2: 我很清醒，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跟你一起面对。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应该坐牢了，现在只是晚了几年而已。
1: 害怕坐牢吗？
2: 谁会不怕呢？
1: 那你现在是不是后悔了？那个时候回来找我了。
2: 那你呢？是不是后悔遇到我？子成，
1: 瑶瑶，别再跟我说对不起了。你都已经替我挡了一刀了，咱们俩的事儿已经两清了，谁也不欠谁了。我不想坐牢，更不想让你坐牢，所以你放心，咱们一定能想到办法自救。
2: 可是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
1: 这里是金海，他们不可能为所欲为的。
2: 那我们还要继续做任务吗？
1: 其他选择，你放心吧，国企没那么好进的，咱们到时候见机行事。吃饭吧，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战斗。

0: 是这样，我去规划局也查了一下，当初的确那个度假酒店申请了加盖信号塔，负责审批的那个人姓孙，他也承认了，他收了赵军的钱，暗地里替他行了方便，通过了审批。
1: 你这么说，这个赵军早就知道这是违建，
0: 他肯定知道嘛。所以我也查了赵军的公司，他跟陈廷云一集团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有不少的生意来往，所以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啊，绝对不是巧合。
1: 哦，那赵军现在在哪儿？
0: 临时出差呢。
1: 不能等了，马上到临时去找赵军，他是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另外也要注意陈婷的行踪，他是整个人物关系图里的核心。
2: 我已经派人盯了。
1: 行，那快去吧。
2: 好。

0: 怎么样了？现在
1: 上面找人啊，把这事压下来了。
2: 那也就是说我能回去了是吗？
1: 你回来之前我要教你怎么样把这个故事说通了，国安再找你的话你也好知道怎么样应付他们。
0: 哦，好啊，那咱们哪儿见？
1: 你这样，你晚一点啊，等我消息啊。

0: 百分之六十七吧。
1: 但他们只问我车是不是我的，是不是要把枪送到 97772 West Olympic Boulevard 这个地址。

0: 查的怎么样？
1: 我每天有一半时间都花在帮你找人上。哎，你是不是背着我接什么私活了？
0: 不会让你白干。
1: 100金币，你不是没钱了吗？
0: 我把初始装备都卖了，还值点钱吗？
1: 那我现在随便给你1枪，你是不是毫无还手之力？
0: 你这干嘛呀你？
1: 击毙一个王牌特工，我应该能连升好几级。
0: 那你能不能在开枪之前把调查结果告诉我？
2: 帮你查过了，他已经删掉账号了。
0: 他退出游戏了。
1: 哎，我发现你自从遇见你那游戏搭档以后，整天是一堆破事儿。
0: 你有真相了，还不畏不全实。
1: 男人。
0: 哎，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他注销游戏之前的任务记录？
1: 他账号都没了，我上哪去给你查？我能帮你找到这个都不错了。
0: 是啊，这虚拟世界的记录可以删除，现实的回忆怎么删不了呢？
3: 大案不言谢。
1: 跟跑，上哪去？
0: 不是吧？你真要对我开枪？
1: 在这里没有装备，会被欺负的。拿着吧。

0: 陈嫂，可以了吧？哟，你回来了？
1: 啊，
0: 吃过了吗？
1: 还没有。
0: 那就一起吧。
1: 行吧。怎么这个点你在家呀？
0: 下午有个参观，回来换点衣服。
1: 哦，
0: 来，

0: 你怎么也回来了？有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就是刚好路过，回来拿点东西。
0: 嗯。听说你的美术馆明天要开业啊？
2: 啊，我郑大哥告诉你的。
0: 我以为你自己会跟家里说呢。
2: 嗨，反正我不说也有人告诉你了。
0: 那明天抽个空我跟你妈一块儿过去看一下。
2: 什么意思啊？我最高兴的时候也得配合你演家庭和谐剧对吧？
0: 注意你的语气。
2: 我语气怎么了？哪里错了？
0: 你的态度就是错的。
2: 那对不起啊，我知道我该怎么说了。热烈欢迎方市长携情人莅临参观我的美术馆开业，可以吧？
0: 混账！

0: 家伙，一会儿好好说嘛。
1: 哎，周末有空约球吧，
2: 到时候再说吧。
1: 哎，

0: 我现在下去。
1: 拦住他吗？
0: 不用，先跟着。
1: 好的。

0: 好。
1: 感谢您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莅临我们的数据中心啊。
0: 早就想到你们这儿看一看了。
1: 这边啊。哎，您请。方市长，您看左手边这些呢，这一排排的就是我们哲越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啊。我们主要是依靠小月岛的湖水在给它们降温，因为湖水的温度是比较低的，经过过滤之后呢，一层层的流经下来为它们降温。我们初步算了一下，这样做的话呢，可以节省80%的能耗。我们也希望哲越能为节能减排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0: 不错啊，把科技、自然同城市生活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多好！下一步市政府啊，准备明年把你们哲越数据中心设为重点展示项目，
1: 是吧？那太好了！哎，这边请，我带您去机房里面看一下。哎，方市长，这话说回来，没有您的支持，我们哲越无论如何也建不成这个数据中心。
2: 现在这个时代啊，那是你们年轻人的舞台。
1: 不年轻了，您看一下，方市长，这都是恒温恒控的，这些都是我们数码控制，这些都是液晶屏。您想控制温度，在这儿就可以调试，手这样一碰 ，OK。

0: 下午的时间给您空出来吗？
1: 啊，下午我不过去了。后备箱里准备了份礼物，方便的时候你给他带过去，就说祝贺他开业，

0: 恭喜到小若实现自己的理想。
1: 你一个人来的？
0: 哦，市长的临时舞会，实在是快神。
1: 哦，他忙正事要紧。
0: 送你的，开业礼。
1: 这是一款改装表，毕加索限量的迪图拿。
0: 我猜你一定会喜欢。
1: 这应该不是你买的吧？
0: 怎么？不是我买的就不喜欢了？
1: 跟喜不喜欢没关系。如果是你买的，我就喜欢。如果是他……
0: 哎呀，行了行了，你带我参观一下吧。我跟你说啊，也怪老爷子，身居高位，又好面子。可是他有些东西很清楚，就是不爱表达出来。其实啊，他挺关心你的。你看，就你挑的手表，都是你喜欢的。父子天性，是任何隔阂都磨灭不了的。
1: 我倒想他是个普通人，父慈子孝，到头来也不至于说送个礼物还让别人过来。
0: 你俩都这么较了劲，也不知道哪天才能把话说明白，才能把话说开了。
1: 有时候我就想啊，其实哥你比他更像是我亲人，不管出现任何问题都是你冲在前面帮我去解决的，而他呢，
0: 我不受他吩咐吗？
1: 总之你还是替我把他还回去吧。
0: 我可不能帮你还啊，办事不力我该被骂了。你就忍心看着老大哥挨骂是吗？
1: 哥说实话啊，他骂我可比骂你都多了。
0: 我跟你说啊，我在你们父子之间当个家庭领干真的是很辛苦，要还你自己亲自去还。
2: 张秘书，
0: 陈总，你们聊啊，我正好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1: 好。怎么样姐？
2: 哎呀，今天来了不少人，看来大家都很支持你啊。
1: 其实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喜欢在什么艺术馆啊、美术馆、博物馆里待着。我那时候就想，如果长大了呢，能策划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画展该多好呀。谁成想长大了，这梦想还真实现了。
2: 你是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真的能够做成这件事儿啊？
1: 是，现在想想还跟做梦似的。姐，谢谢你帮我完成梦想。
2: 我可没你想的那么艺术至上，这是你的梦想，但对于我来说呢，更多的是打造云逸品牌的一部分。
1: 至少你一直在支持我，你看我爸。
2: 哎呀，好了，不管怎么样呢，都是要恭喜你凭借自己啊得偿所愿。行了，咱们也别在这儿艺术至上了，那文化局的领导都在那儿呢，就交给你了。好啦，处理好现实，才能更好的为你艺术理想服务。去吧。

0: 处理怎么样了？
1: 很快就会结束。
0: 不错。

有点奇怪。哎，

小马，北山公路出事了。

0: 里面请。
1: 云美术馆。
0: 对，新开的。
2: 外面整理工作交给你了。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这个。
1: 你还喜欢当代艺术呢？
3: 当然了，我也是一文艺青年。
1: 是不是文艺青年不知道，反正不是普通青年。
3: 进去看看。
0: 哎，两位，请出示你们的邀请函。
1: 你不会没有吧？
3: 我是那么没谱的人。
0: 好的，里面请。哎，
3: 谢谢。
1: 谢谢。上面还挺大的。嗯。

0: 这里吧，是这个吧？瑶瑶，方洛，这么巧啊！方洛，我上回见过他。哦，
1: 我想起来了，方兄，
0: 你好，你们两个怎么来看画展了？啊，是我在网上看着一推送，我特喜欢的一个画家，在国内办首展。今天正好在这附近，我就过来看看。
1: 好，
0: 没想到这么巧。
1: 那我带你们俩逛逛。
2: 哎，哦，这是你办的展？
1: 对啊。
0: 哎，那办这展赚钱吗？
1: 哎，谈艺术。
0: 文艺青年只谈艺术不谈钱，我懂，我懂。
1: 对对对。
2: 方总，
1: 我失陪一下啊。瑶瑶。
2: 嗯。
1: 这附近啊，有一家泰国餐厅特别不错，要不然一起晚饭吧？
2: 哦，不用了，我们晚上、
0: 要不就试一下方兄的推荐呗。
1: 那你们先逛着，一会儿我过来找你们
0: 啊。
1: 不好意思吧，久等。
3: 没事儿啊，遇见朋友了。
1: 对，一个老同学，约了晚上一起吃饭。
3: 哦，那好，那你们去，我先走了。哦，对了，其实啊，老爷子很关心你的事儿的，你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都很开心。加油！
2: 你怎么突然对方洛这么热情？
0: 这白吃谁不吃啊？
2: 你可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人啊。说吧，你在想什么？
0: 我看他对你也挺好，你们俩什么关系？
2: 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两个在一起玩过游戏，在学校的时候算是还挺好的朋友吧。
0: 那你紧张什么呀？
2: 哪里有紧张啊？我只不过在想提起以前的事情而已。
0: 以前的事啊，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咱们不就是一起吃顿饭吗？再说，我觉得我和他呀，还是挺投缘的。你们俩不会真有什么事儿吧？
2: 幼稚，
0: 开玩笑的吧？你要是真不想去，我就过去跟他说一声，咱们不去了。
2: 算了吧，都答应了。
0: 这么说，2009年那个旋转木马你也有？
1: 哦，前些年啊，在一个玩家手里收来的。
0: 我之前啊，确实看见有人在网上卖，可是价格实在是太高了，我根本就收不起来。
1: 我跟你讲，其实几年之前这款产品它复刻过，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帮你找啊。
0: 哎，不用。哎，对了，那街景系列你也骑了
1: 啊？2007年的转角咖啡，我刚收到。
0: 那一套怀旧意义确实非常大，不过呀，实话实说，它的那个内部装饰啊，还是有待提高。
1: 完全赞同。其实是这样，我之前在家里头等了一整套的这个乐高小镇，就差一个转角咖啡，我就感觉吧，不给它集齐了，我浑身难受。
0: 就是这劲儿，实名羡慕啊。
4: 你们两个能从当代艺术聊到乐高，也是挺不容易的。
0: 那也不能都聊阳春白雪啊，我们的兴趣可是很宽泛的。
1: 哎，对了，你们两个还想喝点什么？
0: 再来点酒吧，好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1: 可以，
5: 服务员，两杯啤酒，
0: 来，把这干了，
1: 干了，干了。特别好奇啊，你们二位是怎么认识的呀？
0: 玩游戏。
1: 啊，什么游戏啊？
0: 特工任务。
1: 好玩吗？
0: 啊，这游戏有坑，慎入，玩不好啊，还容易出危险。喂，哦， 知道了。那行，我马上回去啊。
4: 怎么了？
0: 我爸出门忘带钥匙了，我回家给他开趟门呢。
4: 那这样，我跟你一起去。
0: 哎，不用不用，你们俩继续聊着。我们家离这很近，我马上回来啊。
1: 没事没事。
4: 哎。
1: 现在孩子玩这个游戏啊？
4: 嗯，偶尔吧。
6: 当年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儿，你自己不觉得这游戏是有问题的吗？
2: 就是因为出了问题，所以我只能继续下去。
6: 咱们两个进去之后，
1: 是郑大哥收到消息赶来，老实的我。那段时间我的状态真的非常差，而且家里发生的事情你也清楚。
0: 我不是在为自己开脱吗？回到金海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回手机给你打电话，但是根本打不通。我也给你发邮件了。
4: 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嘛。

0: 么需要我帮助的吗？那些钱都还了吗？我可以替你还，只要你别再碰那游戏了。
1: 不用了，谢谢，我都已经还清了。你放心吧，我以后不会再玩了。
0: 那咱们俩还能继续当朋友吗？
1: 其实吧，当时我确实挺无助的，再加上被朋友抛下，我确实有点记恨。不过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不提了。不提了，过去就过去了。
0: 哎，你这男朋友挺有意思的，相处得不错。
1: 我们在一起还挺开心的，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抛下我一个人。

0: 这就是我不想跟他接触的原因啊，因为我不知道他之后发生了什么，会不会遇到跟我同样的情况。
1: 这也正是我要跟他提游戏的原因。
0: 你可以直接跟我讲的，说到底你还是不相信我。
1: 哎，不是，对不起，我就是想搞清楚他的身份，我一时之间没想那么多。
0: 那现在呢？弄清楚了吗？
1: 没弄清楚啊，都怪我爸给我打的电话。哎，我走之后，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他自己以后不会再玩游戏了，让我也不要再玩游戏了。
1: 那你觉得方璐是姐姐吗？
0: 感觉最起码他对我的事情应该是不知情的。
1: 我也觉着啊，方璐这人吧，看起来挺真诚的，好像是藏着什么秘密的人。
0: 你怎么知道？
1: 直觉啊。
0: 如果直觉有用的话，那我们两个人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1: 也是啊。
0: 我们现在已经是自身难保了，如果再跟方璐掺和到一起，肯定会更加危险的。不管他跟建立有没有关系，以后都不要再跟他联系了，好不好？

0: 赵九儿他是怀疑对象，他不是个逮捕对象。在进行跟踪的时候发生这样的车祸，导致目标死亡，你上面怪罪下来了。
1: 秦处，当时那段山路非常偏僻，没有路面监控，但是行车记录仪的影像可以证明。秦处您看啊，赵军的车当时是开得非常稳的，可是过了转弯之后您看，突然车子开始左右摇摆，像失控了一样，而且还窜到了另一条车道。可是整个过程当中赵军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车里，没有跟任何其他人接触过。
0: 把事情经过整理一下，上面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作汇报。
2: 好，明白。
3: 秦处，这次的事情真的纯属意外。
0: 那我知道，我相信你们，但是上面这关我们要过。

0: 去看看小楼的美术馆，很漂亮。
1: 有时间再说吧。
0: 我在美术馆看到一个女孩，好像是之前跟小鹿在美国一起玩游戏的那个女孩。
1: 她怎么会在金海？
0: 还不清楚，我会找机会问问小鹿。不过看小鹿对那个女孩还挺热情的。

0: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2: 主公还去赏景吗？
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5: 艾草青，万物盛，雄黄卷，故安坑，龙舟旁，钟齐扬，宿纵白，客满堂，悬乌样，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6: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8: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墙里砸出来的
8: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
8: 还是陷阱，
1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2: 闹得人仰马翻。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领导让我们暂停对赵军这个案子调查。
1: 啊？
2: 停止调查？那怎么能行呢？那这样我们之前努力不都白费了？
1: 秦叔，我有我的职业生涯来打，我们只是跟踪，不存在追逐。
3: 我相信你们，但是这件事情很严重。
1: 人是我跟的，我愿意接受一切调查，但是我希望这个期间其他人能继续查下去。赵军死太巧了，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意外。
2: 我跟天阳一块接受调查。
0: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们干这个行不是为了名声保身，你也知道这个背后一定有黑手在操控整个事件。
0: 你们觉得我就这么甘心认了？我当然知道这后面有事儿。我和赵局今天晚上就去省厅，和省厅领导汇报工作。规划局推出那么一个姓孙的顶罪，赵军又突然死亡，你这就是让我们结案。
1: 没错啊，秦冲，所以我们要找出赵军真正的死因。
0: 你有调查方向？
1: 有啊。
0: 有把握吗？
2: 只要是有人干过，一定会留下痕迹的。
0: 那就去查。
1: 那你上面领导，
0: 我干这行也不是为了明哲保身，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该怎么查怎么查，但是你要注意
2: 低调行事。
0: 行，去吧。

0: 国安那边，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啊！不都压下去了吗？一切都还没有尘埃落定，秦淮人这个人，我了解，不那么好摆平。
1: 一处长还能捅破天了？现在是个什么气候啊？谁还敢指手遮天？
0: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帮我去查一下。什么事儿啊？郑国贤告诉我，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方露的身边，让我很不安。
1: 谁啊？
0: 瑶瑶，就是那个在美国跟他一块出事的女孩。
1: 就是昨天。

0: 天出现在美术馆的那个女孩，
1: 这一定不是偶然的。你们当初对我是有过承诺的，你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让方璐再遇到任何的麻烦，对吗？
0: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但我会去查清楚的。
1: 我的底线你是清楚的，到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把我儿子卷进来。
0: 我知道，一直以来我也都是在保护他的。这些年你帮了我那么多，应该知道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1: 你站在我这边，如果我现在不当这个市长了，你还会站在我这边吗？
0: 不知道，但我还是喜欢有斗志的人。我相信你不会那么轻易放弃权力的。
1: 你还真够薄情的。不过还好啊，还算是坦诚。
0: 纯粹的感情对我们来说都只是奢望而已，你不也不可能为了我离婚。

0: 这件事儿，市里一直在施压，
1: 越施压越有问题。
0: 所以啊，我带你去向省厅的领导汇报，最大限度的保证我们的办案环境。
1: 感谢领导。
2: 他车没有失灵，车上也没有被故意做过手脚的痕迹。
3: 那也不能证明完全是个意外。
4: 好，辛苦了，咱们先看看。
2: 好。

0: 菲奈德。
1: 看来赵军啊有哮喘。哎，
2: 哮喘患者能用香薰吗？
3: 一般不会，因为很多香薰里面会有导致哮喘的致敏源。
1: 闻到了吗？
4: 有香味儿，很淡。

0: 看来这就是诱因了。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帮我检查一下。这么看，有人在赵军的车里事先动过手脚。那停车场监控我们必须要查一下。
1: 你看，就是这个摄像头，就这段时间被干扰了。
2: 有人蓄意干扰监控，这段时间把车动了手脚，车就应该停在这个位置。调一下车库入口监控。

0: 车里动了手脚以后，还需要非常重要的一步，
1: 让赵军出行，最好是高速公路或者是盘山路这样容易出现交通危险的地方。
0: 有谁约赵军去那种地方？
1: 藏在他背后的人。
0: 你让季舒科查一下他出行之前的通话记录。
1: 好。
2: 怎么样了？
3: 哎，香薰的警告报告出来，你看看，很有问题。
4: 不光是香薰有问题，
5: 戚无忌也被动手脚，这招做的可真够绝的。
6: 这个是事发前赵军的通话记录。
0: 谁打的？
6: 一个陌生号码，现在已经打不通了。
7: 你有身份认证吗？
6: 假身份吧。
7: 哎，石头，
2: 你们在停车场发现了小货车，我查过了，车牌是套用的，而且当时这辆车具体的位置距离你们1000多公里，肯定不是车主。监控录像我也对比过了，无法看清楚这个人的相貌。
0: 他是一个职业间谍，不会那么容易留下痕迹的。
1: 没关系，就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链已经足以证明赵军的死就是人为设计的。
0: 大家最近辛苦了，我会把所有的资料带到省厅找秦叔说明情况，我们不能让他孤军奋战。
1: 我跟你一块去。
0: 你先留着吧，我自己去就行。
4: 高科，我送你。
0: 走吧。

王子成最近在干什么？在准备面试，金生物集团没有那么容易。就这些，我知道的就这些。你们最近是不是建了一个不该建的？ 你是说方木吗？对，只是偶遇在一个酒店大堂，美术馆的。那是一个巧合，有人给了黄子成一封邀请函，我并不知道那就是方木的美术馆。太多的巧合，就不是巧合。什么意思？ 我要提醒你，王子成可不是一个会乖乖听话的。你怀疑这些都是他安排的？你要看好他。我知道，以后不要再联系方木了。

0: 那段时间我的状态真的非常差，而且家里发生的事情也清楚。我不是在为自己开脱吗？回到金海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回手机给你打电话，但是根本打不通。我也给你发邮件了。
1: 好了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
2: 听见了吧？这方璐啊，早就察觉到游戏有问题了。后来，他让一个叫郑大哥的人给救了。
3: 郑大哥，我知道是谁了。
2: 谁呀？
3: 我打个电话，你先自己待会儿。
2: 哎。

0: 哎，
1: 我得到了最新的情报，我现在跟你说的你记下来，一会儿和厅长汇报。
0: 好，你说。
2: 高天阳
3: 是，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侦查员，我有证据证明事发时不存在所谓的追逐，赵军是死于谋杀。
2: 给我们看看你查到的证据。
3: 我们在车中发现含有高浓度的致敏香料香薰片，这才导致赵军的汽车失控的诱因。赵军一直患有哮喘，他根本不会主动使用这种香料，这种香薰片普通人接触都会产生呼吸道不适的症状，如果要是哮喘病人会引起严重的哮喘症状，不马上采取措施会引发窒息甚至死亡。
2: 所以这枚香薰片是有人故意放在他车上的？
3: 不只是香薰片，车中还有抑制哮喘的气雾剂也被动了手脚，气雾剂中抑制哮喘的药剂被掉了包，经过我们化验，药瓶中我们检测到高浓度的致敏成分跟香薰片的成分一致。
2: 也就是说，就算香薰片不足以致命，赵军也是必死无疑吗？
3: 是，
4: 有人在赵军的车上埋下了双重隐患，就等他一次爆发。
3: 他们不想等也等不了，他们急迫需要这个计划快速实行。赵军导航记录里边显示他要去梅沙湾，位于郊区，这一路上不是高速就是山路，很多路段没有路面监控，一旦发病非常容易引起意外。
4: 如果没有出现意外呢？
3: 业务的人一直暗中跟着赵军，如果不成功的话，我相信他们肯定会自己动手。赵军出门之前是跟人约好的，其实就是一个陷阱。赵军离开之前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但这个电话是一个假身份注册的。
2: 他们精心策划了赵军的死是为什么？
3: 保护更重要的人。
2: 你觉得更重要的人是谁？
3: 陈婷、郑国贤，甚至是方永平。
2: 副市长方永平？
3: 对。
2: 证据呢？
3: 我们掌握最新情况，方永平的儿子方路曾被卷入特工任务的游戏里，这个游戏各位领导应该都知道，背后的操控方正是间谍组织业务。方路在游戏里面被设计，因非法持枪在国外入狱。我们掌握了最新的情报，当初替方路办理保释出狱的人正是方永平的秘书郑国贤。
2: 这和赵军的死有什么关系？
3: 赵军和陈婷是生意伙伴，而陈婷是我们正在关注的对象，他跟方路以及郑国贤有密切的关系，违建信号塔审批的背后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问题，赵军的死掩盖了这一切。
2: 这些都是你的判断？
3: 对，所以我要继续调查，找出证据。
2: 你的胆子很大呀，已经怀疑到副

这个人是副市长的头上了，副市长也有被间谍渗透的可能。在我眼里，不管官职多大，都不能帮助这个人排除嫌疑。

0: 年轻人不错的，比我有胆魄，怪不得你们都全力在保他呢。
1: 厅长，我们就需要一线的这样的侦查员呢。嗯，国家安全高于一切，这个事情的背后呢，牵扯很多。但不管是谁，只要是威胁到国家安全，我们就要彻查到底。金海局，这个案子必须查，彻查到底。明白。 遇到什么阻碍，我去沟通，出了事儿我兜着。但是，我们国安的办案方式呢，是要多动脑子，不要把局面搞僵，记住了吗？
2: 领导放心，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秦处，
1: 省厅领导指示让我们专案组彻查到底。我和田阳正回去的路上，你们准备一下材料，明天一早就去规划局开启调查。
0: 收到。

的，我说啊，是吧？好啊，这侦查员没有问题，也正是我所期望的。嗯，好，那就坚决查到底。

0: 事了。
1: 报道上听了，上面的意思是要彻查到底。

0: 安已经开始彻查桂花局了，是省厅下的命令，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查到你我头上。
1: 您和赵军又没有联系，一切都是郑秘书在操办。这个时候只能丢卒保帅了。
0: 你是说让郑国贤来做这个卒子？
1: 所有事情必须在他这儿结束。
0: 这么大的事儿他扛不住。
1: 扛不住也得扛，干了你这么多年，我知道他很念你为情。现在赵军死了，只要郑秘书扛住了，

0: 高队，陈丁去见了一个人，车牌号记下来，但车上的人看不清楚。
1: 啊，车牌号发我，继续盯着。

0: 刚刚接到消息，公安局约谈我
1: 了。哦，什么时候？
0: 明天上午。
1: 回我那儿吧，一起吃个饭。

查出来了，是市政府的车，使用人是方永平。

0: 这件事啊，确实确实是我没有处理妥善。
1: 没有什么好自责的，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咱们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了。其实从小鹿出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只是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这一天能够晚一点到来。现在既然事情出了，那咱们就只能共同面对。我想过了，大不了咱们俩就被双开呗，然后就是卸甲归田，是不是？我只是担心这个国安这边会死死的咬住不放，就讨厌了。
0: 小鹿的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1: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咱们没有来得及把家人安顿好，这是问题。今后我们两个这一遇到麻烦，恐怕他们的日子要过得比较艰难。我还好，对吧？你的孩子还小，媳妇又年轻，对吧？他们怎么办呢？所以我想你啊，接下来这段时间你要抓紧时间帮着他们把手续办好，尽快的把他们送出国。我在澳洲和美国有些朋友，也有些资产，但是都在小鹿的名下，应该不会受到太多的牵连。只要他们一出去，我就马上给他们打一笔钱，这笔钱应该足够他们生活的。
0: 那小鹿呢？那您呢？
1: 小鹿这孩子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一直跟我别别扭扭的，不过他也大了，他说他有他的事业，对不对？只要这件事情不把他牵扯进来，问题就不大。
0: 谢谢老大。
1: 还有一点我担心的是，假如我不在这个位置上了，会不会有些人落井下石，过河拆桥呢？人心不古，现在就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能够看在过去的情分上，网开一面，多给咱们行些方便。
0: 啊，我敬你一个。赵局的事和你没关系，都是我做的。这么多年你待我不薄，我把你当成亲人，把小鹿当成自己的亲弟弟。

0: 实话，我也有私心。你刚不是说了吗？你要进去了，谁还能照顾他们呀？我只想求你一件事，就是照顾好我的家人。之前的事儿都是我轻生，和你没关系。
1: 不行，这么大的事情，绝不能让你一个人担。
0: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上了，必须有一个人来扛，要不然大家都完蛋了。你放心，到时候我知道该怎么说。陈宁都给我通过气儿了，
1: 你不要听他的，他的话能信吗？他那个方案我从来就没有认可过。
0: 我想好了，只是经济问题，我认错态度好，赃款上缴，判的不会很重的。这是唯一一个对咱们损失最小的方案。
1: 理倒是这么个理，但是这太委屈你了。
0: 老大，不说了。

0: 哎，大哥，怎么垂头丧气的？他又骂你了？哦，
1: 没有。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我来看看他。啊，
1: 他最近啊工作不太顺利，你今天啊就别跟他盯着来了，啊？
0: 知道了。
1: 啊，对了，我有点东西要给你，
0: 好，来。

0: 你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1: 我可太喜欢这个艺术家了，但是他的东西很难搞到。郑大哥，这东西您是怎么弄到的？
0: 托朋友在一个收藏家那里拿到的，喜欢吗？
1: 我可太喜欢了。谢谢哥啊。哎，对了，我那美术馆这周末有活动，你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玩玩呀。
0: 啊，抱歉啊，这周恐怕没时间。
1: 好，啊，那没事，让嫂子带着孩子去玩玩也行。
0: 好，回头问问他了啊。哎，对了，你上次美术馆开业的时候，你见到那个女孩，你们还有联系吗？
1: 你说瑶瑶啊？
0: 嗯，
1: 在那之后就没联系了，怎么忽然想起她呀？
0: 我想起来了，当年那件事情她也是参与者吧，对吧？
1: 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
0: 她现在又来金海找你，你要小心点，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好了好了，郑大哥，你想太多了。那件事，瑶瑶也是受害者，跟他没关系。如果硬是说整个事件里头是谁对不起谁的话，那也是我对不起人家。
0: 小茹啊，你就是太善良了，总是容易相信别人，但别人在……
1: 哎，好了哥，啊，我自有分寸。
0: 好，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好。

0: 不是把酒戒了吗？
1: 闲着无聊，打个时间吧。
0: 别喝了，身体都坏了。
1: 你怎么回来了？
2: 有事啊？

0: 不喜欢。
1: 倒不是喜不喜欢的，送礼物呢，送的是一个心意。这东西这么浮夸，一看不是您买的，送的也不是您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礼物，不要也罢。
0: 吃了饭再走。
1: 啊，不了，朋友等着我呢。别喝了啊。

0: 这颜色怎么样？
1: 可以啊。不会系啊？
0: 不会系？怎么以前都会，今天突然不会了？

0: 好了，别迟到了。快走吧。
1: 郑国祥，请跟我们回国安局接受问询。

0: 确实认识这个赵军。当初赵军要说给度假酒店安装一个信号塔，但是由于限高的原因，让我帮他疏通了一下。我就帮他联系了规划局的朋友，也就是规划局这个孙科长，帮他办了手续。事情就是这样。
1: 您知道为什么限高吗？
0: 知道，对面有一个军事基地。
1: 所以建这个信号塔是有泄密风险的。
0: 确实是这个道理。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我哪知道赵军他是间谍呀？
1: 没人说赵军是间谍。
0: 啊，是。我也不知道赵军他是被间谍利用的。

0: 当时他给了我50万，说度假酒店信号不好，要安装一个信号塔。我是被金钱给蒙蔽了，一时的糊涂。
1: 钱呢？
0: 他怕流水被查出来，给的是现金。钱我一分没动，在我家放着呢。我知道这些是赃款，早晚有一天要烧交给国家的。
1: 态度还挺够端正的。
0: 说实话，如果我知道有人利用这个信号塔干间谍勾当，我哪敢帮这个忙啊？这比经济问题严重多了。
1: 您认识陈婷吗？
0: 啊，认识。
1: 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方路的合伙人，我跟方路关系好，自然就认识了。我知道，身为一个政府官员，确实不应该跟这些商人走得太近。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就是非常的后悔。
1: 如果后悔，就不应该有所隐瞒。
0: 隐瞒绝对没有，我把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我只希望能宽大处理。其他和我没关系的事，我也不能下任呢。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半届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0: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啊，出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嘛。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

0: 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0: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2: 对
1: 啊，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 东西事物能跟他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3: 是的，
1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3: 是的，
1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 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3: 喜欢翡

0: 最后天域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天域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天域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天域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真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3: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

0: 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 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8: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7: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9: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7: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10: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7: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咱老北京做衣服啊，讲究的是量体裁衣，一人一版，咱讲究但不将就。所以今天呢，就带着大家来到老字号的大新纺织，到这儿我们来找一找这匠人老师傅，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找老师傅来一个高端私人定制。
12: 朝阳门内大街这家老牌老店堪称街坊心中实打实的金字招牌，积淀数十载岁月底蕴，店内布料款式纷繁多样，花色齐全，这般丰富的货品规模在北京城里都难寻第二家。这儿主打高端私人定制服务，从业多年的资深老裁缝分寸尺度拿捏精妙，一针一线皆尽显匠心考究。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
2: 最近呢，我特别喜欢来大新纺织啊，因为每次来啊都能看到特别多好看的布料，哎，和各种款式的衣服，它都是私人定制。但是呢，现在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啊，你说我去大新纺织买块料子做衣服能适合我吗？
13: 我们不是一人一单的，这么给他量的，
2: 一人一单，
13: 对，
2: 哎，
13: 要这种图案的，要是代表一个人的身材啊什么的，定制嘛，
2: 嗯，
13: 定制就要按他的意思做，要按他的身材做呀。
2: 哎，说到这儿，我们今天来看看啊，这儿摆了这么多的这个成衣，
13: 这两件衣服呢是丝巾角做的，这个花型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2: 哦，
13: 这是我们的那个永琪陈师傅做的，这两块呢是织锦缎，是我们的精美吴师傅做的，你看这两块呢，这是罗，这个是宋锦，
2: 哦，
13: 这是我们的塞尔特做的，这是丝绸，
2: 一摸也是非常凉爽，
13: 这是咱们乐毅自己做的，这是两块的象云纱，这是我们那个新兰之一徐师傅做的，
2: 哦，
13: 包括你新郎穿那件衣服
2: 也是
13: 他做的，这两件衣服呢是我们的汪师傅啊，瓦尔加大做的设计的，
2: 刚才我还试了一下这件，我也特别喜欢，
13: 每一件的衣服啊都是品种各方面都是不是一件两件的，就是很挂了很多很多，像我们只展示了每这两件衣服，每个师傅展示一下，让大家看看我们店里的师傅做的衣服。
12: 甭管您是带着样图来私人定制，还是现场挑面料让裁缝为您设计定制，亦或是您脑中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想象，在这里都可以为您呈现出您想要的服饰，这就是高端私人定制的魅力。
13: 这些全部都是罗，你看就这块布啊，
2: 啊，
13: 就是大概2米吧，
2: 哦，
13: 做一件衣服，绝版了。不会有了，大街上也行，在我们大兴也行，不会撞车了，不会有第二件衣服出现的，
2: 哦，哎，追求那个啊独特性的独一无二个性化的，您就放心好了，绝对撞不了山，连花色你都撞不了。那我发现咱们这儿花色也不少，这大概有多少种花色？
13: 上百种，
2: 嗯，
13: 只要你想得到的，我们这些几乎都能包含有的。
2: 哎，你看这还有这种暗纹花的黑色，有的人可能说我喜欢特别深的颜色，甚至有些男士可能做个黑色的，
13: 对对，
2: 皮呀，这么拿大家看就是个黑色啊，但实际上打开看看这个暗纹，它还是竹叶的，
13: 这个纹路啊，它比较清晰，
2: 非常漂亮的竹叶的纹路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墨蓝色。也是给大家看看啊，颜色非常多，很好看，
12: 低调奢华讲究。大新纺织给您带来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服装，而是专属您自己的独特气质。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大新纺织面料花色应有尽有，巧手匠人齐聚一堂，匠心材质高端私定衣衫，万款布料甄选齐备，资深裁缝精工细作，专属定制尽显京派风范。
2: 来到大新纺织一逛，很多人觉得特别容易逛花眼啊，就觉得东西特别多。
14: 对对对，我们这儿一共是四多啊，布多，
2: 哎，
14: 品种多，
2: 啊，
14: 花型多，
2: 嗯，
14: 裁缝多。
2: 这就走到了我们棉布区，那上面是什么呀？
14: 这上面是真丝，
2: 真丝
14: 啊，
2: 啊，还有缎面吧那边
14: 啊？对，真丝缎面。
2: 哎，而且我在那边逛的时候还发现，咱很多这个床上用品也有，也是可以自己选布料去做床上用品
14: 啊。可以可以啊，咱们可以看看，就有那个做婚被的啊，结婚做婚被，
2: 嗯，
14: 啊，然后完了以后有给小孩生小孩的可以做小被子，
2: 嗯，
14: 哎，品种也非常多，花型也多。
2: 哎，我发现咱们这儿这个扣子种类也特别多啊，你看这种小到这种大小的这种暗扣啊，
14: 对，
2: 哎，大到我们说哎颜色啊，
12: 款式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金属扣。大新纺织拥有万千面料，老牌裁缝凭精湛技艺匠心打造高端私人定制，海量花色布料随心挑选，资深匠人精工量体，高端私人定制为您打造不一样的魅力华服。大新纺织等您来。
1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6: 大家好。
15: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6: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15: 哎，
16: 你说

0: 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嗯，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2: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0: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2: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2: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2: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0: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2: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 你再给大伙儿送
0: 两袋啊、嗯！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嗯！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八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0: 你冯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十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嗯，可是你。

0: 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1: 对
0: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
1: 嗯，
0: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1: 阿姨，雨桐，这时代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葛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两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嘛，对吧？
2: 我这
1: 想想，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两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1: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
4: 这价格可以了，
0: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1: 哎，
0: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1: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5: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各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

0: 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1: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嗯，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0: 嗯，
2: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不仅要为大家记录一门技艺，更是为了给大家传承一份文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绫罗绸缎，今天我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的啊，这个就是我说的绫罗绸缎里面的罗。那这罗到底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罗，了解罗，喜欢罗，所以今天带着大家来到了大新纺织，带着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一番。
1: 雨桐今天带大家来探访的这家布店可是从1980年就扎根于此，南来北往的老主顾在这里量体裁衣，一做就是一辈子，大家图的从来都是靠谱实在。而在这个季节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就是

0: 绫罗绸缎四宝里雅致和珍贵的罗，用它做出来的衣服穿上之后啊，甭提有多清爽和舒适了。
1: 罗啊，是那两斤角罗、三斤角罗、四斤角罗。
2: 这是跟什么有关？它
1: 金线有两根线、三根线、四根线。
2: 哦，两斤、三斤、四斤，它的金线。
1: 对。
2: 哦，这有什么区别？就是它的密度吗？
1: 对，密度。
2: 哎，我身上就是这块布料吧？
1: 对，
2: 这块罗啊。
1: 对对对。
2: 那这是刚才您说的几斤罗呀？
1: 四斤罗。
2: 四斤罗。
1: 都是四斤罗。这边六七十重吧，
2: 你看它的垂感多好。
1: 对，
2: 这是不是这个螺的特点啊？
1: 对，这螺的特点创作强
2: 啊，
1: 不用起褶，不容易拔丝
2: 啊，
1: 而且舒服，要透气性比较好，
2: 透气性比较好，
1: 而且不沾身，
2: 不沾身，
1: 而且它的机器什么都是保留着以前的那种机器，就是铁木机。全国嘛，没有几家在做这个铁木机器了。做
2: 为什么呀？
1: 那速度太慢了，
2: 哦，
1: 一天也就做个十米，一个人也就做个十米，不撑死了。它那个老机器，它速度慢嘛
2: 啊。
1: 它的那个尾线啊，有萎缩的那个空间。新机器速度快，它没有萎缩的空间。
2: 哦，
1: 所以它的布啊，摸的是手感是两个概念。而且我们现在的新的产品出来之后呢，也为了感谢大家的顾客，也让大家体验一下咱们的丝巾角罗，现在特意推出了免费加工。
2: 哦，免费加工，也就是说我在您这儿买了布料，
1: 我这对
2: 免费做成成衣吗？
1: 对，免费做成成衣。
0: 罗是历史悠久、织造精巧、透气性好的珍贵丝织品。天热的时候穿上用罗做的衣服，透气不闷汗，垂坠又有型，上身细腻亲肤，自带温润光泽。不过想要挑选到一块上等的好罗，也是有诀窍的。
2: 这些等于是咱们传统机器织的，那和这个现代机器织的有什么区别呀？怎么去分辨呢？
1: 我叫你啊，
2: 啊，
1: 你看你，我这不是有个放大镜吗？
2: 啊，
1: 你看它。仔细看这个，它两个是上下的，没有角的，平的，就那个镂空。你现在再看看这个。你先看看这个，它是先之间穿进过去的。
2: 对对对对
1: 对，先之间穿过去的，这个是没有穿过去的。
2: 简单的来形容，就是这个啊，用放大镜一看，这个花纹就是要复杂的多，它好像就是纵横交叉都有。这个就好像是平的那个，
1: 要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这样。这个呢，
2: 对对对，
1: 是丝根线当中就穿插，对，为
2: 啊，
1: 经丝根线嘛，这丝根线里边绞索就穿过去的。
0: 一块上等好罗，从蚕丝到成衣，每一步都是老匠人代代相传的硬核技艺，也是大新纺织几十年一直坚守的老手艺。来这儿选罗，趁着优惠您一定要赶早，这么一卷布料也就做四五件成衣，好罗不等人。
3: 我们这儿一共有四种啊，就是特点，第一个就是品种多，第二个是花型啊，花型多，得有上万种，还有一个多就是裁缝多，都是几十年了，裁缝了都是。第四个就是款式多，
2: 就在我身后我看到了，咱还可以做啊被罩啊、蚕丝被啊等等，这些也可以加工，对吧？
3: 啊，可以可以，还可以做婚被、被罩啊、床单、
2: 床上用品各种、
3: 床上用品各，对对对。
2: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经理到这儿转一转啊，看看有没有合您心意的款式和裁缝。哎，款式我发现也挺多的，有男装、有女装、有冬天的、秋冬天的厚料子，包括现在夏天的旗袍什么都有啊。
3: 中西式马甲。
2: 中西式马甲、
3: 宋锦的，
2: 夏天的旗袍、秋冬的都有啊，
3: 还有衬衫，
2: 比较现代的一些啊款式也都有，连衣裙什么的啊。
3: 是是是，女士的现在穿的马甲。
2: 嗯，我看还有这个结婚的旗袍、礼服也有，好漂亮。既然要做衣服呢，就少不了这针头线脑啊，所以我在这个大新纺织啊这一角就发现了，哟，这么多的啊，我们说针头线脑就包括各种扣子啊、皮筋什么都有啊。
3: 是是是，然后就是上万种的扣子，
2: 哇，
3: 这个品种是各式各样都有。
0: 怎么样，逛了这么一圈，您是不是也想用罗做一件舒适又显气质的衣服了呢？趁着活动您赶紧来逛逛，地址就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65号大新纺织，您呢赶早来。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贤。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6: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4: 哎呦，
6: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4: 是吧？
6: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4: 没错，
6: 清脆 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
4: 嗯，
6: 这一盘海鲜呢、啊，分分钟搞定。
4: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6: 是
4: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6: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这样口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啊。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啊，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5: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4: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5: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6: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5: 不一样吧？
6: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5: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6: 是是是。
5: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 E 类，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4: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5: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6: 您带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5: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6: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它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接朋友姐们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5: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儿吗？
6: 是。
5: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 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4: 冯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栏的栏目组呢，的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5: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6: 冯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啊，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4: 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5: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4: 没问题。
5: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4: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7: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龚总啊，我不瞒您说，
0: 嗯，
1: 就是海蜇头，
0: 嗯，
1: 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
0: 嗯，
1: 它顺口，
0: 嗯，
1: 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2: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2: 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2: 咱也退休了，
1: 啊，
2: 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
2: 嗯，
1: 我今天啊，
2: 嗯，
1: 很开心，
2: 嗯，
1: 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哎，
1: 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
0: 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1: 是
0: 差不多啊，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没错。
1: 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样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赶紧，8、7、6、5、4、3、2、1，起火嘞！关火！
0: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传统蛋糕大家都爱吃，但蛋糕的高油高糖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等身体健康负担。本期节目介绍的这款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港荣蛋糕食品的张雪，我带来了港荣招牌款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它甄选了原材料非常的高级和健康，深受老人和孩子的喜欢。听好了，马上大优惠就会给到大家，现在立刻拿出手机，千万别错过这波大福利。蓝莓老师先来尝一尝。
2: 哎，尝一尝啊、嗯、
3: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2: 对，
3: 松软鲜嫩，真诱人。嗯，我先吃一口啊。嗯，太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这个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嗯、完全不腻。
2: 哎，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最关键啊、嗯、奶香味扑鼻啊，蛋香味浓郁啊，口感绵密啊，一点都不

0: 不腻，咬到嘴里啊是松软湿润，而且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白白的软软的，甜度恰到好处，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要问问张总这怎么卖的，我要买点。
1: 感谢认可，我今天是品牌宣传，不为赚钱，给大伙一个福利价，四大袋不到100元。
2: 张总再放大点格局，
0: 对，
2: 给一个让我们大家伙啊能够激动的价格。
1: 哎，阿姨，主要是我家的这个产品，它用的食材包括蒸制工艺、口感，那是别人家没有的。
0: 哎，就是因为这些大家才想尝一尝，所以我觉得张总你必须再努力一点啊。你看别的蛋糕企业想来我们栏目组都没给这机会。
1: 感谢感谢，那这样子我再送一袋
0: 五大袋。
2: 别呀张总，电视机前呀大部分都是你的长辈，再多给点见面礼。
0: 对，
1: 明白了，这样孝敬各位叔叔阿姨和哥哥姐姐们，
0: 哎，
1: 我再送一袋六袋不到100块钱，可以不？
2: 这个组合呀还可以。
0: 嗯，
2: 我感觉张总你要是再多送我们点啊，大家伙肯定就疯抢了。
1: 行，今天精彩大放送，你们说怎么送？
2: 再送一袋。
0: 哎，我们疯狂一次啊，干脆啊我们来个8大袋不到100块钱，大伙和我们的栏目组帮着你多宣传宣传，别忘了我们节目组几百万粉丝呢。来，
1: 行，这样子8大袋不到100元，但是限量200组，大家伙赶紧下单，先抢先得。
0: 哎，太好了，大品牌港荣爆浆蓝莓流心蛋糕啊开抢了，8大袋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蛋香奶香浓郁松软弹嫩的港荣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尝鲜了，健康营养好吃解馋，8大袋不到100元限时开抢，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蒸蛋糕可不一般，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采用港荣专利蒸制工艺制作，而且呢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它区别于传统的高糖高油蛋糕，多吃啊身体有负担，蒸蛋糕采用到的是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全蛋奶不加一滴水，甄选高品质食材，采用专供的麦芯粉、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乳粉、奶油都是从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爆浆蓝莓馅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健康的人都是他的铁杆粉丝。
1: 这种常温保存的独立包装真的是干净便捷又方便，我们不管是在家里啊，在单位或是外出的时候都可以随时的来吃，我们一日三餐下午茶吃起来都很方便啊。最关键它还是港荣大品牌啊，这么八大袋不到100块钱，太值了。最关键啊，只有200个名额，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抢购，如果您下手晚的话那可能就没有了。
2: 蛋香奶香浓郁松软弹嫩的港荣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尝鲜了，健康营养好吃解馋，八大袋不到100元，限时开抢，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3: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1: 哎呦，太好了，
4: 太好了，简直是、哎、
2: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4: 是，没错的。
2: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3: 福利肯定是够的，

0: 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1: 好，来尝
2: 尝，
1: 尝
2: 尝，尝尝。
1: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1: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1: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1: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1: 没错，
0: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1: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0: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那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1: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1: 是吧？
0: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儿，海鲜的这个甜味儿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1: 哎，没错啊，我看了这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1: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0: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儿。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1: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0: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1: 行，
0: 来，
2: 行，
0: 不到100元，整整50袋。
1: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0: 别急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0: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0: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元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25元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25元，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1: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0: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1: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1: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0: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 袋我都端不动呢，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哎，
1: 考虑考虑。
0: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1: 就是，哎呀，
2: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1: 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0: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哎，
1: 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0: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哎呦，
1: 太好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2: 是
1: 不是？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1: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2: 可不是嘛。我订了两组。这价钱呀太划算了，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
1: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2: 是啊。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1: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1: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伤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2: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1: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家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冰成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啊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4: 哎呦真好
0: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2: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3: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1: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1: 嗯，
3: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2: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3: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1: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嗯，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哎，就那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红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啊，
0: 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嗯，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嗯，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儿，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是松仁消毒，嗯，它解馋呢，啊，过瘾，嗯，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嗯，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嗯，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嗯，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嗯，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嗯，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哦，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哦，
1: 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嗯，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嗯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三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嗯。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嗯，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嗯，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嗯，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串。

0: 口痰润见真章，
1: 这行啊，这押韵顺口。
2: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啊，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1: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记，这不错。
3: 对，我也觉得不错。
0: 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1: 行了，都挺好。哎，那就不到100元五个啊，嗯，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嗯，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0: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1: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
1: 嗯、
0: 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啊，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呢，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啊。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啊，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呢、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你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

0: 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1: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0: 是
1: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你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0: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1: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0: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1: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0: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1: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强。
0: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1: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0: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1: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0: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1: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0: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1: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都不贵了吧？
0: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啊。哎，还有啊，多 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1: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

0: 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一年，我给大家质保两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嗯，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嗯，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2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6: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亨，龙舟旁，庄奇扬，素纵白，客满堂，全乌样，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没有一家
6: 墙你砸出来的。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8: 闹得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喜剧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沙茶酱，起自南洋，盛行于闽粤。
1: 来摸你呢。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

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鲜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的木锥到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剪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不他为手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半肥一半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半油一半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雨欣与于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2: 十位好了，这边坐。
0: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2: 这是属于一个大位啊，刚刚
0: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姐主内，把控食材，专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姐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3: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点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4: 也可以啊。啊，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哦，一样的。
3: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0: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我这个想法就是说，我火锅店香料这么多啊，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香料啊，全部打得更细一些，打细一点的话，对于香味的这个激发，然后啊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底料的时候啊，他们对于香料的一个标准，他要求都比较高。嗯，要那种粗口的一点。嗯，哎，因为啥子啊？一个香料细那个火啊，哎，它煮在火锅里面，哎，它第一个容易混汤。嗯，哎，第二个啥子啊？香料粉细那个后，哎，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的一个持久性不强。
0: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也负责嘛。啊。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有助于肠蜡物质充分溶出，以信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0: 豆瓣酱为浓郁馨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鱼滚油相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会晤，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三十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绵凌厉，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脂、醛和醇类物质可中和燥性，补给鲜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实在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坐牢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天津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浪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

0: 好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1: 我们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2: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酱料啊，一直缓步的尝试。
1: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2: 夫妻店。
1: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0: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汤，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他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和。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汤可见一斑。清晨6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赴渡，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与杂碎同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1: 早上我一般5点半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1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鲜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0: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生汤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生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轻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 借着一份升堂，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2: 以前在摆地摊，一直发展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呐，啊，这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炭，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啊，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我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嘛，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跳，我是重在参与了，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希望大家

0: 爱拼才会赢这首歌都好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福建人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家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因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越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哎，王阿姨，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啊，您看啊，我给您带来了一个特别美味的咱们大碗的梅菜扣肉，它的味道啊醇香浓厚，好吃到没边儿，尝一尝怎么样？怎么样啊？
3: 这梅菜扣肉啊、还真是老北京人喜欢吃的那种正宗地道的老味道，
2: 是吧？
3: 一看呀、就让人咽口水、增加食欲，鲜甜的口味、香浓的味道，
2: 没错，
3: 口感醇厚，肥而不腻，就这瘦肉啊它还不柴，就这个梅菜的这个味道啊，还完全都侵入到了这个肉里，既化解了这个肥肉的油腻，还略带有点微甜，真是解馋过瘾。
2: 这道梅菜扣肉啊，这个肉的醇香加上这个梅菜的清香，两者是完美的结合，而且真的是特别符合咱老北京人口味的一道菜啊。整道菜啊色香味俱佳，爽口开胃，可以说是让人食欲大增啊。
3: 我还真是特别喜欢吃这梅菜扣肉啊，今天要是有优惠活动、我

0: 赶快买点儿。
1: 没问题，王阿姨，您今天既然来了，我一定帮您争取一个大的福利。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熊总，欢迎熊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两位老师好，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咱们的节目哈。
1: 哎，熊总，刚才我们一尝这个大碗梅菜扣肉，就会发现这个味道是相当的地道啊，能看出来这个制作的手艺啊。非常的精准，哎，就想问一问啊，哎，咱们这到底怎么做的呀？
2: 我们这个全部都是选择了上等的优质原材料，咱们全部都选用到了北京著名饭店的专业大厨、京味大厨，给咱们专门调配出来老北京人喜欢吃的口味，味道醇厚，口感丰富。那首先呢，我们对于扣肉的选材非常的讲究，那我们这个肉呢，也全部选择到的是小黑猪。小黑猪在整个饲养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以散养和谷物饲养为准。也就是说呢，它这个猪在饲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喂到的是小米、玉米、甘薯等等，这样精心饲养的方式使得小黑猪的体质强壮，奔跑速度特别快，灵活有力，基本上不生病。肉质的颜色呢呈鲜红色，晶莹剔透，用手去轻轻按压肉的肉质，弹性十足，炖出来的味道非常香，吃起来呢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是制作扣肉的上好食材。而且呢，我们还经过了一个二次的加工，把肉质好的留下来，不好的再剔除掉。所以今天这道梅菜扣肉是既美味又营养又健康。
1: 哎，你看选材就这么讲究，终于知道为什么这道菜吃起来这么特别，这么美味了。
2: 那我们在整个梅菜的选材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讲究的，同样选择的是绍兴梅菜，也称之为宫廷的贡菜。那在过去呢，也被称之为绍兴的贡菜。那梅菜呢，我们选择到的是清明前的芥菜心儿，芥菜心儿呢，先给它晾干，装在小坛子中腌制，大约一个月左右就晾晒蒸熟，然后在太阳底下再晒，这样反复蒸晒几次，直到色泽红亮，香气扑鼻，最后装入菜坛中密封。那这样的一个梅菜呢，拿出来之后呢，咱们吃起来的口感是不湿不燥啊，不热不柴，而且非常的鲜嫩，而且口感也是鲜甜的。梅菜扣肉呢，不仅美味可口，还能增强食欲。那同时呢，咱们的这个梅菜里边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丰富的，其中呢，硫代、葡萄糖苷、氨基酸等都是人体所需的非常好的营养元素，还含有钙、磷、铁、维生素 B 等多种营养元素，尤其是梅菜中的维生素 E 含量较高。这梅菜呀，可是一种健康与美味兼得的美食。
0: 这绍兴的贡菜和黑猪肉完美结合，选材好，食材好，让我放心了。
2: 我们专门聘请了北京著名大厨，采用了传统工艺制作。咱们呢有独家的酱汁儿和烹饪方式，以及配料配比呀、都是秘方，用了22种中草药以及香辛料组合而成的。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精选优质上等的材料，与您在大饭店里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完全符合了北京人的口味偏好。那当然，有了这道菜呢，你也不用下厨房了，拿出来咱们是加热即食，吃起来特别方便，口感、味道以及质量，我们保证到是跟大饭店是一样的。所以说，无论您搭配什么样的主食，都非常的百搭百配。
1: 我已经想好了，我决定要来一组啊。首先这道菜我就特别爱吃，平常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时候，一加热马上就可以上桌直接吃，省时省力，最重要是质量好，味道好，吃起来放心。
0: 您这道梅菜扣肉的口味啊，还真是和大饭店一样，这要在大饭店这一碗得卖70-80块钱呢。
1: 没错，
0: 现在有了它呀，做起来更方便了，也不用上厨房烟熏火燎的了，瞬间硬菜就端上桌了。熊总，快来说说价格吧，要是合适啊，我赶快买一组。
2: 阿姨，我们这款定制版高品质的京味梅菜扣肉，这样我给您成本价，6碗不到200块钱，然后平均每碗30块钱，味道和品质不输大饭店，怎么样？
0: 您这道梅菜扣肉啊，是大家都喜欢的口味，滋味鲜美，软烂入口，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这要是在大饭店呀、这一碗卖个70-80块钱，我是相信的。那您给的这个价格呀，也挺划算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梅菜扣肉啊，鲜香下饭，好吃，这大家伙啊，肯定还得多吃，经常吃，想吃就吃，那这6碗呀，肯定就不够分的了。这回呢，好不容易碰到这个源头厂家，您再给我们的中老年人，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多送点福利。
2: 阿姨，我们的产品。

0: 本高，我们的肉跟梅干菜选择到全部都是优质高档货，而且我们的人工成本、制作工艺、价格都不便宜。我们家的梅菜扣肉，您可以跟市面当中所有的梅菜扣肉去比一比，咱们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如果阿姨说要给面子，那我再给您加两碗，八碗不到200块钱，这下20多块钱一碗，够划算了吧？可劲儿吃！
1: 我觉得今天熊总给的这个价格是挺实在的了啊。但是啊，到我们节目组的产品都是要给观众朋友送福利的，我相信熊总是肯定有所准备的，所以再给大家点福利。
0: 这八碗，主持人，我这都是咬着后槽牙，这真是成本价了。
1: 我觉得这样啊，因为我们节目组呢最近也在做这个回馈观众朋友的活动，你看啊，这样行不行？就是您这儿送一碗，我们节目组再给观众朋友送一碗，这样算下来，也就是说不到200块钱10碗，也就是每碗啊10块多，但是咱限个量，比方说100组，这样行不行？
0: 您都送了一碗了，那我也不能不送啊。这样咱们各自补贴一碗，不到200块钱10碗，这呀太实惠了。那这样咱先说好了，咱们这个啊不能无限时的销售，咱们限时限量。
1: 行，
0: 这真的亏太多了。
1: 这不到200块钱10碗，这价格怎么样？够实惠吧？
2: 太实惠了，太好了，十全十美。这10碗都不到200块钱，
1: 对，
2: 我这满足感呀一下就上来了。我要买2组，另外一组啊分开送人，让我的亲戚朋友啊都尝尝。
1: 今天我们争取到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这质量上乘、味道鲜美的金棍梅菜扣肉，这福利价格难得，我们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最关键，我们是送货上门，您不用啊下楼去取，您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就可以了。
3: 味道鲜美、肉质软烂、滋味纯正的精味梅菜扣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0大碗不到200元，限量100组，先到先得。本款精味梅菜扣肉精选黑猪精修五花肉，优质梅干菜蜜制香辛料精制而成，让肉香梅菜香充分结合，营养丰富，味道浓郁，下饭开胃，解馋过瘾，常温储存，加热即食，配馒头、米饭、大饼均可，是家庭聚餐、探亲访友送礼必备。10大碗不到200元，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我特别喜欢这梅菜和这肉啊配到一起来吃，就觉得他们两个一混合，这梅干菜里面有肉的香味儿，这肉里面还有梅干菜的香味儿。
1: 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老人吃了没负担，而且口味咸香，就适合阿姨您这样的吃，对吧？配着米饭呀，配着面条啊，卷个大饼啊，对不对？卷煎饼都好吃。
0: 我跟你说，就这梅菜扣肉啊，配什么主食都行。你看啊，这个肉里面啊，融合着梅菜的这个鲜香，这梅菜里面呢，又融合着肉的这个浓郁鲜香，这味道吃起来啊，特有满足感。而且我不光是自己想吃，我还想给我爸妈也送点儿。就很多菜现在他们吃起来都没什么特别的味道，但是这道菜菜啊，浓郁鲜香，味道醇厚，我相信他们啊肯定爱吃，
1: 他们肯定喜欢呀。现在老年人对于口感要求较高，而且他们口味较重，对于食物的味道呢有一定的要求。梅菜扣肉融合了咸鲜的味道，能够刺激味觉，增加食欲。我们这道梅菜扣肉啊，您拿回家放心吃，不仅滋味好，味道香，寓意还特别好，因为它属于一道蒸菜，象征着我们的日子蒸蒸日上。再加上我们这源自大饭店的制作手法，配合着高级食材，您吃起来呀才放心。尤其针对中老年人，梅菜扣肉还能促进食欲，梅菜的咸鲜的味道能够渗入到肉中，使得这肉啊更加鲜嫩可口，回味无穷。另外，梅菜扣肉中含有到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在饮食上多多摄入这样的营养物质，多吃点肯定没坏处。
0: 今天这道梅菜扣肉啊，选用的是黑猪五花肉绍兴梅干菜，味道鲜美，开胃下饭，组合实惠。如果你想品尝的话，可以抓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2: 味道鲜美，肉质软烂，滋味纯正的精味梅菜扣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十大碗不到200元，限量100组，先到先得。本款精味梅菜扣肉精选黑猪精。

0: 呀，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离一听完上桌啊，怎么样？
1: 哎呦，
0: 哇！阿姨再来尝一尝，这刚蒸好的一块啊，来，
1: 一人来一块肉，
2: 不光要肉，我还要点这个
1: 梅干菜
2: 的肉汤，这个肉汁一定要拌一下米饭，这个梅菜的咸香味道啊，是越吃越下饭，配合上人家大厨的这个独家酱汁秘方，是酱香浓郁，鲜香美味啊。
3: 这梅菜扣肉啊，还可以把它直接扣在米饭上一起煮，米饭熟了就直接吃，让这个汤汁和米饭呀充分融合，肉烂味香，米香，肉香，菜香，全家人吃啊太下饭了，全家人吃这么一大锅非常有特色的美味鲜香的一顿饭，轻松解决。
0: 对，阿姨可真是个美食家哈。咱们家这个梅菜扣肉啊，您配着米饭，配着饼，配着花卷儿，保准您呢越吃越香，越吃越爱吃。我保证我们这道的梅菜扣肉给您用到的全部都是高档原材料，那今天价格也非常的优惠，所以大家囤几组，
2: 整道菜啊色香味俱佳，爽口开胃，可以说是让人食欲大增啊。那我们本次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订购的观众朋友要抓紧了，这次也感谢熊总的大力支持。当然了，我们这么正宗美味的啊梅菜扣肉啊，这次啊是数量有限，限购100组，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味道鲜美，肉质软烂，滋味纯正的精味梅菜扣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0大碗不到200元，限量100组，先到先得。本款精味梅菜扣肉，精选黑猪精修五花肉，优质梅干菜，秘制香辛料精制而成，让肉香梅菜香充分结合，营养丰富，味道浓郁，下饭开胃，解馋过瘾。常温储存，加热即食，配馒头、米饭、大饼均可。是家庭聚餐、探亲访友送礼必备，10大碗不到200元，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
0: 嗯，
2: 台面开裂啊，串味儿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
0: 嗯、
2: 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
0: 嗯、
2: 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
0: 嗯、
2: 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
0: 嗯、
2: 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
0: 嗯、
2: 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
0: 嗯、
2: 啊、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
0: 嗯，
2: 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
0: 嗯，
2: 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

0: 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1: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1: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10几20年30年都有，
0: 对
1: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了，
1: 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1: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啊，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0: 都拆除
1: 这些
0: 啊，
1: 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2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地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米5，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第5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第6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了，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得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啊在这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老柳呢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0: 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

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就是一个口袋落一口袋
2: 啊。
1: 这你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2: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透了。因为拆了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2: 嗯，
1: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20多年了，23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2: 啊。
1: 咱是
2: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的现象吗？
1: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2: 重新建的，相当于
1: 重新建的，对，
2: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对，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给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2: 您现在还有烟味没有？
1: 没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大的好，
2: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3: 看我们这厨房。
2: 哎呦，
3: 厨房也非常亮堂，
2: 厨房都这么干净。
3: 对，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2: 啊，
3: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
2: 嗯。
3: 哎，对，门取消了。
2: 对。
3: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非常顺手。哎、
2: 对了，因为
3: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2: 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嗯、这个门什么的、嗯，现在抽屉什么没什么问题吧？
3: 没有，都没有，
2: 啊、
3: 质量都挺好的。
2: 台面也没有什么渗的是吧？
3: 没有没有
2: 啊，
3: 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我选择您这公司、
2: 啊、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
3: 啊、
2: 满不满意？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2: 啊啊、
3: 用10分的话肯定绝对就是10分。
2: 哎呦，谢谢谢谢。
4: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2: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6月份啊、
4: 嗯、
2: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4: 嗯，
2: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
4: 嗯、
2: 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5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刘打电话。
4: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嗯、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2: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4: 嗯，
2: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5个名额，
4: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你不到10000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3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5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5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呢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啊！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历史我们不会忘却，英雄我们不能忘却。这里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东北烈士纪念馆。作为日本侵华的见证，这里曾经是日伪军镇压和残害中国抗日志士的罪恶之地。抗战胜利以后，作为最早的革命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承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军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历程。今天我们在这里回望那场伟大的人民战争，踏寻着英雄的足迹，再次穿越时空，去触摸那段遥远而真实的历史。

年九月十八日夜，沈阳城北，日本关东军武成中国军队炸毁南蛮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悍然攻击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蓄谋发动了武装侵华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东北军司令部坚持执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命令，导致日军长驱直入。九月十九日凌晨，沈阳沦陷。同一天，安东、本溪、营口、抚顺、铁岭、四平等十八座城镇先后陷落。九月二十日，长春陷落。十一月十九日，齐齐哈尔陷落。次年一月三日，锦州陷落。二月五日，哈尔滨陷落。至此，日军在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东北主要城镇，控制了辽吉黑三省，为其后向关内扩大侵略战争取得了前进基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行径，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群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0: 1931年，沈阳市的福安巷里有一座很不起眼的青砖瓦房，这里就是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918事变的第二天，这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名叫罗登贤。这年春天，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罗登贤被从上海派到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一份重要的宣言，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份，这是在9月18日那天晚上的枪炮声中连夜起草。它的全名是《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份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918事变的真相。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地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会议结束之前，罗登贤站起来激动地说，国民党不抵抗，我们共产党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他的声音甚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罗登贤说，我要庄严地声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得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要是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共产党干部。现场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谁也不离开。
1: 12月，26岁的罗登贤临危受命，出任新一届满洲省委书记，并将省委迁往日军当时还没有占领的哈尔滨。在这里，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占山违背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已经打响了江桥抗战。这是东北军爱国官兵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的壮举。江桥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此后未撤走的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及东北爱国民众纷纷揭竿而起，自发组成反日义勇军、工农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这些抗日力量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积极委派共产党员进入到各义勇军队伍，协助和领导义勇军作战。到1932年，义勇军人数已达30万人之多。
0: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壮大，是日本侵略。

0: 侵略者一开始并不曾料想到的，九一八之后，一触即溃的东北军极大的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给日本裕仁天皇的奏折中嚣张地说：“我敢拍着胸脯保证，对中国的领土可在三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可是他哪里想得到，光是东北这块土地，很快就让他吃不消了。”
1: 侵华日军占领东北后，继而侵略全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1932年3月1日，日本假借满洲国政府名义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很快同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成为日本的傀儡政权。 然而，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时刻打着侵华日军的统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抗日义勇军一度收复的县以上城镇多达40多座。1932年6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上奏军情报告中说：“自兴兵以来，丧失了将士726名，出现1526名战伤者和数百人冻伤者，实在为之恐惧不安。” 1932年冬天，日本发动21万军警对各地义勇军开始了大讨伐。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义勇军队伍又没有领导核心，大多各自为战，义勇军遭到了严重挫折。辽宁省义勇军大部分被打散，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义勇军相继率部退入苏联境内。至此，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渐渐归于沉寂。
0: 中共党组织认识到，要想取得抗战斗争的胜利，必须由统一的领导，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从此，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1932年1月15日，在松花江中一个无人的沙洲上，刚刚迁到哈尔滨的中共满洲省委。 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罗登贤要求共产党员要到农村去，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决议上报中央之后，正在江西的中央苏区开展反国民党围剿斗争的周恩来，依据罗登贤的请求，向东北陆续派出了一批重要的军事骨干。而在这之前，一批关押在奉天监狱的共产党员被组织营救了出来，他们留在了东北。 此时，日伪军警在东北总共有20多万人，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团员加起来只有2000多人。可正是这2000多人，在东北的漫漫黑夜中，就如同瀑布灭的火种，燃起了东北14年熊熊的抗日烈火。我们来看看罗登贤是如何排兵布阵的。 除了已经在吉林地区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之外，以沈阳为划分点，大连市委书记佟昌荣被派到东满建立游击队，满洲省委驻夏江代表冯仲云被派到北满工作，整顿重建汤原游击队。与此同时，由中国中央委派的共产党员李兆麟、魏拯民、曹国安、宋铁岩，还有后来大家非常熟知的赵一曼也陆续到达东北。 至此，北满、东满及东等大部分地区的党员干部基本敲定。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还有南满呢？南满不用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吗？当然要，只不过南满的抗日形势更为复杂。到底派谁去呢？罗登贤想来想去，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身上。 这个年轻人名叫张冠一，27岁，人生的是人高马大。罗登贤的心思他非常清楚，于是就主动跟他说：“在你的身边，我就是一个参谋。你如果把我派到南满去，我一定拉起一支红军队伍，打出一片苏区来。”就这样，张冠一肩负使命，奔赴南满。在这之后。 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令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杨靖宇。
1: 其实杨靖宇本也不姓张，而姓马，原名马尚德。18岁在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上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杨靖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家乡河南省确山领导农民运动。2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开封、洛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饱受酷刑，却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杨靖宇来到南满之前，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已经成立了一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这支游击队缺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他们在与日伪军战斗的同时，还要和一些山林队伍打仗。杨靖宇找到这支队伍时，正是游击队处境最为艰难、对立思想最为混乱的时候。杨靖宇先做党员的工作，然后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鼓舞士气。

0: 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桌上的油灯对大伙说，你们看这灯要是没有碗儿，就沉不住油。可是光有碗没有油，这灯也点不着。你们都是在这儿土生土长，人熟地熟，可要没有了根据地，那就等于是没有了家。现在县委活动困难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还是咱们的靠山、主心骨、灯芯，能给咱们照亮啊。杨靖宇的这番话获得了所有人的赞同，于是杨靖宇开始着手重建游击队。他取消了那些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绿林番号，公开向所有不打日寇、专与游击队作对的地主武装和山林队发出严重警告，枪毙了独霸磐石的恶霸。杨靖宇的这些举动对于居心叵测的少部分人产生了震慑作用，游击队重新又在磐石站稳了脚跟。
1: 通过整改，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并在1933年初以崭新的阵容在磐石玻璃核套一带建立起了根据地。南满游击队自此进入了一个连战连捷、士气高涨的时期。这时杨靖宇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军政部的绝密文件中。南满游击队的不断发展令日军十分恐慌，为了消灭这支杨靖宇领导的新生抗日武装，1933年1月至4月间，日军调集守备队和伪军千余人，对游击队和玻璃核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4次讨伐。杨靖宇带领战士主动出击，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粉碎了日军的4次讨伐。不到5个月的时间，南满游击队作战60余次，部队由建队时的不足100人扩大到250余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不仅打开了南满地区的抗日局面，而且通过战斗实践为党领导下的全东北的抗日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说到南满的杨靖宇，我们就不得不划分两头提到北满的一个能与杨靖宇相提并论的人物。先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满地区领导的巴彦游击队打下巴彦县城后主要成员的一张合影。在这10几个人当中，明显有一张娃娃脸，他手持马鞭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为了能让您看得更清楚，我们现在把照片放大1倍。看起来这个模样像少年一般的年轻人个头要比其他人小很多，实际上照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已经24岁了。这个人就是日后声名远扬、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这是他目前现存于世的唯一一张真实照片。
1: 1932年1月，正是这个刚刚从奉天监狱被组织营救出狱的小个子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注意。赵尚志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在罗登贤看来，赵尚志虽然个头是小了点，只有1米6出头，但他目光坚定，浑身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将来必有建树。于是罗登贤委派他到张甲州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在北满打开抗日局面。1932年9月初，赵尚志带领游击队对巴彦县城发起了攻击，缴获县城日伪军全部武装，游击队声威大振，很多老百姓纷纷投靠游击队，队伍一度发展到700多人。1932年1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这年冬天， 为了筹集游击队越冬物资，赵尚志决定攻打东兴县城。返回途中遭到数量几倍于己的日伪军反攻，赵尚志在战斗中左眼被弹片击中，从此失明。东兴战斗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之后的一次作战中，游击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一次包围合击，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
2: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也就是后来统称的126指示信。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我们找到了这封信。这封信由于页数众多，我们无法为大家一一展示，但我们对于指示信里的主要内容做了概括。其实这封指示信主要是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二是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以及对策。三是强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四是强调群众斗争政策的灵活性。在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中，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指示信明确地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1: 126指示信的到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各抗日游击队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此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地义勇军，在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成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之一。1933年，在磐石北部山林深处，杨靖宇召集了10多个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首领，表明只要是抗日的都是兄弟，南满游击队要与东北一切抗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生死与共，肝胆相照。这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与此同时，在东满地区，中共东满特委以东满4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10月，赵尚志来到了哈尔滨东部的诸河县，在中共诸河县委领导下，成立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2: 赵尚志重组的这支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虽然只有13个人，10来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得有板有眼。在大会上，赵尚志带领着全队的官兵鸣枪宣誓：我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势必武装东北3000万同胞，驱逐日寇，滚出神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誓言响彻山谷，这后来就有了著名的哈东支队，直至成为北满最具战斗力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
1: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7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要求和中国国内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于8月1日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 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1936年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王德泰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从宣言发表的1936年2月到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相继成立，军力最高达到了30000余人。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游击战争，打击着日本侵略者。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协议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协定是日本和德国两个法西斯国家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了公开的军事联盟，以实现其平分世界的野心，同时也加速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向北平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建立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东北抗日联军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上积极配合着关内的抗战。1937年冬天，日军将攻击重点转向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同时准备开始三江大讨伐。日伪军对这次讨伐所下的决心之大，动用的兵力之多，计划之周密，措施之恶毒，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以摧毁抗联后方根据地，剿灭地方党组织，聚歼抗联于三江地区为主要目的。1940年12月，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组成南北两个野营。1942年5月以后，又统一编为一个教导旅，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一面整训，一面不断派小分队进入东北开展游击战。直至1945年8月，积极配合苏联红军远东战役的作战行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坚持原地战斗的抗联部队，其处境艰苦的程度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唯有从以下这份并不完整的东北抗联牺牲将领名单中回望他的惨烈。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蒙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与敌战斗中，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殉国。敌人在解剖他的遗体时发现，胃中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5月21日，第二陆军一支队支队长王如启率部队在大饶河县大代河伏击伪军的战斗中牺牲。7月20日，第三陆军三支队政委赵敬夫在德都县朝阳山抗敌战斗中牺牲。12月8日，第一陆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汉章在南湖头小湾沟遭到数十倍敌军的包围，壮烈殉国。1941年2月，第二陆军第十军军长汪亚臣负伤被俘牺牲。1941年3月8日，第一陆军副

0: 总司令魏拯民因疾病冻饿牺牲于密林之中。在最后的日子里，魏拯民还在不间断地写信，希望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日。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率小部队在袭击鹤岗县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遭特务枪击，受伤被俘8小时后牺牲。
1: 世界上很少有哪支军队会像东北抗日联军这样，其主要的创建者和指挥者有大半都战死沙场，也很少有哪支军队，无论是他的司令官还是普通战士，在14年漫长的岁月中，时刻面临着冻死、饿死和战死的危险。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中国人，正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孤悬于敌后，与日伪军进行了多达6万多次的大小战斗，歼灭了18万日伪军。如今当我们再次推开历史的大门，仰望烈士的英名，我们不禁心怀感恩，因为自东北抗战开始，直到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根据地，全民族抗战的局面焕然一新，而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场人民战争，也成就了世界战争史上的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留。几个小时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特急件被送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1: 东来兄，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赴。
2: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一致认为这次事变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事发突然，情况不明，会上大家对如何速赴进行了意见交换和深入讨论，讨论的焦点最先落在了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
1: 有人说抓了老蒋还不马上杀，

0: 大快人心呢。也有人说，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杀了蒋介石，恐怕会出大乱子，应该先攻沈阳。还有人说，张扬兵谏这个事儿太突然，我们毫不知情，应该冷静看看再说。
1: 在这一天会议的最后，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在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就这一问题表了态。
0: 他说，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才是上策。我们这里有一份档案，是中央档案馆为我们独家提供的，这是西安事变发生3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出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可以看到，在这封电报的末尾处，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以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都署上了名字。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朱先生勋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在，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传？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但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即舍弊唇交矣。这封电报情辞恳切，非常的中肯地告诫国民政府，中日矛盾才是主要的矛盾。事实上，关于国共合作一事，确实如这封电报里所说，共产党人士反复陈词，化敌为友。
2: 然而，与毛泽东相反的是，蒋介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一直拒绝走一条笔直的路，他仍然顽固地继续着他的剿共政策，看不清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就在瓦窑堡的号召发动之时，在远在千里的上海，这栋三层小楼里，年轻的聂耳正沉浸在抗日救亡的创作冲动中。他刚刚拿到了共产党员田汉所写的歌词，他希望用最铿锵有力的曲调，把词中的呐喊和斗志表达出来。

0: 我们即将为您展示的这份档案现在保存于中央档案馆，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里有两个大字，秘密。这是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发生一周之后，也就是1936年12月19日在党内发布的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西安事变可能发生的结果做了两种估计，一种是引起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另一种是结束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以早日实现。毛泽东用这封指示统一了全党的认识，那就是必须利弊第一种前途，力争第二种前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这封指示发出时，在西安，周恩来已经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上明确说，如果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就可以释放他，但是要有条件的谈判。也就是在这一天，日本人慌了。上午11点，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紧急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威胁他说，如果南京在抗日融共的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那么日本会强硬反对。
1: 12月25日，蒋委员长托

0: 脱险回京。
1: 这是蒋介石抵达南京时的画面。当天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中是这样结尾的：西安彻底平静下来了，东京再次失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打破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日本人似乎从没有想到，遭遇了国民党五次围剿的中国共产党竟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屋的精神拉起国民党的手。
2: 当时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中国突然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在挠头皮，看起来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1: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天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在庐山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但是此时的蒋介石虽有抗日的想法，但仍未放弃以妥协求得和平的幻想。然而平津事件后，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此时蒋介石抗战的方针和政策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最终下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合作抗日的决心。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2: 1937年，陕北茫茫黄土高原以南，800里辽阔秦川以北，洛川8月的烈日炙烤着这片沟壑纵横的原地。距离县城10公里的冯家村里，有一个私塾，萧劲光就把会议的地址选在了这儿。可是事情能不能顺利进行还是个问题。半个月之前，萧劲光找到了这里的负责人冯建勋，跟他商量想要借此地一用，时间不长，也就是2-3天，开一个小会。起初冯建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一听对方的身份他犹豫了。因为要知道，驻扎在这里的并不是红军部队，而是国民党的东北军部队。那么到底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且机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在国统区呢？其实中共中央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
1: 原来就在1年之前，为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力量，中共中央委派了时任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国民党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取得联系。1936年2月，李克农正式在洛川密会张学良，而这也是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他对李克农印象很好。这一次的密谈也为后来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打下基础。此时此刻，中共中央亟待召开一次解决抗日前路的会议，将会议开在这里，也是为了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

意。而为了响应中共的诚意，国民党东北军也派出了一个机枪连和一个手枪排参与会议的保卫工作。此外，洛川地处红区边界，即便国民党完

0: 会议指出，毛泽东首先明确了当下的战争形势以及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必然趋势，得到了所有参会者的认同。但就在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937年8月24日，毛泽东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当讨论到共产党方面究竟如何出兵抗日，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出，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应在战区和敌后，尤其要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的主张在当时的境况下让很多同志觉得有些突然，大战当前，中共的队伍却要到敌后去，由此一场近乎白热化的讨论开始了。眼下论实力，敌强我弱，军事上如果单纯依靠与国民党军合作，在正面战场进行正规作战，势必付出巨大牺牲，却难以取胜。但论地域，敌小我大，这也就意味着日军在中国占据的地区越大，其兵力就越会不足，最后将只能控制一些主要交通线和城镇。如此一来，敌后的广大乡村地带则必然成为钳制和打击敌人的重要区域。最后，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人民军队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但此时仍有部分同志过于轻敌，无法意识到日寇凶残，深入敌后何尝不是要面对更大的危险。
1: 但毛泽东有信心，因为他清楚此时此刻在中国大地上还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慢慢苏醒，这就是40000000中国人民。没错，抗日战争必须也一定要是一场人民的战争，只有让日军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中国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这个重任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肩负起来，到敌人的后方去，去唤醒群众，去发动群众，以游击战的灵活方式打击敌人的后方，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才是一条真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9月中下旬，整个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已经在朱德和彭德怀的率领下出师华北，开赴太原。毛泽东接连五次致电前方，为的就是提醒一件事，大游击。中央档案馆特别为我们独家提供了这几封电报的手抄稿复制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当时的分析。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而在21日他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同样的叮嘱再次出现，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句，在这种拿手好句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但是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利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是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性的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请注意，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游击可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游击战术，而是提到战略高度的游击战争。按照毛泽东的解释，是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显然毛泽东对于当下战争形势以及如何赢得最终胜利的分析已经超越了战场的范围，而提到游击战，毛泽东用了这样一个词。

0: 拿手好锯，可见他对这一战略决策的充分自信。
1: 而这样的自信同样来自于对人民群众的团结。1937年8月25日，在历经了一番大讨论后，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明确了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取得抗战胜利的问题。而取胜的关键正是中共所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当时的华北大地已经几乎全盘沦陷，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其司令官寺内寿一的指挥下奉行速战速决的闪电攻势，而蒋介石政府却以华北地区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为由，下令军队急速后撤，放弃了这里的抵抗。被沦陷后，日军再次大肆横行，并开始对当地的中国人民强行实施奴化渗透。此时的日军已将华北视为其侵略全中国的兵站基地，是日本陆军第二师团师团长，日后出任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冈村宁次曾在回忆录中承认，当时在通过华北华中的战场时，他亲眼目睹日军在沦陷区掠夺、强奸、放火，并称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
0: 照片中的这个地方，很多北京的朋友恐怕不会陌生，正阳门箭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前门楼子。这座始建于1439年的古城门，自打建成就一直是老北京最繁华的地带之一。1937年7月29日，侵华日军从这里长驱直入，占领北平。往日的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从这一刻起荡然无存。但肆虐的日军不会想到，就在他们横行华北之时，一股红色的力量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他们的后方，在最接近危险的地方开辟反击的战场。
1: 1937年7月中旬，就在全面抗战刚刚打响之后，毛泽东便秘密委派了走过长征、善打硬仗的红军团长孟庆山，首先进入被日军占领的冀中平原，尝试在敌占区后方开拓根据地，为接下来八路军的东进做准备。此时整个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正向着冀中地带突进，孟庆山秘密潜入敌后，几经波折成功在保定被日军攻占之前与当地党组织会合，继而立刻号召起当地群众，在敌后建立游击队伍和根据地。这片在广阔平原上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就是而后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1937年11月，时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聂荣臻受命率部约3000人分兵挺进华北敌后。7天之后，中共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省委也相继成立。至此，在平绥、正太、同蒲、平汉四条铁路干线之间的晋察冀边区中心根据地初步形成，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焦灼的正面战场一大鼎力支持。11月24日至12月22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打退了日军20000余人对边区的围攻，歼敌1000余人，使根据地在敌后站稳了脚跟。1938年3月，为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定以南京、济南为跳板，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就在一个月前，1938年2月20日，日本在中国扶植的伪满洲国政权得到德国法西斯的公然承认。如此沆瀣一气，日本侵华的野心更加膨胀。3月中旬，日本第二军第10师团向台儿庄

0: 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拼死抗敌。在经历了近二十天的惨烈鏖战之后，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全线攻击，日军除以补突围之外被全部歼灭，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歼灭日寇百元、吉谷两精锐师团主力万余人。
1: 这一仗打得相当解气，台儿庄大捷是全国抗日战争打响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最大胜利。在亡国论横行之时，这样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每一个迷茫中的中国人。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则大为振动。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一夜之间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国民政府那边蒋介石也迅速发来了庆贺通电。通电中，他对中国军队不畏强敌的英勇战斗称赞有加，并电告全国军民：文胜勿骄，文败勿馁，奋斗到底。但或许是人们太渴望中国军队的一场胜仗了，也许是蒋介石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以至于文胜勿骄这句话几乎被人们一带而过。亡国论被死死地拍碎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日军全线崩溃不堪一击，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等一阵又一阵的速胜论。中华民族在抵抗外敌侵略的苦战中，人们等胜利等光明实在是熬得太久了，但这样盲目轻敌的思想如果不想办法克服，他会像亡国论一样迷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使争取抗战胜利成为奢望。

0: 1938年5月，陕北延安凤凰山，一连几天毛泽东就把自己闷在这间屋子里奋笔疾书。这样的情形几个月前曾经出现过，谁也不知道毛泽东究竟在写些什么。几个月前前线战事不利，他是如此。现如今前线打了大胜仗，他依旧如此。几天之后，毛泽东叫来警卫员，交给他一卷用报纸卷好的纸，让他马上送到清凉山的解放社去。又几天后，一部引发巨大轰动的著作问世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论持久战》。
1: 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做《论持久战》讲演。在著作中，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片面及其背后的阴谋，阐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那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
2: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前路，全面地分析了线下的国内国际形势，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而是必将经历三个阶段，那就是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以及战略反攻阶段。尤其是战略相持阶段，对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来说，它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将是一个最重要的过程，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著作中，毛泽东客观阐明了中日两国的现实国情，指出此时此刻日本虽强大进步，但他的侵略战争是退步和寡助的，中国国力虽弱，但抗日战争却是进步和多助的。风雨飘摇的中国大地，论持久战无疑给迷茫中的国人带来一剂定心丸。国民党军将领白崇禧读过之后对此称赞不已，并力推给蒋介石，蒋介石读罢也深以为然。很快，论持久战在国统区印刷发行。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理论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指南，对中国尤其是敌后军民坚定抗日信心，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事实证明，论持久战以严密清晰的思路向人们有力地描绘出中国抗战全过程的完整蓝图。著作中，毛泽东断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终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ba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他励志对话1001位行业大咖，哪怕频频碰壁也始终步履向前。
1: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摆脱后脑，我记得我约职位有两年多，也约了半年时间。
0: 行路有成，观世见礼，这份执着背后藏着怎样的蜕变故事？
1: 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一
2: 个。开始又自信了。
3: 想见你，我们当时感受到了，我用签的保密协议。
4: 简单的不能说。
0: 褪去镜头前的拘谨，他拿起手机奔走一线，真诚记录。即兴采访李斌，席间抓拍周鸿祎，深度对话曹德旺，句句藏行业玄机。
1: 就服药能够走到现在，你在您看来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5: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第二种呢就是专业，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
1: 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0: 纯电赛道如何抉择？行业困局怎样突围？专访者换位受访，幕后故事即将揭晓。
2: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6: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四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1: 他把他的思考展出。
0: 昔日访谈者变身受访人，揭秘千位大咖采访幕后，分享 IP 创业心得与产业思考。金融街午餐会，遇见城里，行路观潮，车云逐梦。
7: 我这次时间长，杭州跟上海出发，连着4天。待会儿回去还要拍一个节目。
1: 以前都是我采访别人，这次是我接受和别人电视台的采访，换位感受一下啊，挺好。我现在自己做节目的时间都被压缩了，其实我特别想能把我这档节目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但现在企业的经营压力比较大。我今年肯定也有目标吧，做几期撑腰吧。其实每次做一个像曹德旺啊这样的一些就比较典型的企业家的采访吧，每次收获都特别大。就利用这个周末时间吧，跟你们

0: 来做一些交流采访，探讨一些就是财经行业的热点啊，然后也访谈一些财经行业的高端人物。我们其实都是在挖掘好的故事，这个挖掘好的企业家，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让他们更闪光吧。
1: 程总，你好，辛苦了。您是昨天晚上刚刚落地到北京，
0: 7点多到北京，
1: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0: 时间大家都很紧张，现在。
1: 对，平时我们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其实经常会看到您的身影，还有您采访的这些嘉宾的身影。包括我看到您应该是前一段时间也去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对吧？当时我看跟李斌总好像又有一个急匆匆的采访，
0: 对，跟
1: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步履很匆匆，
0: 对，用手机拍的。
2: 我看这未来的状态其实不错了。
3: 状态反正日子的一天一天过呗。
2: 对啊，因为
3: 汽车行业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行业，其实谁都有高光，谁都有低谷，
2: 对，
3: 谁都会有起伏，所以怎么样去能够穿越这样一些周期，确实是每家的公司
2: 对
3: 都要面对。
0: 对，因为大家都很忙嘛，然后还要赶着去参加下一场，所以我们就边走边聊。哦，
1: 等于是挤出来的时间，
0: 对，
1: 做了一个即兴的采访。
0: 对，
1: 那这是您
0: 的很小的办公室
1: 啊，您的一个办公室。哟，这个 view 相当不错，
0: 风景还可以。
1: 你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汽车的元素哈，
0: 有
1: 很多这种小小的车模。哎呦，这应该都是您采访过程当中的。
0: 这基本上都是车企寄过来的。
1: 哎呦，这应该每一张照片背后其实都有故事。
0: 这个当时跟安安的总经理当时做了一期节目，
1: 我也非常关注，就是诚央
0: 啊，
1: 应该是您打造的新媒体矩阵里面属于就是时长比较长也比较有深度的这种访谈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立志要采访1001位车企方面的这个一网打尽
0: 啊，就全产业链。
1: 这现在打进到多少了？这进度
0: 应该怎么着有300来个的吧？哦，
1: 那这进度也进展了30%了，
0: 有快4年时间。
1: 那一会儿咱就把这30%，还有未来没有完成的70%，我们都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好不好？
4: 谈吐通透，热忱健谈，行走在产业一线的城里，步履从未停歇。深耕汽车行业20余载，他曾任腾讯汽车、网易汽车核心负责人。2013年创办车云网、电动帮，提出汽车新四化理念，笔耕力说，作品成为行业参考蓝本。依托城里歌、城里对话、城腰矩阵，深度对话李斌、曹德旺等行业巨擘，4年走访300余位大咖，向着1000位专访目标迈进。没有场地限制，热闹的车展现场、轻松的午餐饭桌都是他的采访舞台，随手拿起手机就能开拍，即兴对话周鸿祎等嘉宾，鲜活记录行业新生。他搭建与新思想会，链接全产业精英，风起清平，浪涌潮头，在奔波路上见闻满满。他采访大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答案。
1: 程总，那我先品品您准备的茶，咱们先来喝一口。
0: 今年刚刚摘的，
1: 碰一个杯。
0: 绿茶。
1: 茶真的不错。今天您这个身份有点互调哈，平时您都是坐在我这个位置，
0: 是我在你的位置
1: 采访别人。这样您也尝一尝企业家被采访的这个感觉哈。您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也跟李斌总有一个即兴的对话哈。李斌总提到了这个纯电的渗透率，
3: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
2: 对，
3: 然后在整个这个4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1: 那您觉得这样一个数据是基于一个客观的评价，还是我们一个乐观的预测呢？
0: 相对客观吧，当然有乐观的成分在哈。
1: 因为现在未来的态势还不错，是吧？
0: 能不能达到45%以上啊？这个还要再看。从去年下半年，其实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趋势了。当时应该说是在20万以下，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但从今年开始，到了30万以上车型，整个纯电的这个渗透率也在有很大的提升，在我看来还是超过蛮多人的意料的。整个旅程焦虑过去是新能源车用户有一个核心的痛点，充电不方便，然后呢跨城相对油车的这个 加油，就是你找桩没那么好找，然后呢你在充的时候速度也相对比油车要慢一点，所以这个纯电的渗透率在今年开始这么大的一个提升，其实还是超出蛮多人的意料之外的。
1: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0: 对，
1: 他说这个增程插混就不要做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未来他一直是坚定的选择纯电这个赛道的，
2: 这个应该对未来的讲是非常利好的。因为我们
3: 这两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搞纯电，都搞纯电以后，其实一样就会也会竞争嘛。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先发优势，另外我们换电的话，也有它的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2: 因为在目前为止，还只有蔚来是唯一只做纯电的，对吧？在
3: 特斯拉，
2: 所以这个还是对我们来讲是专注还是很重要的。
3: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在车型研发上，在很多研发的效率方面会高很多。
2: 对啊，
3: 这个确实是一种取舍吧，也不能说别人不对。
2: 所以我们的这个战略趋势还是在现在还是看到了取舍的价值。
0: 因为聚焦网还很重要，比如说。未来他只做纯电，那他就可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能源形式上面去做投入，像比亚迪、吉利，所以开始它就是这样一个多能源的这样一个布局，有插混，有增程，有纯电。那对于新势力车企而言，确实你的资金啊，你的各方面的资源都有限，其实多元化并不好做，所以越聚焦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像蔚来它本身比如说过去也做过手机，对吧？然后那它后来也收缩了，对吧？把手机业务砍掉了。
1: 当时李斌总他们要做的这个手机哈，是以汽车为中心的一个手机，但是后来为什么做不下去了？
0: 我觉得核心还是这个 timing 的问题，核心的几大玩家已经牢牢地占住了用户的心智和占住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一个全新的以汽车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品牌再来做一个手机这样的产品，其实它还是非常难的。再一方面，确实这个手机这个产品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除了这个中国有强大的对吧华强北的这个供应链哈，有整个这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很完备，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对吧？那它去做多元化业务它是相对容易，但是像蔚来它本身是一个创业型公司，它的汽车业务并没有站稳，那你再来做手机其实是会极大分散你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从一个企业家的梦想来讲是可以去这么畅想，但在现实是很残酷。我觉得斌哥应该是后面看到了这样一个困难和挑战，所以做了收缩。
1: 这个采访是挤出来的一个即兴的采访，还是说您早有预谋？
0: 完全是即兴的，因为我当时就现场碰到他了，就临时抓了他聊会儿，因为他整个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被规划好的，所以我是见缝插针。
1: 我要这个举手提问了，如果有些对的问题很犀利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企业家会回避或者没有办法很坦诚和真实的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0: 我觉得大部分他们还是愿意面对的，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本身也许他没有直面的回答你，但对于我们来讲他也是一种回应，那也是有价值的。
1: 对，我记得周鸿祎总也说过哈，真话不一定都说，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
0: 对，提到周鸿祎，我们在2024年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时当天我是有一个论坛的主持，他是其中的一个嘉宾，后来晚上的时候整个车展组委会就邀请我们一起吃了一个饭哈，就是包括华为的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一系列的企业家，做了一次算是这个聚会吧。然后在聚会的过程中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一
1: 段，开始又即兴了。
5: 想电台口您当时感受到
6: 了？我用一种签的保密协议，
5: 简单的不能
6: 说，
7: 老子看完以后马上就要说简单的代码特舒服，简单的讲了吧，
6: 就是一句话，比迈巴赫舒服，确实比迈巴赫舒服，而且具备迈巴赫不具备的智驾、智能座舱，这点我认识致命的吸引力。
0: 当时效果非常好，
1: 一个媒体人尤其是那个新媒体人的自觉就起来了。
0: 对，因为当时感觉来了，大家都喝了点酒然后那个很兴奋，然后
1: 哟，这是您这个采访松弛感的小秘籍吗？要来点酒。
0: 对，喝点酒那感觉特别好，然后当时就即兴的我用手机拍了一段采访，包括 余振东，包括周鸿祎，还有当时的楚会长，楚会长就是拍卖周鸿祎的座驾的那个人，当时也很火，我们当时四个人一起拍了段短视频，就是用我的手机拍的，所以后来我当时一共拍了15分钟吧，我剪了3条短视频，效果特别好，完全即兴的，因为谈到的东西用户也很关注，对，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需要你去抓机会的，你必须马上反应过来，拿上手机就可以拍。比如说这次在大湾区碰到李斌，那就是即兴的一个采访。包括我很多时候。

0: 候就在饭局的时候，喝点酒之后，在一起拍，包括跟奇瑞董事长、尹总，包括跟博士中国的总裁都是在饭后喝点小酒之后拍的，那感觉
1: 就特别好。今天没有小酒，咱们就再来一口小茶。
2: 行走产业一线，一部手机就是他行走四方的采访装备，随时转换阵地，切换成他的主场。车展偶遇李斌，他举着手机边走边聊，捕捉行业一线声音。饭局闲谈时啊，碰上了周鸿祎、余承东，程李敏锐捕捉每一个转瞬即逝的交流机会，反应迅速，随采随拍，把碎片化场景变成优质内容。
3: 我觉得老余确实等待把这个车子做得又豪华又舒适。
2: 如果说即兴采访是捕捉行业瞬间的灵动之举，那面对曹德旺这类行业标杆的深度对话，则是潜心筹备、用心打磨的重磅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深度专访的背后故事。
1: 看这个访谈诚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收获更多背后的细节和思考，包括我看您之前去采访福耀玻璃的这个曹德旺曹老的时候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是特别打动您的呢？
4: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做企业家。当初我们福耀注册是做玻璃的，那么你就必须坚持初心，把它这一片玻璃做好，做到极致。这个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你要看到这里。你如果说做了半途还会改行做的，那国家玻璃由谁来做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种呢，就是专业。
0: 专业。
4: 作为企业家来说呢，汽车玻璃相关的知识你必须懂。跟市场、跟社会、跟国家、跟少数国际这些打交道的起码的知识你必须具备。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具备前面两个条件完，第三个才具备。
0: 你看他这本书叫《心若菩提》嘛，受到很多的启发吧和鼓舞。我提前读了两三遍，然后当时在现场还让曹老师给我做了一个这个签名。
1: 有没有哪个部分是特别触动您的？能在这其中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0: 最后这一章吧，走向世界。当时，最开始是去到俄罗斯，对吧？在俄罗斯当时也面临这样一个反倾销的这样一个难题。
1: 在采访里的时候，其实也聊到了这一趴，对吧？
5: Please join me in acknowledging the newly named Fuyao Avenue.
4: 美国戴顿项目竣工庆典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反倾销，2002年的事情，主要打反倾销官司打得很漂亮，
0: 对，非常漂亮，
4: 投了几千万、上亿钱嘛。
0: 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如果没打赢呢？
4: 没有打赢就没有打赢了。我原来没有会议，我不会打赢。美国人他当初的心情，他为什么会去打反倾销官司？他希望跟国际上各国合作，但是。是保证他自己国家的产业安全作为基础，因此应该理解人家的心情。他后来是通过美国式的方式解决，投票，工人表态是要不要成立，你不要成立，我就不要成立。敬天爱人，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风俗，这是很关键的。我们那个大学的校训就是敬天爱人，止于至上。今天爱人，我教我们的下一代，你把人给我做好，处于自己低位的这个状态呢，对待众生，所有有生命的，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敬天敬重法律法规，保证做到不犯天条不犯众怒，止于至上，就这些方面。语言美、行为美、文化美、产品美。你就以这个作为宣传的本领，我们也要求下一代以这个作为一个行为准则。
1: 曹老也说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要尊重当地的
0: 文化制度以及对当地员工的尊重。
1: 因为
0: 最后核心还是说大家是利益共同体的嘛。
1: 是，就最重要还是要共赢。
0: 对，共赢。这代企业家其实他还是这个在这点上来讲非常清醒。
1: 是，
0: 他是

0: 应该代表中国非常典型的那代商人和企业家，就是说他的嗅觉特别敏锐。
1: 对。
0: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做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在逐步收缩，聚焦到了玻璃这个赛道。他以前多元化啊，非常多元化，就那个当时导致整个企业经营出现巨大的困难，所以在那个之后，他就快速的做调整，收缩整个业务，聚焦到汽车玻璃这个赛道上面。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他成功的关键。如果不聚焦，那可能他就不是现在的这个草药王。
1: 聚焦且做到了极致。
0: 对，把一件事情做得极致，
1: 嗯，
0: 然后也做到全世界第一。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企业取得成功的同时，他开始做慈善。他不是说企业成功之后，
1: 对，
0: 再做慈善。
2: 我做慈善呢，你去中心社有一本叫《草药王慈善白皮书》。
0: 对。
2: 我不仅仅办这个，我西北五省跟西南五省，我们都给他捐款过。我们不是去做项目，主要是去救济他们，去帮助他们。
0: 当时这个引发你做慈善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2: 主要我家里以前我自己很穷，我认为有能力帮助人家，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0: 你有没有统计过您捐赠的金额？
2: 到现在为止，现金付出去的是200亿，我们喝了几上基金会户头还剩下120亿了。这个大学因为要办下去要花很多钱，我很开心也很高兴，我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1: 包括现在福耀科技大学，
0: 对，
1: 他也说的是我们要敬天爱人，要止于至善。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难得的。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啊，就刚才其实做企业跟做采访有时候也有共通性。我的理解就是说，真诚、真实，把你的产品真的做到极致。企业在整个团队组织的建设方面，也要以人为本，然后构建一个这个强大的这个体系和团队，这样的话这个企业才会走得更稳健，才会有更长远的未来。那同步比如说像我们做采访，用户为什么愿意看呢？就是因为不是说你拍得多漂亮，而是说哎，你拍的内容能打动我，能感动我，就是你很真实，哪怕这个镜头对吧，拍的不是那么完美，晃晃晃对吧，比如说我在大湾区采访里面那个镜头就是不断的晃，因为边走边聊，但是很真实，很有现场感，所以用户就觉得很爱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做企业或者说做采访，很多事儿它的本质它其实是相通的。我过去是一个蛮内敛的人，因为但在新媒体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就逼迫自己这个走在台前。
1: 实现这样的转变难吗？您觉得最需要突破的是面子问题，还是心理上的障碍的问题？
0: 其实第一次还是蛮紧张的。
1: 哎，第一次采访谁？
0: 我第一次采访的是于凯，就地平线的创始人 CEO， 他就是做智驾芯片在中国的第一人吧。他呢跟我特别熟，也是好朋友。他在
1: 熟人局还紧张。
0: 开始那个紧张是在采访之前，你真正采访的时候其实没那么紧张，对吧？因为你进入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你基本就忘了这个那个镜头了。就跟他约的时候就是非常急。性的，我这个人做事有时候会那种突发奇想，哎，我就是会很快速的去做一件事情。我约他，第三天我就跟他采访了，就花了一个晚上准备。我自己的表现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这个节目的这个反响也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就给到我很大的鼓舞，团队也受到鼓舞，所以后来就持续的做下去，
1: 一发不可收拾。矩阵都已经打开了。
0: 对对，最开始还是做长视频居多嘛，约访本身很多行业企业家都是很多年认识的朋友，好约一点吧。每一期的反响都不错，大家看你上一期做的内容，那你在约他的时候就相对你就比较好约哈，因为他觉得你的内容还是很精彩的。就采访的技巧我其实是没有的，或者说
1: 最大的技巧是真诚。
0: 对，真诚有内容，然后问对的问题，这是很关键的。然后其他的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主持的技巧，那都是不重要的。在我看来啊，
1: 就是长短之间它会有这种双向的促进或者是导流吗？
0: 是让它的整个用户破圈嘛，就让更多人看到。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带动吧。
1: 有的时候大家的耐心或者注意力没有那么长，
0: 对，你得去尊重人性嘛。现在大家都是短视频的这种快餐消费文化，特别是有一些他不是这个产业里面的人，他更多的是一个普通的受众，那他呢可能希望轻松一点，希望短一点，你得去满足这样的需求。短视频
1: 更利于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他。
0: 对，
3: 正如程里刚刚所聊的，如今大众更偏爱轻量化内容，顺应传播趋势，

0: 短视频拓宽传播边界，让行业观点触达更多受众。长访谈深挖思想，沉淀行业价值，长短内容双向赋能，相辅相成。在重磅专访曹德旺的过程中，程理提前研读著作，用心筹备，这场对话也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
1: 很多人说我比较悲观，我说我不悲观，我告诉你，你勇敢了去拥抱这个现实，大不了就是辛苦一点了，还有什么天道酬勤。
0: 怀揣一份纯粹初心，在程理眼中，真诚永远是内容创作的必杀技。四年时间，他陆续走访了300余位行业大咖，而精彩访谈的背后，邀约之路也屡屡碰壁。面对重重挑战，他究竟摸索出了哪些实用方法与独家心得？我们继续揭晓答案。
2: 李斌总说，汽车也是一个很长周期的这个行业哈，包括曹老的这个电池，我知道越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关注的啊，受访者有的时候，包括他可能确实很忙，
3: 也
2: 您怎么去完成这种比较难的邀约？
3: 一个呢，就等待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你碰到了更容易成功。嗯，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时候也只能放弃了。
2: 有没有这样的，就是邀约谁比较有困难，然后您百折不挠，最终敲定了这样的这个采访，或者他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3: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百折不挠。我记得我约奇瑞董事长尹总，也约了半年时间，
2: 中间被他委婉的拒绝过吗？
3: 当然。
2: 那每一次拒绝之后，怎么再重新的开启这个邀约？
3: 你可以通过熟人帮你介绍嘛，因为你可能跟他不直接认识，或者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你的朋友肯定会有人跟他有直接交流，所以你通过朋友帮你介绍一下，传递一下这个信息，那你可能就更容易成功了。
2: 应该说，您的整个创业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新能源车这一段发展的历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去回顾这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节点，回顾这个车的市场的发展，您个人成长的这个发展，您觉得当初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吗？
3: 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我在做我自己热爱的事情，在这中间我自己也有蛮大的成长和突破，我自己也是有很多学习的。
2: 但是文人做生意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
3: 很多时候会比较理想化。
2: 您的理想化都受到了哪些现实的暴击？有这样的血泪史吗？
3: 当然的，过去作为一个媒体来讲，其实我们还是融了大几千万的钱，当时我觉得这些钱可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所谓的经济效益，因为我们在早期融资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融钱很容易，但是花钱也会很快。所以其实团队我们最开始还是做得过于庞大了啊，在效率方面并不是很好，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资源耗损的。
2: 其实大家现在不仅仅是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包括现在 AI 时代也来了。
3: 对，确实你做常规的内容啊，很容易被替代。但是呢，你做像就是说有深度的约访，更有现场感、更活人感的这种采访交流啊，那其实是稀缺的，是我们这代媒体人可能的价值嘛，或者说是可以去发挥的空间，我觉得依然还是很大的。说这个 AI 时代的冲击，我们现在团队中也有一个专门研究 AI 的团队，怎么利用 AI 来提效，然后把一些重复简单的工作用 AI 来去替代。
2: 您用吗？
3: 我自己也会用，因为我还是属于比较愿意学习、愿意去尝试新事物的人，所以这还是一个创业者必须具备的特质。
2: 您一直在说其他的这个企业家在做减法、在聚焦，那您现在更聚焦的是什么？
3: 对，我其实现在也很聚焦，我现在就是紧紧围绕到汽车产业的这个赛道上面，我们把车企和产业链之间整合起来，
2: 也有一个雨欣思想会，
3: 对，就是做资源的整合。我在2024年开始联合一些车企的 CEO 啊，就是基本上整个大半个汽车圈的这些 CEO 啊，大咖来作为我的雨欣思想会的联合发起人和首席分享官。那我就搭建这样一个产业链的一个交流平台和一个经营的学习平台，我觉得还是对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会产生我们独有的这种价值啊。那我们做了2期活动，第一期在杭州跟领跑的董事长走进了领跑，走进了吉利汽车；第二期是在合肥做的，走进安徽和尊界，然后后面又走进奇瑞汽车，那都是跟这些企业的最高层来做交流，当然还有

0: 们产业链上的主管的这些高层，还有技术的 VP 啊，都有很深入的这种交流。那这种交流就是极好的这种学习机会。
1: 嗯，
0: 然后同时对于我们来讲，它也是一种可能会产生合作的这种契机。嗯，我觉得在未来整个汽车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跨界的多元的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未来就车它跟通讯、跟 AI， 它跟新材料，它跟各行各业的这种跨界的这种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叫宇星思想会，这个名字就是去推动创新，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
1: 嗯，这也是您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个愿景，是有这样
0: 的
1: 心力和愿景的。您在最后的时候也经常会问企业家这个问题啊，说会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您对于这种想要进入到汽车产业这个赛道，或者是汽车垂直媒体这个赛道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讲有一些什么样可以落地去实操的这个经验？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他必须有很强的这个对新事物的这样嗅觉，还有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就是专注。你需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赛道，持续的耕耘，扎在这个里头，能扎得足够深。
1: 嗯，
0: 那这就是你的壁垒。
1: 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定力，一直在路上哈。
0: 一直在路上。
1: 其实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的访谈大概1001位，现在只进行了30%，所以后续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咖。有没有一些可以去预告一下，值得大家期待？
0: 现在还没定吧，但是我未来肯定也会做很多跨界的采访，除了汽车本身的这些车企的CEO 之外啊，产业链上的一些 CEO 之外，我们还会做一些跨界的这个嘉宾。科技和人文这两条线，我认为其实要结合在一块儿去看，就是它才能够会更好玩、更有意思。
1: 嗯。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的拍宝节目。那么今天的拍宝节目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华夏古玩城，咱们啊来一场大型的工艺鉴定会。那咱们看看今年的鉴定会啊，都有哪些专家来给您出席鉴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们鉴定会现场见。
2: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了拍宝这个鉴定会的现场，
3: 咱们拭目以待，看看到底有什么好的宝贝。
4: 很高兴今天来到咱们鉴定会现场，为广大藏友服务。
5: 哎，等会儿啊，你这要是介绍你得介绍全面了呀，这不是还一位专家呢吗？行吧，不跟你多说了，咱们接下来呢有请藏友啊，我给大伙儿先鉴定鉴定。这位大哥您好啊。
6: 你好你好你好，
5: 欢迎您的到来啊。
6: 呵，你好。
5: 带一只大懒来是吧？
6: 对。
5: 这是祖传呀还是您后来收购的呀？
6: 啊，这个是我伯父
5: 啊
6: 让我那个委托我那个带过来的。
5: 哦，您是南方人吗？
6: 不是不是，那个辽宁的。
5: 辽宁啊，我听您叫伯父吗？北方不都叫大爷吗？
6: 对，我叫大爷，我怕你们听不懂。
5: 大爷我们还听不懂。
6: 对，
5: 比爸爸岁数大就叫大爷是吧？
6: 我伯父吧
5: 啊
6: 年前
5: 啊
6: 去世了。
5: 哟，
6: 我表妹委托我过来的。
5: 嗯，
6: 然后家里也有祖传的东西，也有他自己收的。
5: 哦，
6: 但是这个东西具体是
5: 收的还是祖传的不太清楚。
6: 对，就不清楚。
5: 明白，我瞅这点东西还挺好啊。这个在我们瓷器收藏里有个学名叫做祭篮呀，是吧？你看这多好啊，颜色还很沉稳，器型呢也是端庄啊，而且非常的大气。您要说在历史上呢，其实也就是个陈设器，是吧？要真拿它吃饭，这得多的饭量了，是吧？哎，真好这件东西，后面还有六个大字啊，是吧？叫做大清雍正年制。这要让我说这是官窑啊，我觉得应该是道带。要是您比如说在这个拍卖上，要是底下真有这个喜欢哈，两边要争起来，这卖个大几百万也是有可能的呀。啊，
3: 我们看那个里外蓝釉，而且这种蓝呢我们经常称为叫宝石蓝。一款六字青花双排彩入碗，大清雍正年制，这种形制呢它也是一个雍正官窑的形制，但是呢一般情况都带双蓝圈，你这不带双蓝圈，有没有发现这种字过于纤细，没有那种厚重感。
7: 如果是真品或者老的，它会有什么呢？这种提安顿挫。我们经常提到什么提安顿挫呢？就是起笔藏锋，落笔回锋，顿笔出锋。

0: 包括起笔、行笔、落笔，颜色会有变化。你看这个平平的没有变化。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那胎纸过于干涩，而且我们经常谈到什么呢？说这火石红自然不自然？实际上你看啊，这种的火石红，它是一个颜色，没有变化。火石红应该有层次，越离釉近的颜色越重，它有一个深和浅的变化。但是你看那个，整个是一个颜色，拿手头看，特别坠手。真正老瓷器呢，它呢拿起来是整体的均匀的沉。那么说，假设有坠手的，一般康熙时期略微手头重一点。所以这个，我给您鉴定的结果就是新的，纯新的，毫无争议的新。
1: 大爷您好啊，
2: 哎，您好，
1: 大爷，这火锅呢是您带来的，
2: 对，
1: 真好啊。那羊尾油，还有咱们那个什么羊腿肉，还有冻豆腐，粉丝您没一块带点呗？咱吃锅的就涮呗。您先介绍介绍，这个火锅是您的收藏？
2: 这是这个我回老家看我姑姑，在他那个前面家邻居房倒了以后
1: 啊，
2: 剩一个一人来高的墙头，
1: 哦，
2: 就在那上头搁着。我说你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搁这儿了？
1: 哦，
2: 他说这个坏了，我不能用了。
1: 哟，
2: 哎，说这原来在那个小西屋搁着啊，屋子塌了，没砸着。
1: 哎呦，您看，哎呀，
2: 我说这么好东西，我说你搁屋里去
1: 啊。
2: 他说我要把它扔了呢，你要喜欢你拿走。
1: 哦，您拿走，
2: 哎，
1: 这个您就给他拿回来了。
2: 对，我拿回来了。
1: 您没问问他屋里那沙发还要不要啊？
2: 他说这个是他老婆婆的。过门的时候就用过，
1: 哦，
2: 他婆婆过门的时候也用过。
1: 呵，那要这么追溯，这点东西最起码得有个100多年历史了呀。
2: 差不多，
1: 差不多是吧？哎，而且呢，咱们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啊，好多人认为这个火锅的呢得是这个铜的，实际上呢，刚才咱看了一下，这个呢不是铜的，这是砂锅，是吧？这有点像那个紫砂，是吧？那个挂彩那个意思似的，它外头它给您刷了一层这个釉，就显得它很高级、很高档。这肯定是老的，没问题。我觉得价格也不菲，应该再个2-3万块钱。得向您表示祝贺啊，也祝您，也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别大爷就别工作了，就操劳一辈子。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叫做人丁兴旺，万事如意，好吧？
3: 它这个外边是个砂胎，它里边是个陶胎，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老的一个火锅。现在没人这么做，是吧？哦，它这个盖子也是砂胎，我还以为是铜的呢。一看彩呀，我以为是这个恰似珐琅那个东西呢，结果还是一个陶的，是一个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这么一个火锅，老火锅。我觉得这东西啊，收藏价值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很少见的这个品种，它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小小小的收藏价值有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它如果是个瓷的，再有一些工艺，或者说这么一个撒蓝的，可能价值也高一些。它这个是个陶的，有没有火锅店的什么的，给他们可能作为陈设收藏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个老的，给开火锅店的1000块钱他得要。
1: 这位大哥您好啊，
2: 哎，您好，
1: 哎，您好，您好，这是您带来的
2: 啊？对，
1: 哎呦，好家伙，真是啊，黄澄澄，夺人耳目啊，流光溢彩，家里传的吧？这是啊，
4: 我父亲真不知道从哪儿淘过来。
1: 哦，反正到您这儿，
4: 对，
1: 就算是传下来。
4: 对对对，
1: 嗯，咱看看啊，这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金盒子，然后打开的应该里头还有一本金书。这个东西啊，要是对，可是不得了啊。
4: 是，
1: 因为呢，在历史上来讲哈，就是把这个金子呢打成很薄很薄的，像纸一样，然后在上面呢去镌刻一些东西。像这种工艺啊，打唐朝时候就有了，到清朝的时候呢，曾经呢有一度呢达到过鼎峰辉煌。但是这些个呢，因为受成本影响，因为这必须得是黄金的，所以呢这都是皇家所拥有的。
4: 对对，
1: 如果这点东西要是对，第一个啊，它是金子的，金子您知道吗？现在可是不得了啊，那一克都多少钱呀？二一个又是皇家所藏，所以这东西就价值连城。
4: 所以我有点不相信吧。
1: 啊，
4: 嗨，但是
1: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是吧？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4: 是是是。
1: 哎，您要相信老爷子眼力，咱能拿出来瞅瞅吗？
4: 可以可以。
1: 哎，哎呦，好家伙，行啊！ 就这本书就得够二斤，
4: 够
1: 现在金子都1000多一克。
4: 对，
1: 你看，哎呦，这里头这经文还真好。
4: 但是我看它像是，是不是拿什么东西
1: 冲压上去的？
4: 冲压上的，
1: 冲压上去的是吧？
4: 对，
1: 嗯。您看您自个儿看出来了，它是冲压上去的，没关系。就即便哈、啊，它不是老的啊，不是纯金的，但是就这样的东西也很精巧，也值得您收藏。
5: 这是篆刻的一个佛经，很早就有，从唐啊到清啊，一直是有这种篆刻的这种，但我们看这个呢，写的我们看呀，篆刻和我们说和古代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相对来说写的比较板直啊，板直不生动，呆板。另外，这个整个的这个佛像的这种画法，也是当代的现代人的一种画佛像的方法。另外，我们从这个篆刻工艺上来看呢，这都是明显的具有当代工艺的这种风格特征，所以它不是一个老的，是个新东西，而且这个也不是用金箔做的啊，这应该是铜的，也许可能加了一点金，但主要的材质还是铜的，收藏价值不是太大啊，不是太大啊，收藏价值不，因为第一啊年代不老，另外也不是我们说纯金的这种金叶子打的，所以有一点市场价值，但很小，而且这个盒子我们看打造的这个篆刻的方式也都是当代的这种风格的特征，制造工艺。
1: 这位大哥您好啊，
6: 你好你好。
1: 哎呀，您这带的是一块牌子
6: 啊？对。
1: 哎呦，您请放在这里，咱瞅瞅，这牌子是您买的
6: 啊？对。
1: 这个牌子呢，您看两边什么都没有刻画，没有画也没有字儿、啊，这个实际上有一个美好的寓意，这叫平安无事，是吧？平安无事牌。而且呢，过去在历史上来讲呢，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叫戊子岗的，
6: 哦，
1: 也叫做紫岗牌、紫钢牌、
6: 哦，
1: 是吧？哎，就是这种制式的。哦、这您多少钱买的呀？
6: 不到3万，
1: 不到三万、哦，多好啊，是吧？这个是和田的玉啊，这是和田的籽料啊，
6: 还带皮，
1: 还带皮。你看，非常的温润，到不了说是羊脂白，但是呢，这绝对是和田白玉。而且您看，值钱就值钱在它表面上，您说这叫撒金皮，对，带皮子。
6: 这有年代吗？
1: 这有年代。其实啊，玉呢，年代不年代的呢，倒是次要的。玉啊，跟瓷器不一样，玉第一位的先看是它的这个料子怎么样，第二位才看年代呢，是吧？你这料子不对的话，你当然料子不对，年代估计也不会太久远，是吧？主要就是先看这个料子，这料子首先没问题。我瞅这雕刻也可以啊，这能到清代啊？门头这块很小，但是你能看出来很巧。哎，你看还都窈窕折，
6: 你看那个牌子还。
1: 可以，
6: 皮子还打磨过呢，
1: 好像是打磨过，但是你看，它还能感觉到，能看得出来，它是由内而外的，它不是在上面做了一层这种皮子，是吧？我觉得这样东西挺好。当年您是3万块钱买的，是吧？哎，今天呢，
6: 这个、今年买的，
1: 就是今年买的呀，今年3万块钱买的呀，那算捡漏了。是吧？早年间这牌子不得要你个三四十万，10万8万呀、啊，不得要你个行，听您的，我说三四十万啊，这大爷说的，早年间值个10万8万的，是吧？哎，10万8万就行了。
7: 这东西您是当籽料买的对吧？
6: 对呀、
7: 啊。但是我看这个不是籽料，我看它这个皮子呀，它这个毛孔明显就是电脑喷砂做的毛孔、嗯。你包括它这个颜色，它是做了一个撒金皮。撒金皮浮于表面，您可以自己看，任何的皮子哪怕撒金皮再浅，它会有色根，它多多少都会有，而且那个一点色根都没有，很薄就浮上边一层，然后这个毛孔也典型是喷砂的毛孔，您看上边这个雕刻痕，它全是那个电脑雕完之后然后手修的。您多少钱买的？
6: 一万多。
7: 如果说这要是真的新疆和田籽料，10000多是一克，像这种白度它一定是一克就要过万，但是这块东西单从玉质上来说，这块玉是非常好，是现代的，不老。这是俄料仿新疆籽，
6: 俄料啊，
7: 对，俄料仿的新疆籽，特别白。但是这时候应该是老坑的俄料，啊，不是说现在新坑所出的。这要是真的新疆籽料，您这个别说10万、10万块钱，您都捡大漏了。
3: 这个也不能说新呐，虽然年份浅点吧，也有些年了。茶叶罐，这个就是放茶叶用的。
1: 能到民国吗？这
3: 是。上限。最多到民国。我觉得这个山西啊、河南的什么的哪都有河模的。
1: 对对。老的没问题是吧？
3: 没问题，都是民俗。
5: 宋徽宗没有画过这种题材啊，这是现代人的画法。
4: 我好多人都看出是这个。
5: 不是，您知道宋徽宗一张这要是真的得多少钱吗？ 上亿

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第一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

0: 往里头填彩，这个呢没有掐丝啊，这是烧蓝，挺好的这件东西，这是您的。
1: 没有，这一个法国朋友。
0: 哦，法国朋友是法国人
1: 送的，对。
0: 哦哦，热爱中国文化
1: 啊，对。
0: 然后呢，小有收藏，
1: 好像他父亲是搞收藏的。
0: 哦，他父亲
1: 啊。
0: 然后呢，结识了您，一看您是中国人，把这件送给您了。
1: 对对对，
0: 多好，
1: 跟他换点东西。
0: 哦，互换货了呀。
1: 对对对。
0: 您拿什么呀？两套房跟他换呢？
1: 就是不错朋友嘛，不是？完了，我就给他买点东西，完了他觉得不那什么，就给我这么一。
0: 哦，就送给您这个了。您给买点牛奶。突然有，
1: 这是
0: 那您介绍介绍，我们也想成为朋友，看看那头有什么，是吧？我也给他来点什么牛奶、花生油啊，让他给我来点，这点东西不错呀，啊，我认为没问题。这个呀，大概其能到个晚清民国吧？
2: 哦，
0: 啊，
2: 是吗？
0: 是个老物件，
2: 哦，
0: 做的很精巧，这故事画片也好。
1: 它这个是铜胎是吗？
0: 铜胎的，
1: 哦，
0: 这是铜胎的，这故事画片也好，这就是才子佳人的画片，挺好的。
1: 哦，清代的，
0: 清代的，清代的，
1: 哦，
0: 市场价格，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这个大概可能得个两三万块钱吧，两三万块钱。
1: 好，那行，
0: 您给他买那点东西回本了吧？
1: 回了，
0: 回本，行了，行了，那就行。回不少的是吧？
3: 烧蓝，开窗，人物故事，它这个是两开窗，然后还有的开三个窗的，开几个窗的，这个确实欧洲也比较多，这还下围棋呢，是吧？应该是光绪民国的东西，这种烧蓝的呀，
1: 别说是清代的，
3: 清代光绪也就是清代了，是不是？光绪也就是清代了，不，原则上来说，连人宣统也都得算清代呀。反正年份不会太早，他这个彩画的也是晚，他也不是说够乾隆的那个工艺，也不会。这其实就是铜胎画珐琅，它这个胎是铜的，然后外边画的珐琅彩，它这个地子呢又用的烧蓝的技术，就是类似于掐丝珐琅那个技术啊。你看它这个都是这种锦地儿嘛，东西是老的，肯定没问题。它这边上还有银呢，你看这银都锈了，这个工还挺细着呢。它这些地儿也是银，这个花卉也是银，这银都生了黑锈了，是吧？它这有点爆釉。都爆了，嗯，这个不是官窑，晚清这种官窑反而少。这个景泰蓝嘛，不是就说是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烧造它。最早如果是明代的这种东西，就都是宫里边才用，因为它的制作成本特高，不是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到晚清的时候，就民间大量的就烧制了。到今天，咱北京、河北到处都有烧制它的。不过工艺达不到这种工艺，价值没有太高，千八百块钱。
0: 大叔，您好，您好，您好，精神矍铄，身板硬了，
4: 八十岁。
0: 哎呦，真不像您。哎呦，大金表，
4: 电子表，
0: 金表，好家伙，这幅画是老的，纸都包浆了，纸是可以包浆的，
4: 是吧？
0: 纸在自然界当中啊，其实它也是氧化嘛。
4: 这是坏了怎么办？没事吧？
0: 坏了呀，坏了没事，
4: 坏了
0: 到时候拿那个铜胶条粘上它。这什么主意啊？哟。这有点宋画的意思呀，
4: 不是，这是清代的，
0: 清代的是吧？
4: 啊，
0: 哇，真好啊！
4: 好，
0: 哪位画家呀？这是，
4: 这个叫做马全，
0: 啊，马全，您查过吗？
4: 我查过，网上查的，这是马全，是那个江苏常熟人，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女画家。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查了一下，
0: 您查的那个跟我这个。跟我想的一样，
4: 这老太太你就知道，
0: 江苏常熟人嘛，是吧？
4: 专门画花鸟的，
0: 花鸟的
4: 啊，专门，
0: 而且是位女画家，
4: 女画家。
0: 你看这画的就那么的有灵气儿，而且呢，这个属于是连工带写，是吧？你看这鸟，这是工笔啊，工笔有的时候呢，你画着画着呀，就画的有点匠气，就说我们画的不灵动，是吧？你看这个非常非常的精细，哎，真好，叫什么来着？马全，
4: 马全，
0: 马老师，是吧？马老师的画真好。啊，清代的这没问题，你看这纸寿千年，自然而然的都形成了很多的包浆，
4: 自然的，
0: 非常自然哈，啊。这幅画您当时是多少钱收购的呀？
4: 好多年了，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
4: 想不起来了。
0: 这不是马全老师送给您的呀？那马全老师是清朝人，对对，是吧？ 不错啊，这幅画，这幅画得大几十万。
4: 卖不了了，现在可能我估计要一二十万可能，
0: 一二十万是吧？您别着急，把它留好是吧？哎，过500年您是啊，这不是大几十万的事儿了。
2: 哎呀，老先生，这有点可惜啊，这是个仿的，而且实在。

0: 不太远，可能有个三四十年三四十年，这是仿的马泉，清代的
1: 清代马泉
0: 仿马泉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从这个纸的这种磨损程度看，就是现代做的，它有做旧的痕迹，这个上不是那种自然老旧那种包浆。
2: 这位妹妹您好啊。
3: 您好，
2: 这是您带来的？
3: 对，这是我带来的。
2: 我瞅瞅，哟，这么好啊，
3: 这运气不赖吧。
2: 人叫人先生物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哎呦，这个是籽料的呀，而且你看这多大个儿啊，这个是吧？哇，这料真厚啊！这怎么来历呀？这个，
3: 这个是家传的，
2: 祖上传下来的呀。
3: 对，
2: 大户人家呀，家里头还有别的吗？就这一件吗？
3: 您先看这一件能不能让我们财富自由？要是能的话，那就没有别的了；要不能的话，可能还有。
2: 财富自由啊，是这样啊，就是说人这个财富能不能自由，一个是呢足够的能力去挣，还有一个呢就是降低自个儿的这个花销，降低自个儿的欲望啊。您觉得您多少钱能财富自由啊？
3: 我觉得我几百万就行吧。
2: 几百万就行是吧？
3: 对。
2: 哎，您别说啊，这点东西啊还真靠谱。您要是哥说早些年啊，就这点东西真得过百万。现在呢可能是个价格洼地，但是呢别着急出手，把它留一留，等一等，保不齐过些年真的这价格能过个几百万啊。这点东西真好。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点东西应该是一个清代的中早期的东西，而且您看这料子用的多厚啊，是这种和田玉的籽料，而且雕刻的也特别的精细，有两条龙，一般一条龙，这是两条龙啊，螭龙抱臂，哎呀真好。关键是什么呀，我瞅您这底下还一托呢，是吧？
3: 对，这是它的原作。
2: 这是原作，你看搁在这里头，这是严丝合缝啊。所以这点东西我个人认为啊，搁在今天来讲啊，大几十万是没问题。
4: 今天鉴定了好多啊，都说家传的，但是我感觉是上周家里传下来的。我觉得您这个东西是大开门的东西啊，大开门的青铜器，说是乾隆没有任何问题啊，海水龙牙双螭龙耳瓶，典型的乾隆官造。首先它的制式呢，也是不仅是乾隆，而且乾隆宫廷的制式，是吧？然后这个双螭龙啊，你包括现在它这个玉制啊，典型的是新疆料啊，因为现在一般仿的不用新疆料，成本太高啊。虽然说这个料子不是太白，但是在古代都是这样嘛。你看如果特别白，一级白羊脂白，那还真不见得到蛋啊。这个如果是包浆皮壳都非常好呀，你像这双螭龙雕的这个线条干净利落啊，非常漂亮。虽然说它有点玉花啊，但是老玉在这个玉质已经算好了，正经八百的是新疆料啊，毫无疑问的新疆料啊。料子也对，工包浆皮壳还有这个造型啊，刚才我们鉴定了好几个，那瓶子造型全是臆造的。因为古人造玉可不是像咱们现在说天马行空，我想怎么雕就怎么雕，它都是有制式的，不会脱离那个大缸。在古代你看这个盖儿也是原套的，虽然说它里边有点小裂，但是在古玉的器皿件里很正常。咱们去故宫博物院看那些故宫传下的也会有这些毛病，就是在古玉玩的就是这个历史包浆跟这个工艺啊。这个还是原盖儿，因为好多这种玉呢都是后配的盖儿，所以这盖儿很容易丢失或者损坏。咱这盖儿也是原配的，还真不错。底座也是原配的，底座也很好，年份都差不多，然后形啊包浆皮壳也都一样啊，这应该是一套的，相当不错。这个东西这个市场价值我觉得现在行情有点走低啊，大概20到30，行情高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卖到40-50啊，但是现在行情有点低，但是也不一定啊，你拍卖俩人都喜欢，冲到50万有可能，对吧？眼儿一睁，价格就上来了。反正东西是好东西。
2: 哎，轮到这位老大哥了啊！
5: 李老师您好，见到您了哈。
2: 哎，您好，您好，这是您带来的。嗯、
5: 对对对，
2: 那大伙儿也可以看看。哎，这大叔，这还件不错是吧？
5: 对对。
2: 啊，这是一小罐是吧？
5: 是
2: 汝窑啊。为什么呀？大伙儿请看，我瞅见后面这个支钉了，是吧？这支钉这是汝窑一个典型的特征啊，而且这个汝窑的那个天青色嘛，非常的好看呀，是吧？雨过天晴啊，这是家传的还是您买的呀？
5: 这是十几年前从国外淘来的。
2: 哦、嗯，您是上国外旅游啊，还是在国外工作生活？
5: 工作的时候。
2: 哦，工作的时候，
5: 嗯、
2: 在哪个国家呀？
5: 加拿大。
2: 加拿大现在还常去吗？
5: 不太常去，
2: 不太常去哈。我这明儿我上加拿大。 那我就找您了。没事啊，那也不耽误给您咱们做认真鉴定啊，不错这件东西。但是汝窑啊，据我所知，全世界呀、一共有多少件？70来件，全都是登记在册的。这件东西您查过吗？
5: 没登记在册。
2: 没登记在册。哦，这属于编外啊。您认识出版社的同志吗？
5: 不认识。
2: 哎呀，我说您要认识出版社的同志，赶紧咱们出期刊物，就算是在册了啊。要我说啊，您要说他这个是宋代的哈汝窑，我觉得也未必哈。但是呢，他有好多时候呢，就是这个汝窑呢，他后期呢也有很多人照着那个记录的方法去烧造。我觉得这个呢有点后朝仿前朝哈。大概呢，我瞅这应该清代的吧，好不好？
5: 好，
2: 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呢，也得个大几十万的样子吧，好吧？啊、
0: 好，
2: 来鼓鼓掌啊！好，哎啊，您就别鼓掌了，把腰子噎了一会儿。
6: 汝窑我们知道，在宋代总共烧制时间也非常短，而且呢，我们据统计呢，也是不足百件。汝窑呢，在我们说在河南烧制，河南张公巷和这个清凉寺。您买这个是当真品汝窑还是当工艺品买的？
5: 这是在国外当真的买的吧，因为它是拍卖当时的于鲁尊，我就看好，当时也说老实话也不太懂。
6: 您一拿出来我就知道不好，为什么不好？这个颜色不是那种天津色啊。还有一个，其实直观的说啊，您看它这种开片没有层次感，因为这种开片呢，实际上我们用10倍放大镜，我们看它就是这个右面的开裂，但是开裂呢，它有早期的开裂和晚期的开裂。那么早期的开裂呢，就在右面里边呢，它氧化的时间长，颜色就重。那你比如说近些年呢，它的氧化时间短，颜色就轻，所以它有一个深浅的变化。但是您看您这个全是一个颜色，所以说从开片上这也不对，从表面釉光上也不对，包括它这种支钉的支法。还有微微撇足，您看您这足基本上就直的了。实际上真正汝窑啊，足墙不是直立的，它是微微的外撇，有小蛇口，它整个的工艺呢是符合这种汝窑的工艺，但是呢就是不老，就是近些年了，几十年。
5: 几十年什么地儿仿的？
6: 河南那一带。为什么呢？通过这种露胎处似乎能感觉到它的胎土，它的胎土呢什么呢？是香灰胎。你像咱们往北边这些窑口呢，它这胎土呢就发白了，所以它这个香灰胎啊，还是说属于河南那边仿制的。但是整个的造型呢，看上去挺漂亮的。
5: 拍的时候他说也是仿的，但是说是清仿。
6: 清代有仿，你比如说乾隆时期仿汝釉啊，但是他这个仿汝釉就是釉子是汝窑的这种感觉，但是他还在景德镇仿的。但是景德镇的胎是白胎，有仿汝釉，仿钧釉，仿哥釉，宋代五大民窑嘛，汝官哥定钧都有仿制啊。您比如仿这个定窑，一般我们说在清早期康熙时期，他拿那个姜摊去仿制定窑，在乾隆时期一般官窑也都仿这种汝釉啊，或者哥釉啊。但是这件呢还是近些年的。
2: 明白了。
7: 这是一件啊李时义的这个作品，天津的一个书画家，和启功先生很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作品呢，经常和启功先生有合作啊，比如说启功先生画山水的这个正面啊，李时义先生的画这个小楷，所以呢也是以小楷著称。但是李时义先生也会画画，画的也非常不错，但主要的功夫是小楷写得更好。这个是一件，我们说是一件他写的小楷的精品，写得很不错，而且字写得非常小啊。我们说这应该是拿着这个带着这个放大镜啊，这个才写的，否则写不了这么小。这个字写的也是啊非常好，这内容是《道德经》啊，他把整个的这个《道德经》用啊这个小字几千字啊，几千多字是吧？啊，用一平尺小的这么一个尺寸给写出来，非常难得啊，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李时义先生现在我们说知名度啊，不属于一线的这个画家，可能属于三四线的，所以价钱可能现在就是3-4千啊，这种价格区间。
4: 要对的话，这要是明代的话，这应该是正宗的和田料，这个跟那个一样。对，如果说它是一块正宗的和田料，首先来说我们看玉质啊，它也不是和田料玉质，你包括你上手压手感，因为和田玉的密度非常高，达到2.93，是吧？磨蚀硬度达到6.0到6.5，您上手它的 重量都不对，对，重量飘轻，而且这个东西应该是也是一个易造的。那首先来说这个呢，我都不好意思给您讲了，为什么呀？您拿这几件东西都不对，
2: 都不对
4: 啊，都不对。要这个呢，也是一个易造品，对，它跟古代那个形式还是差点。啊，如果要对的话，像这个鸟，这个嘴，它应该是弯过勾进去的。
2: 勾进去。
4: 你包括现在像这个工艺，它也是电动工艺打出来的，
2: 哦、
4: 不是用过去那种老的工艺打的对穿孔。老玉，它切玉料、打孔，一定比这个雕刻件更难，就是更费力。
2: 更费力。
4: 对，您包括它里边这个色都不对，
2: 啊、
4: 哦，这个沁色、形制、色，还有雕工都不对。您看这个工艺。就很明显，就是现在电动工具啪一下就过去了，它跟过去古代拿那个抛光粉一点点研磨，一点一点凿啊，区别很大。这个东西反正要不贵拿着玩，贵就添麻烦。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了。
8: 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哎，本章，
2: 哎，
8: 您今天给多少位藏友服务了？能算出来吗？
2: 我目测大概应该有6000多万吧。
8: 多少？
2: 那个6000多人。
8: 吓我一跳。那么还有多少人等着您呢？
2: 还有6000多人等着呢。
8: 哦，那是12000。
2: 嗯，
8: 哎，这不说了，咱就说说今天这4位专家
2: 啊。
8: 您觉得今天的水平怎么样？
2: 我觉得这4位专家呀，如果能够很好的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发扬他们鉴定上的独特风格，甭多了，再有3年呀。就赶上我了，
8: 真能吹
2: 啊！
8: 赶紧干活去吧。
2: 好，
8: 好，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2: 再见。

0: 京城夜市，我们来了。
1: 大家收藏，
2: 收藏文化烟火气。
0: 六个卷轴，48首乐曲，什么样的八音盒，售价高达15万元。
3: 拨动不同的这个上边的齿孔，发出不同的声音。
4: 那像这个里面的卷轴，它能单卖吗？
0: 生锈铁盘您会收藏吗？溢价100倍的娃娃，您会购买吗？
5: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6: 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
0: 三位网络直播达人，3组人马，8小时不断淘货，看谁能找到最触动内心的一件旧物。
7: 这我有用啊，
8: 必须得挑出来一对好的
9: 小杯子，挺好的，这个
10: 350都不够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BRTV 大家收藏。有数据显示，我国有60%以上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夜经济规模已超50万亿元。
1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京城文玩最热的夜经济打卡地之一——大柳树夜市。
12: 这家夜市呢，从下午5点一直营业到凌晨1点。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设置和以往不同，我们邀请到了2位网络达人，他们不仅淘货非常在行，而且还开直播，粉丝众多。
1: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俩。
13: 大家好，我是万依依，京城夜经济，吃喝玩乐没有我不熟悉的，人送绰号京城夜来香。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A 大鹏，北京各大夜市我都去，人送外号砍价小王子。
1: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体验京城夜经济，我们栏目呢特意啊为你们4位啊准备了淘货基金。这4份啊，每个人呢200元人民币啊。一会儿呢你们可以分组，也可以呢按每个人的喜好单独购买，也可以以组为单位共同买。那同时呢，为了让这次的淘货更有品质，我们还请了2位咱们栏目的老朋友。我们往那边看。这次我们的主题呢是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我们准备啊分成2组。文一，你准备跟谁一组？
11: 我呀和于老师老搭档了，走南闯北就靠于老师。
14: 没问题。
1: 那小杨，
12: 那谁还没有个老搭档了呢？我和海洋老师也是老搭档呀。我给人家当过小助理。
14: 对，是。
0: 自此老于组和海洋组人员已经全部到位，事不宜迟，赶紧开始吧。
1: 那既然组已经分好了，你们俩就开始出发吧。
12: 哎，不是，那老师您干啥呀？
1: 我监督你们俩呀。
11: 那不行，您这当老师的得给我们打个样。
1: 哦，
11: 跟我们一起逃，那您这光杆司令怎么办呢？
1: 这光杆司令呢，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天也不早了，你们可以出发了。
11: 好，那我们出发了。
1: 哎，等会儿，这期大家收藏的宗旨是大家收藏，
2: 收藏文化烟火气。
1: 好，出发走。
0: 其他2组都是3个人互帮互助，难不成大家觉得我要孤军奋战吗？当然不可能啊，我得找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此时华灯初上，夜市也热闹起来，老于组和海洋组已经满怀斗志投入到夜市淘货中了。
11: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8: 你听到的声音就是从这儿传出去的？
4: 应该是。
8: 嗯，
4: 八音盒嘛，我第一次见这么大型的。
8: 真漂亮。
15: 这是19世纪卓氏的大型的八音盒，它是由尼克尔·弗洛雷斯精心制作的，它一共配备有6个音乐卷轴。你看下边，你看这，它每个卷轴啊有8首曲子，一共48首优美乐曲，这个非常罕见，非常少见的。
16: 就买这个就行。
4: 这咱们能买得起吗？
16: 那你跟老板砍呢，对吧？这砍价这多少钱？
15: 咱这个是15万。
16: 咱们中国人管它叫八音盒，其实呢，它就是在录音机出现之前的一种娱乐设施。
15: 对
16: 啊，后来就开始有那个转盘式的那种那个播放的设备了。
4: 那像这个里面的卷轴，它能单卖吗？
15: 那这个不可以单卖，因为你每一个这个八音盒的制式都是有标准的。
4: 哦，
15: 单卖了之后，它也配不上，跟别的配不上。
0: 在历史上，卓氏八音盒可是汇集了机械工艺、手工精度的结晶，堪称音乐艺术品中的贵族。音乐盒外盒往往会配以螺钿等细工镶嵌，或是用其他名贵木材做精细镶嵌。滚筒上的凸起又涉及到音乐的编程，它代表的是当时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方式。
16: 这套东西全吗？
15: 很全，都在。
16: 很全，
15: 完整。
16: 它都包括什么呀？这个是播放器。
15: 对。
16: 哎，然后这个能打开给我们看看吗？
15: 对，这可以打开。
16: 哎，你看见没有？这每一个都是拨片，拨片的位置拨动不同的这个上边的齿孔，发出不同的声音。啊，这个绝对是一个过去的高档工艺品，精美的这种齿轮的那个交错方式，
15: 这是重金购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本人比较喜好这个机械的东西，我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我家里就是有一些这个小钟表，但没有现在这种富丽堂皇的那么那个啥。我在家小的时候，我把我这个家里我父亲收藏那儿，我都拆坏过，但父亲没有责怪我。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就对这些机械的东西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到现在我就收藏了这些东西。
16: 这里头啊，你花200块钱是淘不到这种八音盒了，但是这里的东西可是好东西啊。你比如说，你看这个，你听，
15: 就是敲钟的声音。
16: 对，当年它既是一个机械的灵敏度非常强的一个机械座钟。就是现在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好东西、好玩意儿，这卖多少钱？
15: 这个咱这个18万，
16: 18万呢？
15: 对对对。
16: 那您给我们讲讲。
15: 这个钟是德国的805皇的座钟，像这种是非常少见的。它是1880年，当时是最杰出的钟表商温特哈尔德和这个霍夫迈尔这个公司制作的。从排量看比较精美，纯手工的錾刻工艺。两侧还有后边配备的是水晶玻璃，为了能看到它里边这个机芯的构造和齿轮的这个运转的美感。
0: 这台座钟的制造商来自1810年德国黑森林地区，一直以高品质的钟表而闻名于世，并且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期顶级的钟表匠之一。机械座钟作为精密的计时工具，其好坏主要通过走时准确度、机芯质量、保养维护和外观工艺评判。
15: 它一天的误差不会超过0.5分。机械表里来说，它是非常精确的。你看，我们从侧面可以看得到，这上面有8个铃铛，后面有5个弹簧。所以打出来这个和弦的音乐是非常优美的，非常动听的。
4: 老板，那您这屋里大概有多少钟啊？
15: 我这屋里现在目前大概才有上100台。
4: 上百台？
15: 对对对。
4: 那我们都知道，像机械怀表啊，那都是需要上弦的。然后您看您这一屋子的钟表，那是不是到了一定的时间得全都给手动拧一遍？
15: 是的，是的。
4: 还
15: 都需要上弦，大概在1周左右上一回。这些钟表如果说都上一遍的话，大概需要3到5个小时。
4: 老板，这店里的钟表啊，都太过珍贵，我们的这些经费加在一起也不够，要不咱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9: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16: 哎，这不会是那个生火的炉子吧？过去那炉子不都是一圈一圈的吗？打开盖可以做壶水，哎，生个火是吗，老板？
15: 对对对，这个是20世纪初期的古董的搪瓷炉。
16: 哦，
15: 法国的，到目前为止，现在它也可以正常使用，接上烟筒就可以使用。
16: 那它烧的是煤呀、啊，还是烧的是木炭呢？
15: 一般国外都烧木炭。
16: 这个能掏炉灰吗？
15: 可以的，可以的。
16: 真能掏。
15: 在侧面，您看这边。
16: 哦，
15: 从这个位置可以掏。
16: 还真是啊，前面这个图案是搪瓷的。
15: 对，搪瓷。
16: 这要做一壶开水得多长时间？
15: 估计也得5-6分钟、10分钟。
4: 您作为一名机械爱好者，那是怎么想的收藏这样一个炉子呢？
15: 当初是一个荷兰的一个古董商， 我看到他这个，因为经常接触嘛，他给我发了一些图片，我对这一个，因为之前我没有接触过这种搪瓷的，基本上都是铸铁的比较多一些，我看它比较精美，所以我就收藏起来了。
4: 那老板，这个大概值多少钱啊？
15: 咱们这个我买的时候是8500。
16: 范老师给咱的淘宝经费还是不够啊，太抠了，走。找那个范老师要钱去，
9: 继续申请吧。
16: 哎，对，
4: 行，谢谢老板。那我们再去别的地儿逛逛。
9: 好的。
0: 无论是做工精湛的巴音盒、座钟，还是纹饰考究的搪瓷炉，都是那个时期欧洲人生活的缩影。物品虽然精美，但是离文一和大鹏的记忆有些遥远。更何况淘货基金有限，他们决定再看看。而就在此时，我也等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人。生锈铁盘您会收藏吗？一家100倍的娃娃您会购买吗？
5: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6: 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
0: 三位网络直播达人，三组人马，8小时不断淘货，看谁能找到最触动内心的一件旧物。
7: 这我有用吗？
8: 必须得挑出来一对好的。
14: 小杯子挺好的，这个
10: 350都不够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
8: 喂，范老师，哎，这儿呢，这儿呢，哎，您好，您好，
1: 您在这儿呢，这次打电话呀，是想专门要请您帮一忙，不知道成不成？
8: 没问题，我的地盘我做。
1: 我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俩先成一组啊，咱们这组呢还少一个组员，缺一个网络达人，您看好找吗？
8: 没问题，现在咱就看看谁在这市场直播呢，咱就给他摇过来。
1: 随时都有吗？
8: 随时都有，咱看看他在直播呢，这不正在直播中。
17: 来咱们大柳树，哎，都可以来咱们大柳树鬼市，
1: 就他吗？
8: 就是他，
1: 可以
8: 吗？可以，没问题。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佳，我不自夸的讲啊，我是各大夜市认可的引流高手。
1: 这还不自夸呢，
8: 名副其实，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集结号一吹，人员就召集齐了，咱这第三组淘货之旅，走起！
8: 看看这个，
7: 这我可熟啊，
8: 这个主要是。
1: 红牌子见过没？
7: 车还能有牌儿？这我可从来没见过。
1: 真没见过？
7: 对，这车我熟。
1: 为什么呢？
7: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姥爷总是骑着这大二八带我遛弯儿 啊，去哪儿都骑这个。
1: 我跟你说啊，那当时肯定有这个牌子，
8: 肯定是有，
1: 对吗？
8: 对，
1: 因为他小啊，他注意力
8: 不在这儿。
1: 对，哎，王总啊，我向您请教一下，这个牌子应什么时候有的？哪年废止的？
8: 这还真不太说不清楚。
1: 问问车的主人，
8: 走店里头找那个杜老板，咱们去问问，
1: 是吧？
8: 具体这个牌子的来历，听听他怎么说。
1: 可以，可以，好，走。
8: 一直就在这店里头，现在是在这个我们市场大腕儿。
1: 好家伙，这样啊，那有个事儿向大腕儿请教一下。门口那自行车是您的吧？
6: 是的。
1: 那个车牌也是您的吧？
6: 啊，是的，是的。
1: 那个这个黄色的这个车牌，我们都想不起来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什么时候真正废止的呢？
6: 这个一开始啊，我在网上查了好多，但是说的都不太准确，说什么时候都有。最后我跟一个老师傅玩自行车、修自行车的老师傅跟他聊，他说应该是70年代初这个东西开始，使用的，然后到90年代中末期开始慢慢的就可能废止了，就不用这个了。应该是这么一个时期。
1: 就这样啊，你看今天我们那个佳佳啊，他都

0: 没有见过，他印象里都没有这个自行车牌这东西。
1: 嗯，
0: 那你怎么想的还要收集它呢？你看这后面这都是吧，
1: 嗯，对，
0: 是吧？
1: 这个收的都有什么意义？这个，
2: 我们刚开始玩这牌子的时候吧，就是觉得父辈们有这个车，然后想收收这个牌子给他们看看，然后也想将来给我们的孩子去看一看，原来有这么一段历史。后来攒着攒着就上瘾了，因为北京有18个区县，我们要每个都给它攒齐就很费劲，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慢慢的就攒出这么一套。
3: 老物件的魅力不仅让年长者回忆满满，也让年轻人着迷。但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辛辛苦苦攒的一套车牌能卖得出去吗？大家有这种需求吗？
2: 玩这个牌子的人是一个小圈子，但是流通性非常强。现在这么一套牌子，如果要是7000-8000块钱卖的话，马上就没有，很快就卖掉了。我也就留下这么一套，
1: 18个区县呢？
2: 对，18个区县加一张红牌。
1: 啊，红牌是什么意思？
2: 红牌就是比这个黄牌还要早一个阶段，那会儿车少的时候不分区。
1: 哦，
2: 红色的
1: 就写北京俩字，
2: 就写北京，然后后期就开始分区了。
0: 我看这上面啊是自行车牌，
2: 对，
0: 这下边应该是就是门牌吧？
2: 对，老门牌号，
0: 老的胡同里的那种门牌号码是吧？已经没有了，消失的，它是一个比较珍贵的记忆。
2: 嗯，
0: 那现在还依然还有的东西，你也把它。这个郑重其事的收藏还摆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牌子吧，随着北京市的这个升级改造、城市规划呀，逐渐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些地方呢，深深的在我们心里头还记着，所以我想把它留下来，留个念想。
0: 这就是一份深植于记忆当中的情怀，
1: 对，
0: 是吧？
3: 几个人聊得正起劲儿，我却发现一旁的佳佳一直没说话。这么有历史情怀的物件，佳佳就一点儿都没有收藏的念想吗？
4: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0: 你就没有自主的喜欢什么东西了吗？
4: 必须有啊。
0: 有吗？
4: 我带你看看。
0: 好。
4: 当当，我童年的记忆啊。
0: 什么？这
4: 你不认识吗？哇，这是不倒翁，知道吗？这个娃娃，你看。看到了吗？
0: 不是，
4: 不会倒的。
0: 我为什么要认识他呢？没见过。
4: 你几零后？
0: 我们这个
4: 小时候是我们80后的童年记忆啊。
0: 每一个80后都玩过这个吗？
4: 80后标配。
3: 不倒翁娃娃算得上是上世纪80年代一款非常经典的玩具，彩色条纹的不倒翁娃娃，当时3-4元钱就能买到一个，也难怪佳佳见了它眼睛都放光了。
2: 这个现在如果在市场上卖的话，大概就得300-400块钱以上了，因为这个品相的现在很少，它是原版的，就是脸啊、铃啊，包括整体都是一整套的，没有。
4: 我不想听你说了，我不想听你说了。多少钱原版？
2: 原版这个如果您要的话啊，我可以350卖给您啊，但是我这些娃娃如果要是别人来的话，我是绝对不卖的啊，因为我每个都不一样，没有重复的。这个娃娃您待会儿摆回去细看，它每个娃娃长得都不一样，因为它那个脸都是手绘的。
0: 每一个娃娃手绘的？
2: 对，
0: 它不是那种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吗？
2: 绝对不是，因为现在区分这个新娃娃老娃娃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看这个脸是不是手绘的。
0: 嗯，
2: 现在新做的后仿品娃娃都是，它那个脸都是电脑喷绘的。
0: 嗯，
2: 它那个眉毛啊，还有它那个睫毛啊，是颗粒状的小点点。
0: 嗯，
2: 在这个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这个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3: 佳佳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不倒翁娃娃。其实能够看得出，店主杜先生也是舍不得卖这些娃娃的。眼看转了一圈，几个人就要空手而归，而我却意外的有了一个发现。
0: 你这个我看一下啊，
2: 嗯，
0: 这是一个黄杨木雕的，也算是手把件。
2: 手把
0: 这个卖吗？这个
2: 啊，这是卖的。
0: 这个卖的，
2: 对，
0: 您这卖多少钱？
2: 这个正常卖80。
0: 我觉得有点意思，老鼠嘛，鼠财嘛，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老鼠是也叫发财鼠，这样我图个吉祥。佳佳，你看我给你打个样啊。
4: 嗯，好。
0: 这个80是吗？
2: 嗯，
0: 您自己给个10件，多少能卖？
2: 那就60吧。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您自己找块木头去雕工的话，150你也雕不下来。这个东西仅在我这儿，您可能几十块钱能买得来。
0: 嗯，对
2: 对，因为我们玩的比较杂，东西收的也比较多。
3: 没想到我们这组这么快就轻松的拿下了一件。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有趣淘货经历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先来看看范海洋这组。范海洋带着万依依和小杨走走逛逛，东西没少看，但是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5: 小杨刚才在那个店里看的那个图案颜色有点单调，你觉得呢？
6: 是有点。

0: 单挑，那关键是因为咱俩这加起来都不够买这一片瓷器了。
1: 对，
2: 我还是喜欢那种颜色鲜亮点的，
0: 就像那种就是大雅斋那种颜色色彩比较丰富的那种。
3: 大雅斋我这儿有啊，
1: 不、哎哦，这是大雅斋。
0: 真巧了，
2: 走，咱去看看
3: 里边，请您
1: 走，咱看看，走，来，大雅斋。
4: 大雅斋，您看，我这儿有一副。
1: 哎，这一说大雅斋，
0: 嗯，
1: 你们这儿什么是大雅斋吗？大雅斋中写折枝，丹青勾勒仿全息，江南俸禄虽成纸，不及滇南女画师。实际上大雅斋呢是慈禧太后这个专用瓷器，它是在圆明园里九州清苑岛上面一所建筑啊、
0: 嗯、
1: 这所建筑呢叫天地一家春，天地一家春的西屋就是专门有一间房叫大雅斋啊。所以说呢，这大雅斋呢一般情况我们说啊，它是得落三个款，它是底款写着永庆长春，然后在它的边款写着大雅斋，在它这个左上角或者右上角有一闲章天地一家春。而且天地一家春呢，它的写法有两种写法，像大纲它写上天下地一家春，小盘子小碗它写着什么天地一家春，这么一个形式。但是像您这种瓷板啊，确实还是少见，所以呢这点钱也不用考虑大雅斋了。
5: 大雅斋款瓷器虽然是晚清时期所烧造的瓷器，但是它的制作工艺方面仍然没有丝毫倦怠，可以同康雍乾三代时期的瓷器相媲美。
1: 您这还有其他带这种款式的吗？或者唐明款的、花押的都可以。
0: 少见一点的。
1: 对，少见一点的。
6: 您看这个，这一扇堂，
1: 这一扇堂哦，
2: 看
1: 到了，你们这一扇堂是干什么用的吗？
7: 怎么听着像个医馆的名字？
1: 医馆不是，一扇堂最早出现雍正时期，可是这个画片和这个器型又不是雍正时期的了。
0: 嗯，
1: 那么这种就是说唐明款叫。
5: 唐明款瓷器是在定制的瓷器上刻画、模印、书写上自己的唐明、斋名或年号。唐明款从明代嘉靖年间大量出现，从此逐朝延续。
1: 你看这什么款？我看看，这叫什么呢？
8: 古月斋。
1: 古月轩，
8: 嗯，古月轩，
1: 大家看古月轩。实际上，这古月轩呀，到现在都很少有人说古月轩到底是一个怎么一个概念啊。有的人呀就猜想，比如说这一扇堂，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大雅斋，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都有这个殿堂啊。你像说道光时期的慎德堂，也是在圆明园里，这个道光十三年修建的。但是这个古月轩呢？目前俩还没有查到呢。
0: 嗯，
1: 有人设想什么呢？制壶这个人姓胡，胡一分开就是古月。
0: 哦，
1: 但是也有说呢，说古月轩呢就是珐琅彩的这种写款、
0: 哦、
1: 啊。有的说呢是这种料器也写古月轩。
5: 正说着，店主又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奇怪的东西，说要考考小杨和万一一。
3: 这款也比较奇特
1: 啊，
3: 范老师肯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1: 啊。
3: 我考考这两位美女，您知道这是干嘛使的吗？
0: 我怎么感觉这像一个洗手盆啊，就是吃饭之前洗手用的。
2: 我觉得像我们家喂小猫的那个宠物盆。
1: 宠物盆啊，实际上你俩都说错了
0: 啊，
1: 这个是文房器，砚台。
2: 砚台不就是黑色的吗？
1: 不是，磨完那个墨以后是黑颜色的，这是砚台。
0: 哦，所以这是上面磨墨的点儿。
1: 这点是磨墨的。
0: 啊，哎呀，
1: 这点是一个放水的水槽。
0: 放水的水槽。
1: 这是磨砚的。
2: 啊，
0: 这是上面，那这是底儿。
1: 这是底儿。
0: 我以为这是上面呢。
1: 不是，这是这样用的。你看啊，刚才老先生说考你俩这个叫什么？咱们一块儿来的，我也考老先生。这叫砚台，您能说这个具体砚台叫什么名字吗？
3: 哎呦，一时啊给我蒙住了，我还真知道。
1: 您想想，因为砚台它各种形制了，比如有抄手砚，
3: 对对对，
1: 有这个砚那个砚，这个具体叫什么名字？就这些点，
3: 想不起来了。
1: 辟雍砚，
5: 在瓷砚的发展史上，辟雍砚是颇为独特的一种造型。它的砚面居中，砚堂与墨池相连，砚台中心高高隆起，砚台四周留有深槽储水，以方便书画家润笔蘸墨之用。当然，200元的淘货基金是带不走这方砚台的，几个人只能再去转转。天色渐暗，市场上却越发热闹起来。
9: 哎，于老师，您看这儿这青皮盒子行吗？
10: 哎，行啊。
9: 您坐这儿，您看看，给我们长长眼。哎，
10: 这个你是砍价小王子，咱那200块钱估计买不了什么，就全凭你的本事了，
9: 绝对绰绰有余，您放心吧。
10: 那就坐下行
9: 啊，您给挑一段，
11: 来瞧瞧，
9: 待会儿我砍砍价。
10: 这是今年新下树的呀？
11: 对，这前两天刚摘的，都是
10: 刚这去哪儿摘的呀？
11: 昌平南口那边。
10: 哎，这个是什么品种的？
11: 这个叫白柿。
10: 这不行，这从外形就一大一小，
9: 一大一小。
10: 哎，你这要挑一对多少钱？
11: 这个您看的这品种就是50块俩，啊，你自己挑。
5: 现场开核桃这股风，近几年又渐渐的在夜市上逐渐回暖。自己挑自己选，花费不多，图的就是一个乐儿。
10: 我们那个上班的好多这个年轻的朋友问的，我说你弄核桃干嘛？那么年轻，都是老头揉核桃。他说不行，我这解压呀，使劲钻的。最早玩核桃还什么文盘、五盘，
9: 文盘就是不出声，五盘就是蹭一块儿，咣啷咣啷老出声。
10: 哎，咱不挑大，我们就挑那个合适，还不行吗？
9: 这对还行，这还连一块儿了，这个。
10: 对呀、啊。
9: 是吧？
10: 这对儿大小差不多。
9: 您刚才说多少？
11: 50。
9: 50。
11: 50点。
9: 我开一下，您觉着行不行？30行吗？
10: 行。
12: 行。
10: 这
9: 度数开着还行。
10: 还行，看那个怎么样了？
12: 这有点贵。
10: 哎呦。
12: 它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这个。
10: 咱再开一只，再开一只，跟他商量商量多少钱，少收点咱钱，咱做个保险吧。
5: 眼瞅着这开出来的核桃有点歪，大鹏决定再开一对儿，四个里面总能挑出俩吧？这如意算盘能不能打响呢？
10: 我跟你说，这东西啊，就是男孩子的事儿。这文艺不知道他喜欢什么，跑哪去选了？
9: 这歪啊，这个。这俩还都有点歪，这个
12: 是歪
10: 也行啊，
9: 也行，
10: 歪的配歪的嘛，
9: 歪的配歪的，
10: 歪瓜配裂枣，
9: 这俩还真是歪一块儿去了，都是这边歪，要不然咱就挑这俩歪的吧。
10: 交完钱了，咱就走吧。
13: 于老师，哎，这看什么呢？
10: 不告诉你，我们这得回去能解压。
13: 哎，啊，特解压。啊，我在那边也看到了一个很多女生爱玩的解压神器。
10: 也是核桃吗？
13: 不是。
10: 那走吧，咱看看去。
9: 走，看看去。
13: 于老师啊，您看这些就是很多女生爱玩的解压神器。
10: 是吗？
13: 它和核桃不一样，它呀以柔软著称。
10: 这不是食品吗？怎么解压？
13: 这个是模型，像这个您捏一捏，特别软。
10: 是吗？
13: 对。就是您看，核桃是您放在手里把玩的，对吧？这些也是女生特别喜欢在手里捏来捏去，释放自己的压力的。
10: 这叫什么呀？
13: 就叫捏捏。
5: 捏捏玩具悄然兴起，成为年轻人的解压新宠。继养芒果盒、盘手串之后，捏捏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这一风潮迅速在年轻人中蔓延开来。
13: 一般吧，是越软，然后越大，价钱就越贵。然后它还可以从质感上进行分类，比如说有水感的捏捏啊，还有泥感的捏捏。
10: 这
13: 哇，这个可以管它叫食玩儿。
10: 这得多少钱？
13: 这个其实应该便宜，因为它的材料没有像这种捏捏的贵。捏捏它的好坏在于，您看看您自己喜不喜欢这个手感。
10: 你觉得这怎么样？
9: 我觉得小的要比大的手感好。
10: 哦哦哦，
9: 这个手感摸着真舒服。
5: 一向见多识广的于红艳也对眼前这个解压小玩具产生了兴趣，一番砍价之后，文一他们以个位数的价格成功拿下这个小小的解压玩具。说到小，范海洋这组也把目光聚焦到小瓷器上。
1: 这个是光绪本朝的，而且它这品种好，这叫斗彩。
14: 这颜色好看。
1: 它是釉下的青花1300度，釉上的粉彩750度，两次烧成。这个这现在多少钱？这个
15: 您拿
1: 啊，我拿3000。
14: 哇，
1: 你够3000吗？
14: 得了吧。哎，这想玩呢？
1: 这都好，这个
14: 都是好家。
15: 这个带线了，这个也画的细，但是是带线。
1: 来，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的，这个是一民谣，是什么呢？这个年份呢一般就是嘉庆道光时的。而且呢你看啊，这一带冲线，这个带一个这个盘肠，看着吗？像中国结一样。这个盘肠呢就是花压款，这得几百吧？
15: 350就行。
1: 350。
14: 这位也不够，这位
15: 350都不够啊，你
13: 200。
5: 一转眼，淘货时间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我这组和老鱼组都小有收获，只有海洋那组是两手空空。从天亮到天黑，在人声喧闹的大柳树市场，几组人还会有什么样的偶遇呢？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16: 海碗、大碗、汤碗、中碗、饭碗和怀碗，
17: 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18: 5000万。
17: 5000万，
10: 往上一提，你看啊，转到头一提一拿，这就谢。哦，
5: 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周六晚咱们继续走起。

0: 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大公子，有失远迎，你怎么办事的？大公子来了也不通传一声。
1: 小的知错了。哎，刚才看你在忙，是我让他别出声的，你这是？啊，不是什么正事儿，瞎话，练练手。
0: 来，你把这些拿到书房去。 大公子，哎呀，我今日来啊，就是想约你出去喝喝酒，听听曲儿。你这连日劳累的，也得放松放松。大公子有所不知啊，我这个人酒量极差，一丁点酒呢就会醉。这一喝醉就喜欢说胡话，什么不该说的话都往外说。咱们听听曲儿就行了，这酒就别喝了吧。好。
2: 那咱们只听曲儿，我保证你滴酒不沾。走，走。哇，我刚说哪儿了？你说太多了。
3: 不是，你别说话。
2: 嗯，对，就是那个楚怀明，王八蛋，害得我好苦。
4: 藏海老弟，哎。
2: 你这喝酒的本事还真的，哎呦，张大人，哎，
4: 怎么喝这么多呀？
2: 快点扶你家大人进去休息吧。啊，
4: 张大人，这么晚了，小的差人送大人回府吧。
2: 罢了。嗯，今日我也乏了，啊，我就在这住下了。你等会儿给我找间卧房就行了。啊，
4: 是大人。哦，张大人，来来来，回房去。
2: 去哪儿啊？
4: 哎呀，回房回房。
2: 我们这。
4: 哎，慢点，慢点，来。

0: 义父，这似乎是某种盒子的构造和机关拆解之法，还有这旁边的是铜鱼。
1: 是啊，庄如隐既然将铜鱼都告诉了桑海，这铜鱼果然跟鬼玺有关系。这东西

0: 道韦喜已经在庄若云的手里了？
1: 义父准备怎么做？
0: 大家这次要亲自确认。
2: 小艾，庄知府叫人来传话，明日午时邀你去醉春居府宴。

0: 沧海老弟啊，跟你说啊，这个呀是醉春居新酿的羊羔美酒，味韵悠长，一定要好好尝尝。今日高兴，咱们两个可要无醉不归啊。
1: 多谢大公子，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来，怎么样？
1: 好酒，
0: 既然觉得不错，那就多喝两杯。来，
1: 请。
2: 好，
3: 再来一杯。
1: 哎，大公子，要不咱们先吃点菜吧？
0: 沧海老弟啊，你要是想在百官面前左右逢源，这千杯不醉的本事是必须得有的。不如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练练。

0: 张涵，你喝醉了。
1: 你才喝醉了。
0: 我爹让你去找的那样东西，你找不着了吗？
1: 找什么东西啊？
2: 哼，哎呀，我以为这几日的相处下来，咱们两个都已经是朋友了。
1: 朋友？你娘以前是不是去侯爷那儿告发我？你们是不是想把我赶出侯府？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这样的话你也敢跟我说出来？
1: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呀？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我告诉你，侯爷现在器重我，我比你们所有人想的都要有本事。
2: 哼，来，
0: 老弟啊，我承认，之前呢，我是跟杨真他们走得近了点儿。对你有些成见，但这人的目光得往前看，不是吗？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跟我爹一样，特别的欣赏你。这以后咱们俩只能越来越好，是真的希望上海老弟，你能把我当一个知无不言的朋友。
3: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把我当朋友。高兴，
0: 那宋老弟，你快跟我说说，我爹让你找那东西，你找着了没有啊？
1: 鬼血，你说鬼血啊？

0: 不能说，后院有我说过，千万不能对外人说。
1: 外人，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的。行了吧？我看我爹呀，根本就没告诉你，还说什么器重？
0: 我呸！你胡说！过来，过来。那东西就在你们后府财库的地窖里。
1: 老韩，老韩，老韩，公公，公公，公公都听到了，下官问出来了。

0: 他刚才说侯爷拿到了鬼玺，就藏在侯府财库的地下，这件事情你从来就不知道？平清侯从来就没告诉过你？
1: 下官从未听父亲提起过。
0: 知府啊，你要知道一件事，他刚才说的那些啊，才是你父亲最大的秘密。你父亲呢，把这些秘密都告诉了他，这说明他才是你父亲真正的心腹。但是现在这个人选择了帮你弟弟，这意味着什么呀？只要有他，庄家就是庄之行的。
1: 不可能，我是嫡出，我娘是我爹的正妻。
0: 你娘蒋香虽说是受宠，但已经不复当年了，还能为你吹多少枕边风啊？
2: 蒋香，是蒋香杀了沈氏。
3: 你胡说八道什么？
2: 没有胡说呀，金家人都知道。郑之行也知道。
0: 不，知府，这样吧，藏海能帮你弟弟，咱家可以帮你呀。只要你杀了藏海，咱家保你荣华富贵，如何呀？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

0: 等什么呢？
1: 这个重。
2: 大公子，大公子，您为何？
1: 您为何？

0: 义父，藏海被人救走了。
1: 看清楚是谁了吗？
0: 是他的护院。
1: 哎呀，藏海居然没死成，这事儿恐怕不太好办了吧？
2: 公公，您这是何意？
1: 庄大人，你不单是贪污，还竟敢行刺朝廷命官。
2: 我没有。
1: 来人！
3: 哎，干什么？
1: 既然你不承认，等到了都尉司，场位自然会慢慢的查。跟咱家走一趟吧。
3: 我已经什么都按照你所说做了。
4: 你给我闭嘴！
3: 司令，快打车去。
5: 是。
3: 师父按计划去盯着曹景祥了，咱们还是先回去止血吧。
5: 不得怀疑，我还能坚持。
3: 你坚持不了多久了，血流太多也会死的。哎，
5: 计划不能变，送我去侯府。
3: 小海，你疯了吗？你不要命了？
5: 相信我，我心里有数。送我去侯府。
3: 石雷，去侯府。
6: 好，这。
7: 侯爷，侯爷，侯爷，
8: 怎么了？这么慌张？
7: 出事了？
8: 怎么流血了？
7: 这不是我的血，是藏大人，他伤得很重。
8: 藏海，还愣着干什么？叫大夫！
7: 是。
8: 怎么回事？
9: 侯爷，我坚持不住了，但我有件事一定要告诉侯爷。请上我旨
8: 是谁？
9: 是大公子。
8: 知府要杀你。
9: 大公子请我吃饭，席间突然被我下手，然后曹景贤就出来了。
8: 曹景贤，
9: 大公子应该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了曹景贤手里，才不得不对我下手。公子现在应该有危险，快，快去救他！

0: 赵涵，赵涵，
1: 你现在还不能死，你给我撑住！赵涵，
0: 赵涵，大夫呢？

0: 侯爷，侯爷，都尉司那边还是不肯放人啊。
1: 庄上，帮我请两个人过来，督察院、副都御史徐代山和迁都御史齐明。是。徐代山、齐明，这几日时常出入侯府，与平津侯过从甚密。义父。
2: 几日后便是平津侯的寿辰了。我打听到，他会大宴宾客，而且这次他还请了许多与义父不和的朝臣。
1: 看来他这是不念旧情啊！一拿到鬼玺，就要对咱家下手了。

0: 师傅，师傅，
1: 嗯，
2: 哎呦，好小子呀，你可算是醒了。你伤势平稳后，平静后就把你送回了府中。你又睡了好几天呀？来，小海，慢点，慢点。
0: 师傅，侯府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庄知府那日啊，就被曹锦贤给扣押了，一直没回来。平津侯已经把督察院里亲近的官啊，都请到了府里。看样子他是要拉拢朝臣，准备弹劾曹敬贤了。
0: 他信了我，
2: 你这招苦肉计真是让平津侯防不胜防啊。
0: 只有这样做了，不管我说什么，平津侯都会信我。
3: 我估摸着曹敬贤现在已经知道
2: 平津侯要对他发难了。
4: 青山尽古。

0: 曹金贤从我的口中得知鬼玺就在侯府财库里，以他的性格一定会先下手为强。如果我是曹金贤，想要对付平津侯的同时还要找到鬼玺，必定需要他人相助，而这个人一定是知晓当年内情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第三个仇人。
1: 我和石雷会盯着曹府，曹金贤一有动静立刻告诉你。
2: 饿了吗？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去拿啊。

0: 我们俩好惊险，终于出门了。我让史雷跟着他，
1: 他被平静侯逼急了，不去跟他。
0: 你这伤才好，没多轻，
1: 顾不了那么多了。
0: 衣裳你穿着点儿。

0: 大人，这志宫是什么地方？
1: 志宫是朝廷修给质子的住所。
2: 那这第三个人也住在这儿？
1: 还说不好，只有进去了才知道。
2: 可是志宫外面守着那么多场卫，咱们怎么进去啊？

0: 你这是干嘛呀？地上走不通，就从水里走。我了解京城的分布，能找到通往至宫地下的水路。
1: 可是大人，
0: 石磊，你就在这里等我。

0: 殿下，今日来是有要事什么？大家已经知道鬼喜在哪，大家都可以告诉你，但是你一定要遵守大家和你的约定。
1: 曹公要还没有拿到鬼喜就来找我，想必他一定藏在让你很棘手的地方吧。
2: 殿下果然聪明啊。实不相瞒，咱家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还是愿意向你开诚布公，咱们谈一谈共赢之法吧。
1: 好啊，一切都按照约定的来。
2: 那殿下，你告诉大家，鬼玺这东西到底该怎么用啊？
1: 事成之后你自然会知道。
2: 大家敢确定鬼玺就在平津侯的手中，就在平津侯府财库的下面？
0: 庄若隐呢会在后日的晚上过夜，大家要去做我的鬼之客，
2: 到时候你我联手，岂不是手到擒来之势吗？
1: 公公就不怕我带着这鬼玺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0: 殿下说笑了，你是东夏之子啊。
2: 质子失踪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我想恐怕你比咱家还要清楚吧。
0: 既然咱家当年敢主动找到你，自然是有所准备的，只要把鬼玺拿到手了，万事都好商量。
2: 这鬼玺啊，大家已经找了很久了，不能再等了，告辞了。

0: 你是说这第三人是东夏质子？据说质子十年未出过府，没人见过他的样貌。当年他来京城时，正是你蒯家出事的前一日。可是这质子才十岁呀。
1: 史书里不乏有这种少年时期便展露出比成人更高秉性的奇才，而且他们的对话我听得很清楚。
0: 也是，归西是东夏至宝，你爹把他从东夏带走，他没有理由不找的。来，
1: 曹信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归西，所以他一定会出现。我会守在那里静待仇人。
2: 机长，有人找你。你们继续。
3: 一、二、三。
4: 今日怎么来看我了？
1: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明日你休沐。
4: 是，明日父亲寿辰，我背着寿礼。
1: 怎么了？
4: 明晚侯爷宴请了许多新进的官员，商议弹劾曹敬贤一事，而曹敬贤提前得到了消息，他一定会去。
1: 会发生什么事？
4: 以你爹和曹敬贤

0: 严的性子，恐怕会有一场恶战。你想让我怎么做？我问你，你如今和你的兄弟们相处得如何？如果我要你明晚回侯府营救你爹，他们会帮你吗？如今他们都听我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好。
1: 那我要你明晚带着你的兄弟们杀回侯府。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你爹才会记住你的好。这比你送任何的寿礼都好上千百倍。我让你救他，不是为了父子情谊，而是为了你自己。庄知府如今自身难保，这对你而言是绝佳的时机。
0: 明晚什么时候？
1: 等我消息。你就在此候着。
2: 是。

0: 香小姐的身手果然了得。
1: 你怎么来了？
0: 今日想出来随便走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枕楼。
1: 真是巧了，你不来找我，我也正准备去找你。
0: 哦，香小姐有话要跟我说。
1: 上次你问我的事情，我说让你拿秘密来交换，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我可以都告诉你，你什么都不必说。
0: 你不好奇了？
1: 朋友之间本来就不该有所隐瞒。明晚戌时，你到城郊的青雀桥等我。
0: 明晚？向小姐，我此刻就在这里，有什么话不能现在说吗？
1: 今日不方便，明晚见到以后，我自会都告诉你。
0: 可是明晚是侯爷的寿宴。
1: 平津侯过个寿又怎么了？他明年又不是不过了。难道你想在宴席上再结交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亏我还提醒过你，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
0: 香小姐，你误会我了。侯爷之前在朝堂上替我解过围，对我有恩，所以他的寿宴我不能不在。
1: 好你个藏海，我都答应把秘密都告诉你了，你还不领情？平津侯对你有恩，我帮你的就少吗？
0: 香小姐既然愿意跟我说，那就是真的把我当朋友。这样好了，明晚你多等我一会儿，我们晚点再说。
1: 想都别想，明晚戌时你若是不来，这个秘密你永远也别想知道。
0: 好，我答应你。
1: 那一言为定，明晚见。

0: 小姐，你真的要告诉藏大人吗？
1: 事到如今，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你要先去替我赴约，明晚侯府一定会有一场恶战，我要让他置身事外，安然无恙。你守在他身边，无论如何都要拖住他。
0: 不行，我要保护小姐。
1: 事成之后，我自会去找他。
2: 今晚一定会是场恶仗，你们都是咱家的心腹，养你们这么久，也是时候回报咱家了。
3: 是是上公。
2: 卢爷，冬夏之子一定会来，你跟好了他。
4: 是。
5: 陈雷，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6: 嗯。
5: 官方，交给你的事情可不能马虎啊。
7: 师父，我去了。
8: 一定小心，我们会按计划行事的。
7: 官峰，见到他就跟他说，我被侯爷灌醉了，让他不要等我了。
8: 放心吧。
7: 去吧。

0: 这个舞真是美妙绝伦呐！好，藏大人，今日庄某寿辰。 承蒙各位大人赏脸前来贺寿，我敬各位大人一杯。恭祝侯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各位大人，请坐。坐下来，请坐。
1: 是你看，啊，哪家人？侯爷为何面带忧色呀？今日是侯府的好日子。齐大人有所不知啊，我听闻大公子被曹公公押入都尉司，大公子素来品性纯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2: 本侯自然相信知府是清白的，可他被曹敬贤扣押越久，本侯越是担心呢。这都尉司是什么地方？再清白的人进去，也要屈打成招。侯爷，此事应该上书朝廷了。庄氏先祖有从龙之功，世代为大庸征战沙场，皇上不会坐视不理的。
0: 如今曹敬贤。
1: 戴圣上披红，手握大权，奏本地上去，也会到他手里。难道要本侯直接进宫面圣？
3: 诸位大人，都是看着知府长大的，如今知府有难，各位应该不会袖手旁观吧？自然不会，侯爷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4: 侯爷，依在下看。
5: 此事说不定是误会一场呢，侯爷不如直接去找曹公公，把事情说清楚。
6: 吕大人糊涂啊！曹公公行事嚣张，早就不顾及侯爷的颜面，如今服软，只会令他气焰更盛。何况知府是工部侍郎，他私扣朝廷命官，拒不放人，本就是有错在先。侯爷。
0: 岂有矮下身段向他低头认错的道理？
7: 不不不，在下绝无此意。
0: 向曹敬贤低头的人还不够多吗？如果本侯没记错的话，以前吕大人也得罪过曹公公吧？时至今日，将的品质升回来了吗？吕大人过去是侍郎吧？
8: 你登门求饶，给曹公公使了多少银两，却还被贬为吏部郎中一职，这么快就忘了？在座各位，你们吃了多少曹敬贤的亏，受了多少都尉司的苦，难道就不想出口恶气吗？这曹敬贤横行霸道，罪大恶极。
0: 难道我大庸的江山就要毁在这佞臣之手吗？
9: 我绝不与这奸臣同流合污。
10: 我也是。
0: 侯爷，请讲，我们要怎么做？好，庄山，
11: 在。
0: 明日朝会，本侯会向皇上面呈和状。在座各位大人。
1: 要为大庸出一份力，随本侯一起弹劾曹敬贤。名我已经签了，各位大人，请吧。我本就是督察院的副都御史，我先来。我也来。
12: 吕大人，
0: 请吧。

0: 侯爷大宴宾客，怎么也不请咱家呀？是咱家不配吗？
1: 曹公公，你怎么来了？
0: 来给侯爷贺寿啊。这是咱家寻甸大雍得到的一把陆墨刀，时隔千年依然是锋利无比，天下猛兽任斩。侯爷不把咱家当朋友，咱家心里却是一直惦记着侯爷。想当年咱们也是共患难过的。嗯，
1: 曹公公有心了，那就坐下喝两杯吧。
0: 那咱家就自己找个座儿。侯爷宴请众官，不单单是为了贺寿吧？是不是吕大人？哦，原来侯爷是在执掌阴司，要弹劾咱家呀。这字里行间把咱家写得那么坏啊，咱家真的好怨呐。

0: 那么你们也都是来弹劾咱家的吗？
1: 时候不早了，下官忽然想起来家中还有老母没人照顾，下官先告辞了。
2: 侯爷，公公，下官也还有事儿，也先告退了。
3: 下官告退，
4: 下官告退。
5: 我看你们今天谁敢走！
6: 曹敬贤，你不但私扣我儿，如今还不请自来，当众撒泼，你到底想干什么？
7: 大家今天来，就是把人给你送回来。
5: 带上来！
6: 师父怎么了？来人！
7: 大家把他的双膝给弯掉了。
0: 庄知府历年来贪污国库，皇上震怒，让咱家严审。他嘴硬，咱家
7: 只能上刑了。还别说，真审出了不少东西来。这些都是庄知府亲自认罪画押的，
0: 白纸黑字
7: 写得清清楚楚。不过还不止这些啊。知府啊，咱家是看着你入工部做官的，贪这么多钱你没这么大的胆，告诉大家，是不是你爹在背后给你拿主意啊？
0: 他是要招兵买马，还是要铸剑造假呀？
6: 住口！
7: 张龙爷啊，只要你跪下认罪，你儿子便可免去一死。
8: 爷，救救儿！
9: 侯爷，
6: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你不但残害朝廷命官，还想勾陷本侯，我现在就诛你见皇上！
8: 别跳！你竟敢杀我！
10: 来人，边境后要杀我呀！
11: 杀人了！杀人了！赵老爷要杀人了！
10: 边境后杀我！
9: 来人呐！
10: 杀人了！杀人了！
11: 杀人了！
10: 边境后杀人了！
9: 孩子，受苦了，怎么会这样呢？
5: 庄鲁隐意图谋反，被咱家发觉，他想掩人耳目，欲杀人灭口，所有的官员皆有目共睹。
7: 明日这件事情就会传遍整个京城，传到皇上的耳朵里。庄老爷，你想好了怎么跟皇上解释啊？啊，
6: 曹敬贤，你他娘的够阴险！
7: 侯爷，这件事情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你儿子到底贪没贪？你有没有私养兵马？都是都尉司一句话的事儿，就看你侯爷想不想解决了。 谁让你把鬼玺交出来？今天晚上的事儿，大家在皇上面前都可以把它圆回来。这就是一场误会。
3: 鬼玺？本侯怎么可能有鬼玺？
7: 张龙吟，你别跟我装糊涂，你一直就在找鬼玺，
3: 你不是也在找吗？
7: 大家最后再问你一句，东西交还是不交？
3: 就算在本侯手里，你这条老烟狗也休想拿到。
5: 来人，给我搜，给我仔细的搜，违抗者格杀勿论。
3: 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5: 走。

0: 陆言已经跟过去了，拖住点今后。是不是？公公让我住殿下，一臂之力。
1: 连这种事都得我替你。明明自己来不了，你答应他干嘛？哎，一会儿那个凶女人来了，我怎么跟他解释？不都助他吗？我，他不揍我就算好了。

0: 丧大人。
1: 喂，你是谁？
0: 你又是谁？

0: 在找什么？哎，
1: 别轻举妄动，地上的可不是水，是油。听说东夏质子许多年都未出至宫，现在突然出现在侯府的地窖里，你一定在找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吧？自从前任东夏女王去世以后，东夏便丢失了一样至宝——鬼玺。十年前，当时的青天剑监正蒯铎带着鬼玺回到了大幽。你知道蒯铎拿到了他，便联合曹敬贤和庄鲁隐杀了蒯江满门。
0: 只可惜那东西还是不知所终，
1: 这么多年以来你们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我说的对吗？但你被骗了，这里根本没有鬼玺，庄鲁隐没有拿到它，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引你出现而设下的局。

0: 原来我一直在找的人，就在我身边。你在说什么？
1: 你若大用为志，就一直在找鬼玺，是不是？鬼玺是我冬夏至宝，我当然要找到他。
0: 那你与曹静贤也早有约定，要一起寻找鬼玺，不是吗？
1: 我是和他有约定，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身上藏的秘密是什么吗？我告诉你，我身上背负的是蒯家灭门之仇，因为我是蒯铎的儿子。 你藏在曹静贤和庄如影的身后，与他们联手灭我蒯家之时，一定想不到我能活到今天吧？
1: 藏海，不是这样的。

夏安朵，知道这是什么吗？那衣服下面是我父母的人皮，他们被杀死以后，连全尸都不得保留。我曾在我父母的人皮面前发过誓。 我一定会手刃仇人，替他们报仇。

0: 他一时半会儿应该醒不了，你趁乱从后门走。
1: 怎么是他？
0: 他就是质子，按计划行事，快走。

0: 老罗爷爷，
1: 怎么样？这个场面您应该很熟悉吧？您如果不把东西交出来，咱家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全杀了。
2: 要是东西你就给他吧。
3: 天道轮回，原来如此。
1: 老罗爷爷，你可真够狠心的呀。那咱家就慢慢的折磨他们母子，让他们零零碎碎的受罪。
3: 就凭你这条烟狗也配得到他？做梦！
4: 掌中小虎，这交给你们了，上！

儿子来迟了。好儿子。

0: 世子突然被人东西没拿到。
1: 撤！撤！走！
2: 父亲，我没事。
3: 叫大夫！快叫大夫！

0: 侯爷，侯爷，二公子的伤势止住了，大夫说还好没有伤得要害。
1: 你也受伤了？
0: 我这点小伤，不足挂齿。
2: 侯爷，收拾的差不多了。
3: 作案的事，让所有人把嘴闭眼，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2: 知道了。

0: 你可知曹敬贤为何带人杀到府上？
1: 曹敬贤在众人面前演这一出苦肉计，恐怕不只是因为提前知道了侯爷想要弹劾他。昨夜场卫与府兵在前院交战，才故里却也留下了场卫的尸体，下面还失了火。糟了，侯爷，您的童鱼。
0: 别慌。

0: 想算计本侯，没那么容易。但这条烟狗不是为童鱼而来，他杀到侯府是为了鬼玺。
1: 鬼玺？
0: 他笃定鬼玺就在本侯府上。
1: 侯爷，小人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大公子知道了鬼玺和童鱼的事儿，架不住曹清闲的手段，都告诉他了。
0: 本侯从未和知府说过这些，他怎么会知道？
1: 侯爷恕罪，这段时间大公子突然与小人往来密切。 上一次他来我府上之后，一些与寻找鬼玺相关的图纸和记录就不见了。
2: 什么？
1: 事关大公子，小人也不敢胡乱猜测。但昨日之事如此蹊跷，小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大公子突然就与小人亲近起来？而且，他拿那些图纸要干什么？您和我都知道，鬼玺不在这儿，为何曹新贤就是不信呢？
0: 你起来。我问你，为何知府要背叛本侯，而知行却从军营回来，救侯府于危难之间？这一切，当真不是你在中间做的手脚？侯爷。
1: 昨日二公子身受重伤，差一点就看到了心脉。他不顾生死前来相救，这不是小人可以左右的。知行越来越好，
0: 而知府却成了个废物，是不是正合

侯爷，二公子也是您的儿子，是侯府的将来。至于为什么大公子会被曹金贤挟持，小人的确不知。

1: 我们和与曹敬虔斗到这个地步，皇上肯定是知道的。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向皇上解释。
0: 皇上必定对此事很忌讳，而曹敬虔也一定不会向皇上说实话。
1: 只怕不好对付。你说，如今皇上会不会只信他，而不信我？大公子。 向曹敬贤画押认罪，有口难辩。事已至此，依小人看，只有侯爷先替大公子主动请罪，以求自保。而侯爷您，也必须得让皇上看见您认错的态度，才能让皇上放心啊。

0: 祖儿，你别吓娘，你怎么了？好远，好远的
1: 着急，
0: 你看看，
1: 我杀了他，杀了他，我杀了他！有
2: 种，侯爷，这怎么回事？说，侯爷，大公子因为伤口创面太大，已经烂肿，引发热病，昨夜又受到了惊吓，高热不退，已经有些烧糊涂了。你再说一遍。
0: 侯爷，你救救他！
1: 救救儿子！救救儿子！
2: 还能治好吗？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他的命。
3: 是。

0: 爹，你不要
1: 了！父亲，你有伤在身，快躺下。执行，庄家的重任以后就要落在你肩上了。
2: 儿子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
1: 你昨日

0: 我救侯父于水火之中，你不仅是我的好儿子，将来你也会是个好将领。父亲，儿子还有一事想问父亲。昨夜曹俊贤究竟为何突然对您发难？
1: 别问了，总有一日，我会原原本本告诉你的。先把伤养好。

0: 朕听说昨夜平津侯府中有一场恶战，庄如隐，曹敬贤说你要杀他。
1: 陛下圣断，臣若要杀曹公公，为何要在自己府中？
2: 陛下，那是因为老奴要去查工部侍郎庄知府贪腐一案，不免要查到侯府，却不想侯爷要杀人灭口这件事情，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所见，还望陛下明察。
0: 冯章、吕公昌，
3: 臣在。
0: 昨夜你们两个也在，你们说说。
3: 回陛下，微臣昨夜确实在席间，只看到曹公公带着场卫给庄大人送来一道寿礼，是一把宝刀。微臣有事提前离席了，后面的酒
0: 你说。
4: 啊，陛下，微臣昨夜也一同离席，不过在侯府外听到曹公公一声惨叫，看到曹公公手臂受伤跑出来，还说庄大人要杀他。
0: 庄如隐，你还有什么话说？
1: 陛下，成儿知府被他带走之时尚是健全，可回来却成了被剜掉双膝的废人，
0: 这是怎么回事？
2: 常卫是依律审理庄知府，他还嘴硬拒不交代，所以老奴就对他动了刑。工部侍郎庄知府亲口承认他贪污国库300两白银。
5: 庄大人，曹公公一律查案，你为何伤了他，甚至还要杀他？
1: 因为他要构陷臣，企图谋国，这岂能容忍？之前只是听说过曹公公排除异己的手段，昨日亲见，触目惊心。面对如此一个善窃国柄、诬陷忠良的奸佞，难道要臣坐以待毙吗？哼，
0: 一个是国朝的荣禄大夫，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竟公然在京城私斗，这是没有把朕、没有把大庸的律例都放在眼里。
6: 陛下息怒。
2: 陛下，那庄知府亲口指证他所贪污的银两都交给了庄如隐滋养兵马，是老奴急昏了头，怕他对陛下不利。
1: 曹敬贤废我儿双膝，对朝廷三品要员动私刑，这屈打成招之言岂能作数？臣绝无谋逆之心，请陛下明察。
7: 陛下，臣以为此事现在尚未查明，不好论定究竟是包藏祸心还是诬陷忠良，还请陛下命人查验分明。

0: 曹建贤，朕让你总领都尉司，是要你替朕监察百官，惩奸除恶，不是让你专权跋扈，铲除异己的。
1: 老奴知罪。
0: 庄如玉，
2: 臣在。
0: 你是朕的股肱之臣，应是止战之人，遇事不来找朕分辨，竟直接让府兵动手以泄私怨。若京城上下都这般行事，朕每天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吗？
2: 臣有罪，
3: 臣有罪，
4: 陛下息怒。
0: 你们两个都是朝中老人，孰轻孰重心里应该清楚得很吧。朕再问一遍，你们俩私斗至此，只是为了一个庄知府吗？
2: 陛下。

0: 明察。
1: 在此事查清楚之前，曹敬贤褫夺都尉司总领之权，以儆效尤。
2: 谢陛下。
1: 庄卢也，要朕怎么罚？你自己说。
0: 恳请陛下免去庄知府，工部侍郎一职，贬为庶人，遗失成见。但请陛下念知府受刑已成残废，饶他一命。
1: 朕就允你所求，不再追究。
0: 谢陛下。臣教子无方，令知府犯下大错，臣有罪，愿自请治事，恳请陛下允准。
1: 如卿所愿。
3: 义父，庄卢隐在此当口自请治事，倒是壮士断腕了。
4: 他这是为了打消皇上对他的猜疑，他也真是豁得出去啊，让咱家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质子找着了没有？
3: 京城里里外外都找过了，去通夏的必经之路上也都派了人盯着，但他就像石沉大海一样凭空消失了。
4: 那他自己的地方呢？
3: 枕楼、志工都没有消息，志工为了防止旁人生疑，甚至让婢子假扮了质子。
4: 明香案头啊，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2: 给东家修署一封，告诉他们归许现世，质子失踪。这么多年了，也该他们出出力了。
3: 是。

0: 包公子。
1: 冒昧来访，叨扰了。
0: 包公子客气，还请内堂一坐。
1: 不必了，我今日来是想问大人一件事。
0: 包公子请讲。
1: 按图前夜出门之后就再未回来，已经两日了，我很是担心，所以只好冒昧来打扰大人，敢问大人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香小姐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
2: 那日前来赴约的是他，不是香老板。
3: 那日来赴约的也不是藏大人啊。
0: 我当日在侯府夜宴，确实不能赴香小姐的约，只能让家中药郎去向他说明原委。我本以为香小姐是生病了，原来她当晚出去了。那她去了哪儿？
1: 她去哪儿了？大人不知道吗？
0: 在下确实不知。前日曹公公与平津侯在侯府起了冲突，还械斗起来，这事儿啊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这两日也无暇去诊楼向香小姐赔罪，你方才跟我说她不见了，我也很担心啊。如果八公子还想到什么其他可能，我也帮着一起找找看。
1: 不劳烦了，按图他应该就是耍小性子，他偶尔会这样。我们自己找就好，那我们便告辞了。
0: 但愿如此，但如果八公子找到他的话，也请务必告诉我一声。石雷。

0: 他身上的伤我都已经包扎过了，但我身边可以信任的全是男子，不便贴身照顾，只有麻烦师父您了。
1: 他身上的伤虽重，恐怕心里的伤更重吧。你对女孩子还真是狠心啊。
0: 他是我的仇人。
1: 那我问你，你要杀了他吗？
0: 灭门之仇不可不报。
1: 放我出去，

0: 他吃了官方秘制的软禁散，手足无力，但对身体无碍。
1: 藏海，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2: 你这儿啊，还真是什么都没有啊，怎么让一个姑娘家住得舒坦？我去找两套衣服来，你们俩慢慢聊。

0: 你腿上的伤又渗血了，我让师傅回来给你包扎。
1: 藏海，
0: 我再说一次，你的仇人不是我，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父母的事情。你与曹静贤勾结，想要在那一晚抢夺鬼玺。 因为你们对鬼玺的欲望，在10年前害我全家惨死。我回到京城，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手刃仇人。我
1: 是与曹静贤有缘，但那都是为了鬼玺。
0: 你一直说我勾结曹静贤，但你不要忘了，是我帮你杀了他的义子。若我跟他真是一路人，你能活到今天吗？你留我一条性命，不就是为了玩我吗？
1: 是，我是愚蠢至极。在我把这些事儿弄清楚之前，我只能把你暂时留在这儿了。我可是东夏的公主，你这么对我，就不怕你们的皇帝怪罪于你吗？
0: 对不住了，殿下。这样吧，你放我出去，我帮你一起找仇人，怎么样？
1: 既然现在无论如何藏大人都不相信我了，那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吧。
0: 究竟想怎么样？我知道，灭我蒯家的主谋不会是你，但总与东夏脱不了干系。我会查明一切真相。
1: 好，你去查，你查清楚了再决定究竟是杀我还是放我。但若你冤枉了我，绝不饶你。

0: 要杀我！不要杀我！
1: 母亲，制服他！
2: 福儿，福儿，福儿，娘在这儿呢，不用怕啊，没事了，
0: 娘，
2: 没事了，
0: 我好疼，
2: 别怕，没事了啊。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叫大夫啊！
1: 大夫，大夫，何君，何君，你怎么才过来？
3: 少夫人恕罪。
1: 大夫呢？大夫都去哪儿了？不是叫他们都守在外面吗？
3: 二公子的伤还未痊愈，大夫都在他那儿候着呢。
1: 谁叫你多嘴的？还不快去叫！
3: 是。
1: 区区一个庶子，个个都去巴结他。
0: 娘，娘，我好疼，我好疼。
1: 娘知道，那个庄之血想骑到你头上，娘是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0: 父亲，您找我。侯府经此一乱，已元气大伤，为父没有了官职，你哥也废了。庄家除了平津侯这个爵位，也不剩下什么了。父亲，儿子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1: 想要在朝堂站稳脚跟，必须手握实权，尤其是军权。现如今为父的情形，想从头再来已是痴人说梦。庄家的全部希望，唯有你。
0: 儿子虽然只是个小旗长，但想要建功立业不是没有机会。儿子明日就向武义将军请命，远赴边疆。不用去打仗，为父还有其他办法。
2: 父亲的意思是？
0: 执行，为父要你去参加武科，若能封为武状元，比立什么军功都有用。
2: 武状元，儿子虽已恢复练武，但根基尚浅，想要和那些练武之人争夺，只怕是有心无力。
0: 你是我庄如隐的儿子，只管放手一搏便是。是，父亲。

0: 侯爷一早就出去了。是，侯爷今日去了令月楼，听说还请了好几位兵部的大人。
1: 兵部大人，
0: 都是侯爷从前提拔的门生，夫人派去的小厮已经打听清楚了，这几位官员都是武科的主考。看来侯爷是铁了心。 要帮庄执行夺得武状元了，但是彻底不顾我们娘俩的死活了。
2: 平津侯让你参加武科，
3: 对，先生觉得我拿武状元的胜算大了。你是个练武的好苗子。
2: 但是起步太晚，在军营中不过待了数月，虽然进步很快，但参加武科之人至少需要10年的武功打底，这魁首之位恐怕不好夺呀。但我还想争一争，曾经父亲的器重对我来说遥不可及，但如今得到了，我才发现他并不稳固，我必须在朝廷站稳脚跟。 如今庄家元气大伤，若是我能拿到武状元，也能让外人对我对侯府刮目相看。你如今倒是考虑的比我更深远些了。侯爷可还说什么了吗？
3: 他只是说让我尽全力，其他的什么也没说。距离武科还有半月时间，我会日夜练习，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会牢牢抓住。
2: 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 那就好好准备吧。半月时间虽无法脱胎换骨，但武斗时的谋略跟技法，倒是可以迅速提升的。我会让石雷好好训练你的。多谢先生。
4: 武举第一式，策论。

武举第二式，武斗，韩城对石仓，郑明朗对曾文轩，叶兴旺对康浩，龙飞虎对庄之行。

武斗最终胜出者为庄之行、方磊，此二人将进入明日中试，争夺武状元。中试比弓马，谁能率先将藏于林中树上的锦盒带回来，便取胜。

去。

0: 你跟踪我，不过我话可说在前面，这盒我先发现的。哎哎哎，锦盒给你，我不要了，
1: 这就怂了？
0: 识时务者为俊杰，比起什么武状元，
1: 还是我的命重要些。
0: 你错了，我要的不仅是锦盒，还有你的命。

区区一个二公子，也想拿武状元？呀！

0: 侯爷，藏大人来了。侯爷，恭喜侯爷，二公子五科夺魁了。
1: 后日，二公子将入宫，受皇上钦点。
2: 明晚，我要在侯府大宴宾客。你也过来，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本侯后继有人。
1: 是，去吧。
0: 侯爷，还有事吗？二公子如今五科夺魁，定会入朝为官。 而这官场之中最看重的，便是出身名分了。
1: 你的意思是，二公子毕竟是庶出，这往后升迁或是婚配，不免低人一等啊。

0: 那就扶为嫡出，立他为世子。
1: 父子情笃，名正言顺，还是侯爷考虑的周到啊。
0: 告诉庄善，将沈婉抬为平妻，录入族谱之中，找个吉日，将坟茔也迁回祖坟内。
1: 是。

0: 夫人，如何？武状元时，二公子方磊输了。侯爷说要立二公子为世子。世子？
1: 世子？
2: 娘，我也要当世子。我也要当世子。
0: 福儿啊，你说咱们以后可怎么办呢？

0: 来，
1: 我敬你啊，
0: 是陶山亭先生，
2: 来，我敬你啊，
1: 大师，嗯，
0: 我啊，您请，
2: 是啊，
3: 恭喜侯爷，恭喜二公子，一举夺得武状元。
4: 黄大人谬赞了，还是要等到明日大殿受封后，才真正算是武状元。
3: 听说皇上对武举甚为满意，还特许侯爷明日上殿观礼。依我看，官复原职，指日可待。
4: 承黄大人美言，
3: 请。
4: 执行，
0: 请。
2: 是，
4: 还不快敬各位大人一杯？日后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在朝上多多提携。
5: 执行，敬各位大人。往后用得上执行的地方，尽管吩咐。
6: 二位老师，
7: 有请。
4: 庄上，

0: 欧爷，执行。这是为父当年大胜东夏时穿的铠甲，从现在起就交给你了。 庄家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行军打仗的本事，每一寸军功都是用鲜血换回来的，每一任家主都不例外。从今以后，你就是侯府的世子，不管在朝中还是军中，都不能给庄家先祖丢人。
1: 执行定不辜负父亲心意，光耀庄家，恭喜世子！大家喝酒！
2: 谢侯爷，
3: 谢侯爷，
2: 谢侯爷！
0: 执行，今晚亥时到我房中，有事情告辞。
3: 是。
2: 喝酒，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啊！是，父亲特别爱，执行都有今日，最应该感谢先生。二公子最应该感谢的是自己。

庄家的列祖列宗啊，求你们保佑，求你们保佑知府快快好起来，再不要这样糊里糊涂的痴傻下去。今日外面这一切原本应属于我儿知府的，就算是我

0: 这个贱人的牌位为何会在这里？来人！来人！这牌位是怎么回事？
1: 这是侯爷吩咐供上的，侯爷还叫人把名字录进了族谱中，说他是世子爷的母亲。
0: 是什么？
1: 说他是世子爷的母亲，世子爷是嫡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今天呢是端午节假期，祝各位端午安康啊。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那么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和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是的，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啊，您不用出远门也能感受浓浓的传统节日文化气息。全市各大公园推出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
1: 民俗体验、文化展览、赏花观景、文创快闪、龙舟竞渡等轮番登场，市民可以就近游园赏景，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文化。
2: 木兰敬手，你看啊，这是咱们国家端午的传统习俗。咱们这个木兰敬手的一个水是吧？
3: 对，
2: 是不是用？

0: 草药熬的。
1: 是的，这里面呢有我们的佩兰、菖蒲、艾叶，用它共同熬制而成的。
0: 我闻一下，哇，好浓郁的中草药香味，特别好闻。
1: 是的，您看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说的佩兰，这个是菖蒲，那这个就是艾叶。
2: 玉渊潭公园举办的端午文化体验活动，现场包粽子、做香囊、编五彩绳，大家都在重温或者学习着这些传统手艺。
3: 您之前编过这个绳吗？
4: 没编过，第一次，
3: 是吧？
5: 挺有意思，
4: 跟老师刚学的。公园搞这活动太好了。
5: 对，
2: 最热闹的就是包粽子，别说孩子，很多成年人也不一定会包。不过不管会与不会，重要的是参与。
6: 这个，然后到了这步怎么办呀？是不是要把这个弄一下？
3: 您是第一次包粽子吗？
7: 可以，
8: 回家蒸着吃。
9: 包子是包过，但包不好，就是、
3: 包不好。
9: 所以今天体验体验。
3: 家里每年是您包吗？
7: 对呀、啊。
3: 哇，自己买粽叶吗？
7: 自己买粽叶。
0: 哇，好厉害啊！
7: 这氛围太好了，大家可以一起嘛，
0: 对，
7: 挺开心的。
5: 可以捏。
7: 端午安康。
10: 端午假期呢，公园呢是通过开展这个端午民俗体验活动，也是希望呢让这个传统文化可以从这个书本和记忆之中走出来，变成咱们游客市民可触可感的一个鲜活的一个体验。
2: 端午小长假，全市各大公园推出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民俗体验、文化展览、赏花观景、文创快闪、龙舟竞渡等轮番登场。这个假期，北京的第一波荷花来了。在紫竹院公园的荷花渡，连片的碧叶间，点点粉荷带来了夏天该有的模样。
11: 紫竹院公园起码有10多年都没有出现过并蒂莲，而今年咱们在公园的荷花渡就能够看到了。这个品种呢叫做金苹果，它刚开始开的时候呢是绿色，然后会慢慢的变成黄色，大概再过1周左右，这个花就会完全开放了。
2: 并蒂莲指两朵莲花并排长在同一根茎上，属于罕见的自然变异现象，自然生成概率约10万分之1，无法人工培育，被称为荷花中的珍品。并蒂莲也象征好事成双、同心同福，
12: 有一种清凉的感觉，然后觉得很淡雅，然后可能跟像春天的牡丹可能就不太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那种感觉。
13: 端午节期间呢，咱们整个公园的这个荷花呢，特有的这个品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红，我们的白洋淀红莲，还有我们的五妃，还有这个金苹果，都会在这个期间逐渐的这个开放，然后后续呢可能会在我们的这个竹荷文化季期间呢达到一个顶峰。
2: 不光赏荷花，看展览也能消夏。端午假期，公园在有闲山馆推出了长夏清供，古人的消闲美学与诗意栖居展，展览中的每一幅画作都宛如时光的切片，凝固着古人在炎炎夏日中的从容与风雅。
14: 像我们夏天呢，主要是欣赏槐树、槐花以及荷花，那么紫竹院公园呢，荷花也即将盛开，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展区中所展的也是我们清代的一些古画，它呢是夏荷八景和夏槐八景，那么这些古图呢展示的就是古人在夏天的时候所呈现的消夏的意境。
2: 端午假期正值今年的世界杯，公园也把跨界玩出了新花样。
11: 历届世界杯吉祥物的手办集合，您觉得这个礼物怎么样？您看啊，从1966年一直到现在，整整16届全都在这儿。这个端午假期啊，您要来到颐和园，千万不能错过2026世界杯文创快闪活动。
2: 快闪店铺位于颐和园内东门出口南九轻区域，活动汇聚2026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全系列主题潮玩产品，挂件、摆件、香薰、足球、球衣、文具等，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带有美加墨3款吉祥物的签字笔，一天内售出300多根，卖断了货。
15: 这是一个足球的公仔挂件啊，它可以挂在包上啊，
11: 是
15: 比较对对对，性价比比较高。
11: 多少钱呢？
15: 10块钱，9.99。
11: 9.99，
15: 哎对，
11: 觉得这价格还可以是吧？
15: 对对对对，能负担得起，那么可以说给朋友们稍微带一下，比较有纪念意义啊，价格又实惠是吧？
16: 想趁着这个世界杯的热度，把这个体育的赛事的活动，然后文商旅体的这么一个促进的协同，能够引入到我们的公园的空间里，提供更多的一些好的消费场景，丰富我们市民游客的一个消费的体验。
2: 端午假期，南海子公园、白福泉公园等多家公园还开启赛龙舟活动，

0: 同时亲子科普农耕体验活动也在假期亮相。国之北园低温温室集中展示500余种植物与40余种动物，可以直观感受自然万物的奇妙。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开设矿石小画匠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认识数、记、道、脉、书五谷知识。此外，北海、香山等多家公园还推出夜间演艺、夜间科普观察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假期生活。
1: 今年的端午假期，延庆区啊格外热闹。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在这里启幕。
2: 是的，打破了单点办会模式，延庆全域联动推出100余场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潮流相互碰撞的文旅大餐。
3: 我们现在啊是在延庆区井庄镇的建干岭村，一走进这个小山村啊，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很浓的端午节的氛围。您看啊，现在呢游客们是正在体验射五毒。
4: OK 的手势，来先比一个，对，这个食指要扣在拇指的这个指甲盖上啊，然后你的拇指不要使劲的向内扣，拇指不要使劲，食指贴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啊，勾住弦，然后食指扣上去，这个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手腕啊内旋，然后前手你就可以把它松开了，啊，把你这个手指头松开，把这个手指头松开。
5: 建干岭村自明代开始就有制箭的历史，现在小山村也是主打射箭文化。在这里，即使您是零基础，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到射箭的乐趣。
6: 特别是在端午节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射箭融入这个射五毒的方式当中，就感觉非常的新颖。然后，刚才也是学习了一下这个射五毒，也是希望能够在端午节通过这种体验传统文化的方式啊，去除一些不好的这个运气吧。然后，希望给自己带来好运。
7: 射五毒是我们一个古老的一个民俗文化，传说呢，在5月是随着暑气的盛行吧，一些毒虫会盛行。我们在建干岭射一队刚才给大家也展现了一下我们的射五毒的射礼文化，啊，保佑我们的生活平安，农耕顺遂，风调雨顺。
5: 除了射箭，在这里大家还可以体验到包粽子、做香囊等传统民俗活动，或是换上一套汉服来一套旅拍。
8: 我觉得这个除了能够感受到这个端午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内涵以外，其实这个大自然给我们的这种体验感是市区我们得不到的。
5: 不止建干岭村热闹，整个井庄镇都端出了丰富的端午菜单。
6: 您可以到柳沟村通过旅拍感受柳沟400年的古城文化，到豆腐工坊去体验制作咱们的传统的粽子包括香囊的这种体验，还可以到我们3、4村感受我们村庄的戍边文化，还可以到我们2的河村去感受我们宠物友好的民宿的这种亲子娱乐的这种生活，也可以到我们的果树园村去品尝一下我们的逍遥御苑。
5: 除了乡镇的浓浓烟火气，延庆区的各大园区也准备了丰盛的端午大餐。主会场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从早到晚好戏连台。
9: 我们是从6月19号就正式开启了我们世园消夏避暑季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延庆来世园过23度的夏天。那活动呢也是从早到晚，比如说有我们的机器人，然后国风巡游，到了晚上也可以来到我们国际馆。国际馆这边呢也划分了4个区域，在这里有100万级的泡泡秀，我们在这里可以有乐队给大家带来唱歌，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品味到延庆当地的特色小吃。
5: 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这里把冬奥场馆变身成了夏季户外运动天堂。
10: 端午节呢，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当然是我们园区的拳头产品，我们的山海索道。那么乘坐索道呢，可以带领大家前往2198米的小海坨山顶啊，可以眺望我们的官厅水库。那么其次呢，还有我们非常网红的高山的小滑车啊，今年呢，我们也是追加了非常多量啊，减少了大家的平日的等待时间。我们还有水上的项目，那么今年也是我们上新了我们的水上卡丁船，在今年夏季版我们也是持续的推进了我们雷霆雪车的项目，它的最快时速超80公里每小时。
11: 总共呢，在推出了100余项活动，串联了我们的景区、乡镇、商圈和酒店等多个点位，打造了像国风巡游、舞蹈、民俗体验、互动打卡、主题音乐会等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项目，构建起呢全域联动、主客。

0: 共享的这么一个节日氛围。
1: 这个端午如果您还没想好去哪儿，不如来延庆看看，总有一款玩法适合您。
2: 除了第十八届端午文化节，下面再给您推荐一个宝藏级打卡地——延庆冬奥园区。
3: 那里好玩的项目是一个接着一个啊！端午期间呢，还全新上线了高空项目飞鹰滑索，咱们到现场看看去。
1: 蓝天白云，满眼新绿，这里就是延庆冬奥园区。到这儿来游玩啊，第一站就推荐大家来打卡高山滑车。全长3.5公里的山道上，落差达到了235米，中间还有十几个急速转弯，尤其考验胆量。不过您放心啊，只要紧握刹车，剩下的就交给风。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全由您自己掌握。那种畅快的感觉啊，保准玩过一次就忘不掉。
4: 感觉视角非常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像坐车呀或者是徒步啊，看到的可能坐车是隔着玻璃，然后徒步呢只能看到脚下的风景，但是我这个滑车里面呢是感觉整个人融入到了这个景色中，所以可以零距离的和这些景色接触，所以还是视角非常不一样，非常的独特。
5: 除了漫山遍野的这个绿色的景象，然后让人感觉非常的心旷神怡外呢，然后在转弯的地方呢，然后也感受到一些小刺激，然后这个确实这项项目让人感觉非常有趣。
1: 如果高山滑车您玩的意犹未尽，那一定要来试试这里的雷霆雪车夏季版。地点呢就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的赛道上，全长1.6公里，含有14个弯道，让普通人也能感受冬奥赛场上的贴地飞行。从出发区弹射而出，重力加速度瞬间将人稳稳钉在座椅上。穿越连续弯道时呢，雪车以近乎贴壁的姿态画出优雅的弧线，
6: 感觉到这个车在这个赛道上飞驰而过，然后我呢又在里边感觉它非常的安全。它下边这个弯的时候呢，让我有一种这个贴地飞行的感觉。
1: 在这里玩水也有新花样，电动卡丁船在翡翠湖上乘风破浪，清凉又带劲儿。此外，这里还有亲子卡丁车、彩虹滑道、萌宠乐园。
4: 今年夏天，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我们主要立足于全年龄段的这个游客的需求，来精准细分了像休闲康养啊、极限运动、亲子童趣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消费场景。我们呢也力求做到老少咸宜、全域适配。首先呢，在这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也就是我们的雪飞燕，我们针对喜欢这个休闲康养的全年龄段的游客，我们打造了沉浸式的高山漫游体验。游客可以乘坐山海缆车来到我们高达2198米的山顶出发区，在天空之镜和海坨云梯来进行打卡。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拍出这个山地交融的绝美大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徒步平缓休闲的山顶小环线，在舒缓放松当中尽显高山的自然风光。
1: 端午来这儿，园区还围绕传统文化、冬奥遗产和亲子互动，量身定制了一系列节日限定活动。
4: 我们还即将上线全域打卡地图，围绕园区特色的冬奥场馆，我们也配备了8枚特色印章，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把延庆奥园的特色通过集齐印章带回家。同时呢，园区还全新上线了可以跨越900塘坝的水上低空飞鹰滑索项目，项目往返全长1000米，高度落差100米，能够为广大游客提供一个沉浸式的自由飞翔的这个游玩体验。
1: 同时园区还新增了 ATV、 UTV 山地观光越野项目，客人可以自驾 UTV 至山顶，也可以沿途观光打卡，收获缆车观光以外的动感玩法。小朋友们也有 ATV 地形公园可以试驾体验，趁着端午假期带上家人朋友，赶紧来感受一下这份夏日的畅快吧。
2: 提起延庆区的柳沟村，哎，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3: 那还用说，肯定是豆腐宴呀！你看一到周末啊，很多人专门开车过去吃。
2: 是的，不过呢，现在这个柳沟可以说是越来越洋气了。
3: 哎，
2: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场定向赛在那儿开跑。
3: 定向赛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那种在森林里拿张地图找路那种？
2: 是的，只不过呀，这次是在明代古堡里，哎，一张地图啊，一个指北针啊，400多人一头扎进了古街深巷。
3: 哎，这可真够热闹的啊！体育赛事还能这么玩？而且啊，跟各位说一说啊，还把周边的民宿、餐饮、购物全都带火了。
1: 随着发令汽笛一声鸣响，柳沟村的明代瓮城前瞬间沸腾起来。400多名定向运动爱好者手持地图，紧盯指北针，一头扎进了古街深巷，开始了他们的寻宝之旅。

0: 古城的话，就是它的结构比较复杂吧，就是每个地方都比较像，就很考验一些记忆力、方位感之类的。
1: 在古村里头跑定向的话，会需要关注一些。主要是因为主要它是跑一些道路，所以说要关注一些路口和建筑的一些形状什么的。这个就跟平时跑的公园的定向很不一样。
2: 昨天晚上下完雨，然后那个彩虹，还有今天早上起来一出来，这个特别清澈的这个蓝天啊，然后空气里面都有很新鲜的那个味道。刚才跑到那山里的时候，都能闻到蘑菇的香味儿，然后觉得体会特别好。
3: 定向运动起源于瑞典，风靡欧美，被称为奔跑中的国际象棋。它比的是看地图、辨方向、算路径的脑力，加上越野跑的体力。这项运动2001年就已经列入世界运动会正式项目，2025年第15届全运会首次将其纳入比赛正式项目。
4: 我们这次呢是北京市体育大会的第4站啊，选在了这个井庄镇的柳沟村，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村子，大家可以看到它依山傍水啊，就是这个四面全都是浅山啊，这种丘陵地带呢。特别适合这个定向运动的开展，这是从它的这个技术角度讲，它还有丰富的村落啊，这是个凤凰古城啊，这古城呢特别适合开展短距离定向，而且呢，它这个民俗，包括它的配套设施啊，都非常好啊，所以吃住行游都比较方便。
3: 本次比赛设短距离、夜间定向、中距离3个项目，赛道把长城遗存、百年古街、乡村奥莱、九龙山生态山林全部串联起来，一圈跑下来，柳沟哪儿好吃哪儿好玩，大家心里也就有数了。
5: 这次是我的父母跟我一起来的，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是吃了当地特色的豆腐宴，然后又去附近啊，包括像旁边还有三思村，然后包括凤凰古城都转了转，然后感觉确实还是风景什么的本来就很不错。昨天晚上因为下完雨出来之后，彩虹啊什么的非常漂亮，包括旁边有山有水，这种风景感觉非常好。
6: 我开始订酒店的时候就是一直犹豫，觉得这没有连锁酒店，没有星级酒店，不知道住宿情况会怎么样，只有民宿可以选择。但是真正选择了民宿住进来之后，发现这里面的这个就是村民啊，对我们就是特别的亲切，然后为我们生活各方面想的特别周到。
3: 依托赛事的流量优势，井庄镇精准联动周边的餐饮、民宿和购物，参赛选手凭参赛证就能享受食宿购物的专属优惠。
7: 通过体育的形式把我们的资源更好地呈现出来，我们想通过这种体育比赛为我们井庄镇、为我们柳沟村做这种文旅引流，包括我们从之前的环夜以身越野挑战赛，包括到今天我们组织的这种定向比赛，都是想通过这种体育活动与文旅进行整体的这种组合，给乡村进行赋能。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体育加文旅的活动，给大家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享受。希望大家，这个夏天能够到我们井庄镇来休闲度假。
8: 端午假期除了传统景区，你有没有想过能到位于郊区的林场去体验一下呢？现在啊，这个真的可以有。
9: 是的，日前位于房山区的大安山林场就发布了2026年崖壁奇花、高山杜鹃、生态黄芩3条精品赏花线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生态涵养区推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10: 到海拔850米的黄芩种植基地来亲手采摘，假期里想不想有这样的体验？房山区大安山乡宝迪洼村也因为有着独特的生态场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
11: 采摘完之后可以亲手的去炒制，带回去给家人品尝，
12: 或者泡泡茶，是不是？
11: 对，在周末看一看大山、游山，非常的放松。
12: 你们今天还穿着那个汉服来的，是要拍照片是吧？
11: 对，和我们的小姐妹一起拍一拍。哦，
12: 因为这个景儿可能别处真没有。
11: 是的，
12: 是吧？
10: 临近端午，大安山林场管理处和房山区大安山乡人民政府共同开展大安山我的天然花园厂乡共建活动，并发布了生态黄芩、崖壁奇花、高山杜鹃3条精品赏花线路。
12: 您看这种白色的小清新风格的花啊，就叫做照山白杜鹃，它也是咱们北京的乡土植物。看现在是不是云里雾里，因为海拔比较高。现在我们的位置呢是在房山区大安山林场1200

0: 百米海拔的位置，这里呢也是赵山白杜鹃野生植物保护小区的核心区域。这个赵山白杜鹃它就是在每年夏季大概六七月份是它的花期。
1: 在保护小区内分布着近30,000株赵山白杜鹃，端午假期开始它们逐渐进入盛发期，也为市民提供了生态景观体验场所。而崖壁奇花赏花路线位于大安山乡的崖花谷，让市民能够感受野生植物的魅力和夏季的清凉。
2: 因为原来林场的给人的概念就是没有服务设施，而且特别原始，就是纯粹的这种山林的这种感觉。通过这种五重花园的打造，我们天然花园利用这个良好的这种生态本底呢，我们就想把这个空间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同时呢也让更多的老百姓能享受到我们这种美好的这种生态环境。
1: 为了更多市民来体验天然花园的美好，房山区文旅局还邀请区里的非遗传承人和文创主理人在大安山乡集中展示自己的特色产品。
3: 因为端午节有3天，然后我想着就是来一次这种比较慢节奏的沉浸式的，怎么说，就金郊短途游，身体心灵也从我们都市这个工作的繁忙的状态当中也是解放出来了。
4: 服装的话都可以定制，包括就说您喜欢的这一款包包，这个的话呢就是您可以自己染色，因为图案的话是您自己设计的，这个是您自己纯手工设计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同不了款是吧，复制不了。
5: 我们这儿端午呢有我们的圣森的林场小院，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压喉咙的体验。我们这儿呢还有几家民宿都可以体验很好的住宿和饮食环境，同时呢也能看到更好的花海。
1: 近年来地处京西南生态屏障核心地带的大安山林场，在天然花园建设中先行探索，率先实践，场乡联动探索一条融合生态保护、文旅赋能、富民兴村的特色发展路径。国有林场作为天然花园建设的排头兵，未来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中也将做好示范。
6: 山林里有很多小动物，那么我们可以有些孩子啊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林场，能看到我们的野生动物、野生植物，也可以接受我们一些关于自然教育的一些教育和这个感知。走进林场，大家可以吸收到新鲜的空气，负氧离子非常高，能给我们未来北京的市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休闲娱乐体验北京森林的一个很好的场景。
7: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遵循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8: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9: 经过近2年的分阶段开放，位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近日迎来完整开城，王朝歌4.0系列新作《大观戏阵》与《24少》同步首演。
10: 至此，戏剧总数达到55出，总时长1500分钟，成为国内规模首屈一指的戏剧群落。从北京出发，高铁30分钟，自驾约1小时的区位优势，让它成为北京市民微度假的新选择。
11: 完整开城的时间，我特别期待，非常非常非常。
12: 开城！
13: 好
14: 啊！开城当天一早，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南门外就排起长队，北京、天津等地的游客专程赶来，等待见证最后两块戏剧拼图落定。南大门徐徐开启，320多米长的城墙之上，数十个表演空间叠落铺展，一门一墙一城的入城仪式迎接首批游客。
15: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之后第一次来到只有《红楼梦》，然后整体的已经看了2部剧了，它整体的真实，包括于它的表演形式，都是特别意外的那种，跟传统的剧目，包括于传统的演绎，就打破了那

0: 传统的方式吧，可以是这么说。
1: 这是我第二次来，我是从北京开车过来的，开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还挺方便的。我觉得还是待两天比较合适，它这个地方场地比较大，所以说你一天的话肯定是太仓促了。它这周围的配套也特别的好。
2: 本次完整开城最大亮点是王朝歌4.0系列首发之作大观戏镇，35个微剧场组成戏镇，每场仅容20到40人，35出戏剧同时上演，观众抽卡决定剧目，每次随机观看3部17分钟微剧，观众与演员呼吸相闻，既是看客也是共创者。另一新剧《24少》中24位青年男演员以歌舞绽放青春。
3: 我们和你们，演员和观众，观众席和舞台无缝的对接在一起。你愿意参加这样的一次表演吗？
4: 你们听见了吗？他说我是他唯一的受益人，我是他的唯一。
3: 你愿意让自己成为一次剧中人吗？
2: 此次完整开城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第35中学正式回归主剧序列。这部剧的剧场以王朝歌母校北京第35中学为原型，复原了一座20世纪80年代中学的样子。从进入剧场的那一刻起，就有老师在门口查考勤，教室内班长维持纪律，观众跟着上课铃声回到课堂，在毕业典礼大合唱中泪流满面。在这里，它绝不仅仅是北京第35中学，它是每个人的母校，是每个人的青春安放之所。
5: 它其实里边讲述的是青春校园的故事，就大家在35中学里边能拥有青春的同时，也拥有了对青春的感受。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不同年代的不同的剧目，它所阐发出来的一些精神和价值观是和《红楼梦》这本书阐发出来的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
2: 至此，这里的戏剧总数达到55出，总时长1500分钟，为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戏剧体验。自2023年7月首次开城以来，累计演出2.4万场，超1400万人次观演。
6: 我觉得整体的那个美术的设计非常好啊，就每个地方都很好看。就是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想再多来几次的。
7: 我已经办了年卡了，我是准备在这边看3天的啊，然后今天是第一天。
8: 刚刚看完12进差，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自己好像也随着穿越到了的剧中，在寻找自己是剧中的谁，是曹雪芹书中的笔下的谁。
5: 从我们的观众构成的占比来讲，我们的省外游客占到了将近80%，其中北京游客占到了将近50%。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是一个深度的文化目的地。我们之前推出了1日票和2日票，那这次随着剧目规模的提升以及演出时长的提升，我们这次变成了推出了3日票的政策，所以说它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度假目的地的这种概念，也形成了这种京津冀一小时文化目的地的辐射效应。
2: 从北京乘高铁30分钟可达，这座集戏剧沉浸式体验、建筑美学于一体的新物种，正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游客提供全新的文化消费选择。它的完整呈现让以北京为圆心的文化消费半径有了一个可丈量的刻度。
9: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9: 再见。

0: 起自南洋，盛行于闽粤。
1: 来摸你那吧。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鲜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的木针要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剪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不他唯手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半肥一半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半油一半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雨欣与于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2: 10位号来这边坐。
0: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3: A 是属于一个大位啊，刚刚
0: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杰主内，把控食材，专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杰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4: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的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5: 也可以啊。啊，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哦，一样的。
4: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0: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想法，就是说我这香料这么多啊，我要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香料啊全部打得更细一些，打细一点的话对于香味的这个激发然后啊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底料的时候啊，对于香料的一个标准，它要求都比较高，要那种粗和的一点。哎，因为啥子啊？一个香料细那个火啊，它煮在火锅里面，哎，它底料容易混汤。哎，第二个啥子啊？香料粉细那个火，哎，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那个持久性不强。
0: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负责嘛。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有助于肠辣物质充分溶出，以信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0: 豆瓣酱，为浓郁清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与滚油相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混物，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30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绵凌厉，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脂、醛和醇类物质可中和造型，无极鲜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食材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做老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天津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生活除了热浪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

0: 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1: 我们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2: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馅料啊，一直反复的尝试。
1: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2: 夫妻店。
1: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0: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烫，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他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和。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烫可见一斑。清晨6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复度，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与杂碎同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1: 早上我一般5点半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1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鲜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0: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生烫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生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轻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 借着一份升堂，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2: 以前在摆地摊一直发展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啊，出太阳四十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炭，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得那么辛苦了，我就放慢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嘛，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票我是重在参与了，票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啊！希望大家

0: 爱拼才会赢这首歌的好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胡家人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家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因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越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0: 他励志对话1001位行业大咖，哪怕频频碰壁也始终步履向前。
1: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摆折分，我记得我约齐卫东来您做，也约了半年时间。
0: 行路有成，观世见礼，这份执着背后藏着怎样的蜕变故事？
1: 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
2: 开始又即兴了。
3: 想见你，我们当时感受到，我用一种签的保密协议，简单的不能说。
0: 褪去镜头前的拘谨，他拿起手机奔走一线，真诚记录。即兴采访李斌，席间抓拍周鸿祎，深度对话曹德旺，句句藏行业玄机。
1: 这福耀能够走到现在，你觉得在您看来，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4: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第二种呢就是专业，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
1: 这是他成功的关键。纯电。

0: 赛道如何抉择，行业困局怎样突围，专访者换位受访，幕后故事即将揭晓。
1: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2: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四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3: 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
0: 昔日访谈者变身受访人，揭秘千位大咖采访幕后，分享 IP 创业心得与产业思考。金融街午餐会，遇见城里，行路观潮，车云逐梦。
4: 我这次时间长，杭州跟上海的地方连着4天。待会儿回去还要拍一个节目。
5: 以前都是我采访别人，这次是我接受和别人电视台的采访，换位感受一下啊，挺好。我现在自己做节目的时间都被压缩了，其实我特别想能把我这档节目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但现在企业的经营压力比较大。我今年肯定也有目标，把做几期撑腰吧。其实每次做一个像跑道旺啊这样的一些就比较典型的企业家的采访吧，每次收获都特别大。就利用这个周末时间吧，跟你们来做一些交流采访，探讨一些就是财经行业的热点啊，然后也访谈一些财经行业的高端人物。我们其实都是在挖掘好的故事，这个挖掘好的企业家，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让他们更闪光吧。
1: 陈总，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了。您是昨天晚上刚刚落地到北京，
5: 7点多到北京，
1: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5: 现在
1: 对，平时我们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其实经常会看到您的身影，还有您采访的这些嘉宾的身影。包括我看到您应该是前一段时间也去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对吧？当时我看跟李斌总好像又有一个急匆匆的采访，
5: 对，跟
1: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步履很匆匆，
5: 用手机拍的。
4: 我看这未来的状态其实不错了，
2: 状态反正日子得一天一天过呗。
4: 对啊，因为
2: 汽车行业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行业，其实谁都有高光，谁都有低谷，
4: 对，
2: 谁都会有起伏，所以怎么样去能够穿越这样一些周期，确实是每家的公司
4: 对
2: 都要面对。
5: 对，因为大家都很忙嘛，然后他要赶着去参加下一场，所以我们就边走边聊。哦，
1: 等于是挤出来的时间，
5: 对，
1: 做了一个即兴的采访。
5: 对对对，
1: 那这是您的
5: 很小的办公室啊，
1: 您的一个办公室，哟，这个 view 相当不错。
5: 风景
1: 你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汽车的元素哈，有很多这种小小的车模，哎呦，这应该都是您采访过程当中的一
5: 些，基本上都是车企寄过来的。哎
1: 呦，这应该每一张照片背后其实都有故事。
5: 其实当时跟安的总经理当时做了一期节目，
1: 我也非常关注，就是撑腰
5: 啊，
1: 应该是您打造的新媒体矩阵里面属于就是时长比较长也比较有深度的这种访谈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立志要采访1001位车企方面的这个一网打尽
5: 啊，整个汽车产业链。
1: 这现在打进到多少呢？这进度
5: 应该怎么着也有300来个的吧？哦，
1: 那这进度也进展了30%了，
5: 因为有快4年时间。
1: 那一会儿咱就把这30%，还有未来没有完成的70%，我们都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好不好？
0: 谈吐通透，热忱健谈，行走在产业一线的城里，步履从未停歇。深耕汽车行业20余载，他曾任腾讯汽车、网易汽车核心负责人。2013年创办车云网、电动帮，提出汽车新四化理念，笔耕力说，作品成为行业参考蓝本。依托城里歌、城里对话、城腰矩阵，深度对话李斌、曹德旺等行业巨擘。4年走访300余位大咖，向着1000位专访目标迈进。没有场地限制，热闹的车展现场、轻松的午餐饭桌都是他的采访舞台，随手拿起手机就能开拍，即兴对话周鸿祎等嘉宾，鲜活记录行业新生。他搭建与新思想会，链接全产业精英，风起清平，浪涌潮头，在奔

0: 播路上见闻满满，他采访大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答案。
1: 程总，那我先品品

0: 的话哈，李斌总提到了这个纯电的渗透率。
1: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
2: 对，
1: 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0: 那您觉得这样一个数据是基于一个客观的评价，还是我们一个乐观的预测呢？
3: 相对客观吧，当然有乐观的成分在哈。
0: 因为现在未来的态势还不错，
3: 能不能达到45%以上啊？这个还要再看。从去年下半年，其实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趋势了。当时应该说是在20万以下，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但从今年开始，到了30万以上车型，整个纯电的这个渗透率也在有很大的提升。在我看来，还是超过蛮多人的意料。整个里程焦虑过去是新能源车用户一个核心的痛点，充电不方便，然后呢跨城相对油车的这个加油就是你找桩没那么好找，然后呢你在充的时候速度也相对比油车要慢一点，所以这个纯电的渗透率在今年开始这么大的一个提升，其实还是超出蛮多人的意料之外的。
0: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3: 对，
0: 他说这个增程插混就不要做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未来他一直是坚定的选择纯电这个赛道的，
2: 这个应该对未来的讲是非常利好的。因为我们
1: 这两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搞纯电，都搞纯电以后，其实一样就会也会竞争嘛。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先发优势，另外我们换电的话，也有它的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2: 对，因为在目前为止，还只有蔚来是唯一只做纯电的，对吧？在中国
1: 特斯拉，
2: 所以这个还是对我们来讲是专注还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在车型研发上，在很多研发的效率方面会高很多。
2: 对啊，
1: 这个确实是一种取舍吧，也不能说别人不对。
2: 所以我们的这个战略趋势还是在现在还是看到了取舍的价值，
3: 因为聚焦嘛很重要。比如说，未来他只做纯电，那他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能源系统上面去做投入，像比亚迪、吉利。所以开始它就是这样一个多能源的这样一个布局，有插混，有增程，有纯电。那对于新势力车型而言，确实你的资金啊，你的各方面的资源都有限，其实多元化并不好做。所以越聚焦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像未来它本身比如说过去也做过手机，对吧？然后那他后来也收缩了，对吧？把手机业务砍掉了。
0: 当时李斌总他们要做的这个手机哈，是以汽车为中心的一个手机，但是后来为什么做不下去了？
3: 我觉得核心还是这个 timing 的问题。核心的几大玩家已经牢牢地占住了用户的心智和占住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一个全新的以汽车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品牌再来做一个手机这样的产品，其实它还是非常难的。再一方面确实这个手机这个产品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除了这个中国有强大的对吧华强北的这个供应链哈，有整个这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很完备，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那他去做多元化业务他是相对容易，但是像蔚来他本身是一个创业型公司，他的汽车业务并没有站稳，那你再来做手机其实是会极大分散你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从一个企业家的梦想来讲是可以去这么畅想，但在现实是很残酷。我觉得斌哥应该是后面看到了这样一个困难和挑战，所以做了收缩。
0: 这个采访是挤出来的一个即兴的采访，还是说您早有预谋？
3: 完全是即兴的，因为我当时就现场碰到他了，就临时抓着他聊会儿，因为他整个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被规划好的，所以我是见缝插针。
0: 我要这个举手提问了，如果有些对的问题很犀利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企业家或回避或者没有办法很坦诚和真实的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3: 我觉得大部分他们还是愿意面对的，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本身也许他没有直面的回答你，但对于我们来讲他也是一种回应，那也是有价值的。
0: 对，我记得周鸿祎总也说过哈，真话不一定都说，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
3: 对，提到周鸿祎，我们在2024年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时当天我是有一个论坛的主持，他是其中的一个嘉宾，后来晚上的时候整个车展组委会就邀请我们一起吃了一个饭哈，就是包括华为的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一系列的企业家，做了一次算是这个聚会吧。然后在聚会的过程中，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一
0: 段。开始又即兴了。
2: 想电台那个，您当时感受到
4: 了？我用一种签的保密协议，
2: 简单的拖着
4: 说，
5: 老子看完以后马上就要说，
2: 想要带马克。

0: 就是一句话比麦巴赫说，确实比麦巴赫说，而且具备麦巴赫不具备的智驾、智能座舱，这点我认识致命的吸引力。
1: 当时效果非常好，
2: 一个媒体人，尤其是那个新媒体人的自觉就起来了。
1: 对，因为当时感觉来了，大家都喝了点酒，然后那个很兴奋，然后。
2: 哟，这是您这个采访松弛感的小秘籍吗？要来点酒。
1: 对，喝点酒，那感觉特别好。然后当时就即兴的，我用手机拍了一段采访，包括余振东，包括周鸿祎，还有当时的楚会长。楚会长就是拍卖周鸿祎的座驾的那个人，当时也很火。我们当时四个人一起拍了一段短视频，就是用我的手机拍的，所以后来我当时一共拍了15分钟吧，我剪了3条短视频，效果特别好，完全即兴的，因为谈到的东西用户也很关注，对，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需要你去抓机会的，你必须马上反应过来，拿上手机就可以拍。比如说这次在大湾区碰到李斌，那就是即兴的一个采访。包括我很多时候就在饭局的时候，喝点酒之后，在一起拍，包括跟奇瑞董事长尹总，包括跟博士中国的总裁都是在饭后喝点小酒之后拍的，那感觉就
2: 今天没有小酒，咱们就再来一口小茶。
3: 行走产业一线，一部手机就是他行走四方的采访装备，随时转换阵地，切换成他的主场。车展偶遇李斌，他举着手机边走边聊，捕捉行业一线声音。饭局闲谈时碰上了周鸿祎、余承东，程里敏锐捕捉每一个转瞬即逝的交流机会，反应迅速，随载随拍，把碎片化场景变成优质内容。
0: 我觉得老余确实等到把这个车怎么做又好玩又舒适。
3: 如果说即兴采访是捕捉行业瞬间的灵动之举，那面对曹德旺这类行业标杆的深度对话，则是潜心筹备、用心打磨的重磅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深度专访的背后故事。
2: 看这个访谈诚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收获更多背后的细节和思考，包括我看您之前去采访福耀玻璃的这个曹德旺曹老的时候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是特别打动您的呢？
4: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做企业家。当初我们福耀注册是做玻璃的，那么你就必须坚持初心，把它这一片玻璃做好，做到极致。这个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你要看到这里。你如果说做了半途还会改行做的，那国家玻璃由谁来做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种呢，就是专业。
1: 专业。
4: 作为企业家来说呢，汽车玻璃相关的知识你必须懂。跟市场、跟社会、跟国家、跟少数国际这些打交道的起码的知识你必须具备。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具备前面两个条件完，第三个才具备。
1: 你看他这本书叫《心若菩提》嘛，受到很多的启发吧和鼓舞。我提前读了2-3遍，然后当时在现场还让曹老师给我做了一个这个签名。
2: 有没有哪个部分是特别触动您的？能在这其中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1: 最后这一章吧，走向世界。当时最开始是去到俄罗斯，对吧？在俄罗斯当时也面临这样一个反倾销的这样一个难题。
2: 在采访里的时候其实也聊到了这一趴， 对吧？
5: Please join me in acknowledging the newly named Fuyao Avenue.
4: 美国带动项目最后庆典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反倾销2002年的事情，主要打反倾销官司打得很漂亮。
1: 对，非常漂亮，
4: 投了几千万上亿钱嘛。
1: 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如果没打赢呢？
4: 没有打赢就没有打赢了。我原来没有会议，我不会打赢。美国人他当初的心情，他为什么会去打反倾销官司？他希望跟国际上各国合作，但是保证他自己国家的产业安全作为基础，因此应该理解人家的心情。他后来是通过美国式的方式解决投票。工人表态是要不要成立，你不要成立我就不要成立。敬天爱人，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

0: 书，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我们那个大学的校训就是“敬天爱人，止于至上”。敬天爱人，我教我们的下一代，你把人给我做好，处于自己低位的这个状态呢，对待众生。所有有生命的，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敬天敬重法律法规，保证做到不犯天条不犯众怒，止于至上，就这些完美。语言美，行为美，文化美，产品美，你就以这个作为宣传的本领。我们也要求下一代以这个作为一个行为准则。
2: 陶老也说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要尊重当地的
3: 文化制度以及对当地员工的尊重。因为最后核心还是说大家是利益共同体的吧。
2: 是，就最重要还是要共赢。
3: 对，共赢。这代企业家其实他还是这个在这点上来讲非常清醒的。
2: 他是
3: 应该代表中国非常典型的那代商人和企业家，就是说他的嗅觉特别敏锐。
2: 对。
3: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做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在逐步收缩，聚焦到了玻璃这个赛道。他以前多元化啊，非常多元化，就那个当时导致整个企业经营出现巨大的困难，所以在那个之后，他就快速的做调整，收缩整个业务，聚焦到汽车玻璃这个赛道上面。我觉得这是他成功的关键。如果不聚焦，那可能他就不是现在的这个草药王。
2: 聚焦且做到了极致。
3: 对，把一件事情做得极致，然后也做到全世界第一。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企业取得成功的同时，他开始做慈善。他不是说企业成功之后
2: 对
3: 再做慈善。
0: 我做慈善呢，你去中心社有一本叫草药王慈善白皮书。
3: 对，
0: 我不仅仅办这些，我西北五省跟西南五省我们都给他捐款过。我们不是去做项目，主要是去救济他们，去帮助他们。
3: 当时这个引发你做慈善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0: 主要我家里以前我自己很穷，我认为有能力帮助人家，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3: 你有没有统计过您捐赠的金额？
0: 到现在为止现金付出去的是200亿，我们河南慈善基金会户头还剩下120亿呢。这个大学因为要办下去要花很多钱，我很开心也很高兴，我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2: 包括现在福耀科技大学，
3: 对，
2: 他也说的是我们要敬天爱人，要止于至善。
3: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蛮难得的。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啊，就刚才其实做企业跟做采访有时候也有共通性。我的理解就是说，真诚真实，把你的产品真的做到极致，企业在整个团队组织的建设方面也要以人为本，然后构建一个这个强大的这个体系和团队，这样的话这个企业才会走得更稳健，才会有更长远的未来。那同步比如像我们做采访，用户为什么愿意看呢？就是因为不是说你拍得多漂亮，而是说哎，你拍的内容能打动我，能感动我，就是你很真实，哪怕这个镜头对吧拍得不是那么完美，都晃晃晃对吧，比如说我在大湾区采访里面那个镜头就是不断的晃，因为边走边聊，但是很真实，很有现场感，所以用户就觉得很爱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做企业或者说做采访很多事儿，它的本质它其实是相通的。我过去是一个蛮内敛的人，因为但在新媒体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就逼迫自己这个走在台前。
2: 实现这样的转变难吗？您觉得最需要突破的是面子问题还是心理上的障碍的问题？
3: 其实第一次还是蛮紧张的。
2: 第一次采访谁？
3: 我第一次采访的是于凯，就地平线的创始人 CEO， 他就是做智驾芯片在中国的第一人吧。他呢跟我特别熟，也是好朋友。他在
2: 熟人局还紧张。
3: 开始那个紧张是在采访之前，你真正采访的时候其实没那么紧张，对吧？因为你进入那个状态里面的，然后你基本就忘了这个那个镜头了。跟他约的时候就是非常急性的，我这个人做事有时候会那种突发奇想，我就是会很快速的去做一件事情。我约他第三天我就跟他采访了，就花了一个晚上准备。 我自己的表现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这个节目的这个反响也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就给到我很大的鼓舞，团队也受到鼓舞，所以后来就持续的做下去，
2: 一发不可收拾。
3: 后面就一直
2: 矩阵都已经打开了。
3: 最开始还是做长视频居多嘛，约访本身很多行业企业家都是很多年认识的朋友，好约一点嘛，每一期的反响都不错，大家看你上一期做的内容，那你在约他的时候就相对你就比较好约，还是他觉得你的内容还是很精彩的。就采访的技巧我其实是没有的，或者说
2: 最大的技巧是真诚。
3: 对，真诚有内容，然后问对的问题，这是很关键的啊。然后其他的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主持的技巧，那都是不重要的。在我看来啊，
2: 就是长短之间它会有这种双向的促进或者是导流吗？
3: 是让它的整个用户破圈嘛，就让更多人看到。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带动吧。
2: 有的时候大家的耐心或者注意力没有那么长，
3: 对，你的去尊重人性嘛。现在大家都是短视频的这种快餐消费文化，特别是有一些他不是这个产业里面的人，他更多的是一个普通的受众，那他呢可能希望轻松一点，希望短一点，你的去满足这样的需求，短视频
2: 更利于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他。
3: 对，
1: 正如程里刚刚所聊的，如今大众更偏爱轻量化内容，顺应传播趋势，短视频拓宽传播边界，让行业观点触达更多受众，长访谈深挖思想，沉淀行业价值，长短内容双向赋能，相辅相成。在重磅专访曹德旺的过程中，程里提前研读著作，用心筹备，这场对话也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
0: 很多人说我比较悲观，我说我不悲观，我告诉你，你勇敢的去拥抱这个现实，大不了就是辛苦一点，还有什么天道酬勤。
1: 怀揣一份纯粹初心，在程里眼中，真诚永远是内容创作的必杀技。四年时间，他陆续走访了300余位行业大咖，而精彩访谈的背后，邀约之路也屡屡碰壁。面对重重挑战，他究竟摸索出了哪些实用方法与独家心得？我们继续揭晓答案。
2: 李斌总说，汽车也是一个很长周期的这个行业哈，包括曹老的这个坚持，你知道，越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关注的
3: 啊，
2: 受访者有的时候，包括他可能确实很忙，
3: 有些比较难。
2: 您怎么去完成这种比较难的邀约？
3: 第一个呢，你就等待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你碰到了更容易成功。第二个呢，确实很多时候也只能放弃了。
2: 有没有这样的，就是邀约谁比较有困难，然后您百折不挠，最终敲定了这样的这个采访，或者他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3: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百折不挠。我记得我约奇瑞董事长尹总，没约半年时间，
2: 中间被他委婉的拒绝过吗？
3: 当然。
2: 那每一次拒绝之后，怎么再重新的开启这个邀约？
3: 那你可以通过熟人帮你介绍嘛，因为你可能跟他不直接认识，或者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你的朋友肯定会有人跟他有直接交流，所以你通过朋友帮你介绍一下，传递一下这个信息，那你可能就更容易成功了。
2: 应该说，您的整个创业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新能源车这一段发展的历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去回顾这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节点，回顾这个车的市场的发展，您个人成长的这个发展，您觉得当初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吗？
3: 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我在做我自己热爱的事情，在这中间我自己也有蛮大的成长和突破，我自己也是有很多学习的。
2: 但是文人做生意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
3: 很多时候会比较理想化。
2: 您的理想化都受到了哪些现实的暴击？有这样的血泪史吗？
3: 当然，过去作为一个媒体来讲，其实我们还是融了大几千万的钱，当时我觉得这些钱可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所谓的经济效益，因为我们在早期融资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融钱很容易，但是花钱也会很快。所以其实团队我们最开始还是做得过于庞大了啊，在效率方面并不是很好，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资源耗损的。
2: 其实大家现在不仅仅是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包括现在 AI 时代也来了。
3: 对，确实你做常规的内容啊，很容易被替代。但是呢，你做像就是说有深度的约访，更有现场感、更活人感的这种采访交流啊，那其实是稀缺的，是我们这代媒体人可能 的价值吧，或者说是可以去发挥的空间，我觉得依然还是很大的。说这个 AI 时代的冲击，我们现在团队中也有一个专门研究 AI 的团队，那怎么利用 AI 来提效，然后把一些重复简单的工作用 AI 来去替代。
2: 您用吗？
3: 我自己也会用，因为我还是属于比较愿意学习、愿意去尝试新事物的人，所以这还是那个创业者必须具备的特质。
2: 您一直在说其他

0: 他的这个企业家在做减法，在聚焦。那您现在更聚焦的是什么？
1: 对，我其实现在也很聚焦，我现在就是紧紧围绕到汽车产业的这个赛道上面，我们把车企和产业链之间整合起来，
0: 也有一个与新思想会，
1: 对，就是做做资源的整合。我在2024年开始联合一些车企的 CEO 啊，就是基本上整个大半个汽车圈的这些 CEO 啊大咖来作为我的与新思想会的联合发起人和首席分享官。那我就搭建这样一个产业链的一个交流平台和一个经营的学习平台，那我觉得还是对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会产生我们独有的这种价值啊。我们做了两期活动，第一期在杭州跟领跑的董事长走进了领跑，走进了吉利汽车；第二期是在合肥做的，走进安徽和遵界，然后后面又走进奇瑞汽车，那都是跟这些企业的最高层来做交流，当然还有他们产业链上的主管的这些高层，还有技术的 VP 啊，都有很深入的这种交流。那这种交流就是极好的这种学习机会，然后同时对于我们来讲，它也是一种可能会产生合作的这种契机。我觉得在未来整个汽车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跨界的多元的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未来就车它跟通讯、跟 AI， 它跟新材料，它跟各行各业的这种跨界的这种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叫与新思想会，这个名字就是说去推动创新，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
0: 这也是您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个愿景，是有这样的心力和愿景的。您在最后的时候也经常会问企业家这个问题啊，说会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您对于这种想要进入到汽车产业这个赛道，或者是汽车垂直媒体这个赛道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讲有一些什么样可以落地去实操的这个经验？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他必须有很强的这个对新事物的这样嗅觉，还有一点，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专注。你需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赛道，持续的耕耘，扎在这个里头，能扎得足够深。那这就是你的壁垒。
0: 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定力，一直在路上
1: 哈。
0: 其实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的访谈大概1001位，现在只进行了30%，所以后续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咖。有没有一些可以去预告一下，值得大家期待？
1: 现在还没定吧，但是我未来肯定也会做很多跨界的采访，除了汽车本身的这些车型的 CEO 之外哈，产业链上的一些 CEO 之外，我还会做一些跨界的这个嘉宾。科技和人文这两条线，我认为其实要结合在一块儿去看，就是它才能够会更好玩、更有意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1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近期，科创板方面将抓紧推出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平稳运行半年，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701.2万元货物适用放宽贸易管理措施进口，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曾经热闹非凡的横店，从遍地短剧剧组的竖店变得冷清空旷，方圆10几米难见一组拍摄团队。曾经火爆全网的真人短剧行业，由于 AI 短剧兴起，正跌入冰点。四月，抖音单月真人实拍短剧3248部，同期新增 AI 短剧、慢剧达到4.42万部，是真人短剧的13倍以上。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1至5月北京经济运行情况。1到5月，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其中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信息、交通等领域较快增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469亿元，下降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4942.7亿元，下降2.8%；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
0: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期间，一场聚焦企业出海的跨境投资论坛于17号举行。这场以京港聚力、链接全球为主题的分论坛，汇聚了政府代表、学界专家以及近200家企业，围绕政策解读、资源匹配、产供链对接等企业出海关键需求展开深入探讨。
1: 京港如何联手为企业走出去赋能？中国企业出海又该如何布局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2: 6月17日，2026北京 CBD 跨境投资论坛正式举行。论坛以京港聚力、链接全球、共筑企业出海高质量发展新生态为主题，旨在搭建集政策解读、资源匹配、交流研讨、产供链对接和成果发布于一体的综合性出海服务平台。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约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稳居世界前列。北京市企业出海足迹遍布全球6大洲、139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达78.34亿美元。论坛开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刘峭带来主旨演讲。在他看来，在当前全球格局下，企业走出去应该加快从交易性思维向投资性思维转变。
3: 就不单纯产品出口了，像可能考虑到研发呀，甚至总部基地啊，考虑怎么在全球范围之内做这种优化布局。我想第二点的话，其实反映在就是说，我也强调通过出海，我们要倒逼我们的管理的这种能力哈，能够达到世界级的水准。我想第三点的话，还是强调中国我们在绿色发展，在数字转型方面有很多比较优势。但最后一点的话，可能就不单纯是走出去了。可能要做长期的这样一种投资。
2: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战略思维的升级正在重塑中国企业的出海路径。
4: 我们国家的企业呢，目前从海外投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已经完成了1.0版本的产品走出去，2.0版本的产能的走出去，现在正在进入到3.0版本的平台走出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企业已经完成了追求成本最低化向追求安全最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渡，现在呢它要保证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安全度，也就是说将来的订单除了由本国国内有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外，还要在境外再加一个供应链，保证呢它的订单能够在双链供应的这个情况下实现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2: 从成本优先到安全优先，企业出海逻辑之变也对服务生态提出了更高要求。论坛期间，三项重磅举措集中发布。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与北京 CBD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多级协同取得实质性突破。沪杭企业出海京港专业服务图谱正式发布，京港联动服务机制迈出关键一步，汇集约200家专业服务机构，让出海路径清晰可循。
5: Between China and the UK are arou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icularly autos, health and life sciences, and wid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here the UK capability, particularly around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n be partnered with China's ability to scale and impact globally. So we've got £2 billion that we're putting into the auto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if they're based in UK, if they're producing and manufacturing in UK, are eligible.For that finance, that's really important.
2: 从香港到英国，从亚洲到欧洲，这场论坛把出海的版图一步步铺开，而支撑这张版图的是日益完善的服务体系。论坛现场，朝阳区企业国际化发展专业服务矩阵正式亮相，涵盖金融服务、绿色低碳、会计税务、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10大领域，构建全链条一站式出海服务生态。与此同时，朝阳区今年已发布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16条措施，并推出本市首个区级企业出海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同步布局一南一北线下企业全球化赋能中心。从京港联动签约到多级协同，再到专业服务矩阵发布，这场论坛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企业出海正在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赋能，政策、金融、法律、产业园区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正在成型。
0: 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最难的一关是什么呢？不是算法，不是样机，而是稳定高效低成本的规模化制造。
1: 是的，近日京津冀地区首个万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超级工厂正式规模化投产。这座工厂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呢？本栏目记者第一时间走进了这座超级工厂一探究竟。
2: 走进位于北京亦庄的这座超级工厂，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机械臂起落之间，机器人关节模组依次完成精密装配。与传统汽车或 3C 电子制造不同，人形机器人结构复杂，品类多样，一条产线往往需要应对多种机型的生产任务。而在这里，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流水线上实现混合生产，
6: 10个人可以做到15分钟到60分钟不等，可以下线一整台人形机器人。那同步这上面我们会做了一些支柱辅助的一些扭矩的管控，包括模块化组装，头、躯干、上肢和下肢分工序工段来组装。另外一个，我们是 B 型生产的，可以做到一些工位的调节，比如说角度、高度，满足大中小人形的一个不同混线生产。
2: 人形机器人要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交付的每一台产品都必须经得起市场和用户的检验。这意味着从第一颗螺丝拧紧的那一刻起，整个制造过程就必须做到全程可查、有据可依。
7: 物料一旦配送上线，我们直接通过扫物料背面的追溯码，我们就可以导出来知道你是哪一个工单，包含是哪一个客户的。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产线的资料是一致性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组装。物料一下来了，我们就装成零部 件，零部件弄完了之后，我们在 WMS 里边会重新再给它赋予一个码，这样的话就便于是零部件追溯。就比如说我装成了头，装成了手啊这样一些东西，那装完了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就到整机这一块，或者说到模组做完了，我们就到整机，这样的整流程就是包含你出厂完了之后，比如说到了客户端，那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实际的追溯。
2: 当前人形机器人行业迭代速度极快，设计方案频繁变更，制造端能否快速响应，能否将设计变更在数天内转化为产线上的实际产品，决定了技术优势能否迅速转化为市场优势。据了解，这座工厂自今年2月启动建设，到4月首批机器人下线，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这种速度背后，正是工厂在设计之初就确立的全制程全岗位能力覆盖的战略布局，使得不同品牌厂商的不同型号都能在这里获得从组装到测试的一站式快速响应。
6: 设计之初，我们就保障了全制程精益化、柔性化、自动化、信息化，这五点是我们北京工厂设计的最初的一些基础和根基。那拿柔性来举例，我们可以做到15分钟快速换线。其次就是在我们人员能力培养上面，我们覆盖到了机械电气测试工艺各个岗位的人员，就是全矩阵的人员的一些能力，能够满足我们不同品牌厂家不同机型产品的一些组装测试检测的需求。
2: 目前北京亦庄已围绕具身智能整机制造，构建起从产品中试验证、零部件全链供给到规模代工制造、打样物流快速响应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随着这座超级工厂产能的逐步爬坡，从今年万台级起步，到2030年达到50万台套，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样品走向货架商品的进程正在显著提速。走进工业、商业、服务和家庭多元场景，正从愿景变为现实。
0: 医药健康是北京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主导产业，高端医疗器械更是民生保障与科创自研的关键赛道。在昌平，一片专业化产业集聚区加速崛起，依托完整创新生态，持续推动医疗装备创新突破与迭代升级。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昌平国际医疗器械城，探访首都医疗制造的创新活力和产业密码。
2: 在北京昌平的国际医疗器械城交流中心展厅内，一台体外膜肺氧合系统正在演示模拟人体血液循环的全过程。蓝色管路代表静脉血经离心泵驱动进入模式氧合器，完成氧合后变为红色动脉血回输体内。这套国产自主研发的系统是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在重症救治领域的重要突破。
8: 它主要是人在心脏和肺脏失去功能的时候呢，我们把它的全部的血液循环给引到体外，在体外呢用一个离心泵来模拟心脏的功能，同时呢有一个模式氧合器来模拟肺的功能，这样的话再把血液从静脉血变成动脉血再输出到体内，这样的话它整个五脏的所有的氧供就能得到了支持和恢复。比如说我们模拟这个人就是一个人体，这种蓝色的管子代表的是静脉血，就是静脉的血从人这个身体输入过来以后呢，这样的话经过我们这个泵呢起到一个驱动的作用，然后呢把它从静脉血打到这个模式氧合器，模式氧合器里头呢我们这里面有很多摩丝，我从这个地方呢供进去的是它的这种氧气，这样的话就能把静脉血从蓝色的静脉血变成了红色的动脉血，再从这个口出来，再通过这条管子呢又回输到人身体里边，这样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大脑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的氧气就得到了支持。我们现在是完全对标国际上最先进的德国的典型的产品。
2: 在心脏外科领域，动物源性材料制成的植入器械正开辟新的治疗路径，以牛心包为原料，经生化处理制成的人工心脏瓣膜使植入材料能够与人体更好融合，为患者提供了更具生命力的解决方案。
9: 牛的心脏外面有一层这个材料叫牛心包，用这层材料经过一系列比较复杂的生化处理，然后处理成人可以用。我们目前呢大概有24个，昨天我统计了一下，24个三类的注册证里面有一半是这个原创的，就是填补空白的。
2: 在脑机接口这一前沿赛道，植 入式神经调控设备正在为传统治疗手段触及瓶颈的重症患者创造全新的可能。
10: 我们做神经调控类脑结口已经做了20多年的时间，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治疗了几万例的病人。这个产品呢，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样子一样，这是一个实际的我们一个脑接口的设备。

0: 只在胸前皮下，然后呢我们导线都是从皮下走啊，到大脑里相关的核团，我们能够采集大脑核团的信号进行解码分析，然后给予大脑相关自适应调整的这样电刺激，对这些像帕金森病啊这些病人他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像我们不止北京，往往全国所有的省份还有国外有10个国家，我们现在已经600多家医院都在用我们这脑起搏这样的产品。
1: 企业集中落地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园区构建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2: 像园区呢，专门会有国家药监局在这个地方的辅导站，会定期的进行各种内审员的培训、注册的辅导等等。另外就是这边的人才优势，因为这边的医疗器械比较集中，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经常会能找到招到比较熟悉的员工，做这行做了很久的员工，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研发进展就会特别快。
3: 整个园区呢，从2020年运营以来，目前已经集聚了40余家相关的这个高科技企业，其中这里面医疗器械为主要产业方向的这个企业呢，大概达到了将近30家左右。我们还链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资源，在这边呢，我们是按照这个临床科室的这个场景，是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医疗器械产品的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呢，不仅仅是针对这个医护人员，包括这个咱们审评人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培训，我们是能够促进这个医疗器械最后1公里从这个注册到临床转化到最后实际应用的这样一个阶段的一个转化。国家药监局也是在我们这儿设立了这北京首个这个针对3类医疗器械的一个创新服务站。
1: 北京将医药健康产业作为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之一，滚动实施3个医药健康协同创新3年行动计划。2025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规模达1.13万亿元，创新医疗器械获批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昌平区医疗器械产值占全市比重超过1/3，形成了具有标杆意义的医疗器械发展昌平模式。随着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生态的持续完善，更多国产创新医疗器械将从这里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4: 在金融风险不断翻新的当下，如何帮老百姓擦亮眼睛、捂紧钱包呢？近日，北京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启动了。
5: 不同于以往的讲座式科普，今年的宣传活动直接变身为了互动市集啊！几十个游戏摊位一字排开，市民们在现场拿着模拟现金完成各种挑战，体验了一把投资上头的滋味。
6: 走进仙农坛，各个游戏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各种金融知识问答、趣味游戏挑战，让市民在沉浸式参与中学到了不少实用金融安全知识。
7: 这个心态就是赌徒的心态啊，对，越玩就越想玩嘛，但是你越投入越多，越陷越深，所以要及时的止损，及时收手嘛。
8: 体验是非常快乐的，就是充满了诱惑，投资了一波，还是冷静一下，选择保守理财吧。
6: 看着大家玩的这么起劲儿，我也忍不住参与其中。
9: 咱们这个叫精准登顶，参与者呢，如果您按下这个按键，在这边显示如果整是10秒的话，我们将会给您3倍的收益。
10: 1、2、3、4，我来5万块钱。
9: 可以，
10: 开始。
9: 对，这个数字一定要是整的10。
10: 啊，开了，行。
9: 很可惜，差一点，
10: 这是9.86。
9: 是的，是的，不过很抱歉，您的本金已经回不来了，
10: 5万全没了。哦，这太快了。
9: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其实我们是想通过这个游戏来告诉大家，往往这种承诺您稳赚不赔、高额收益的这种产品，它都是陷阱。
6: 还没从10秒挑战的遗憾中缓过神来，旁边推币游戏的吆喝声又把我吸引了过去。
10: 咱们这个怎么投资啊？
9: 这个是2款，一款呢是我们的那个稳定的理财，这一款是5万起玩的，然后5万呢给您20个币，这下边能出来16个币或者以上，您就可以把这个本金拿走，并且有一个1万的收益。我给您拿20个币啊。
10: 好。他怎么不出啊？
9: 这可以分好几次，您可以多玩几次。
11: 这是第一个出来钱的。
9: 静源
10: 是吗？
11: 对呀、您还得玩5头啊，
12: 再花10万。
10: 1、2、3，要出来5个，
9: 6个以下的话就游戏结束了。
10: 再来5万，1、2、3、4、5。
11: 呦，没了，
10: 13、14个呀！
12: 我要再玩一把，我觉得希望大啊。
10: 不行，不能听你忽悠了。
6: 除了这些沉浸式挑战，现场还设置了翻盘答题、剧本投资、NPC 揽客等互动环节，而所有这些都在传递同一个道

0: 里，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往往伴随高风险。除了白天热闹的互动市集，当晚启动仪式上，北京打飞 logo 与 IP 形象京兜兜正式发布。与此同时，西城区正式启动首代行动4.0党建结对共建活动。
1: 我们深入推进多网融合试点，实现模式突破。我们推进金融机构网点与基层综治网格结对共建，协同防控金融风险。依托基层网格贴近群众的优势，摸排潜在隐患，借助金融网点专业能力，开展精准防非宣教，构建上下联动的防护体系，把金融风险防控下沉至社区末梢，全方位守护市民财产安全，大幅提升基层金融风险治理实效。
0: 据了解，此次集中宣传日标志着北京市3年打非总体战正式拉开帷幕。主会场设在西城区先农坛，全市15个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全面筑牢首都金融安全屏障。
2: 如今逛景区和博物馆时啊，带上1-2件文创回家啊，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习惯。
3: 是，
2: 但您想过咱北京的高校里也藏着很多宝藏文创产品吗？
3: 是的，日前记者就走访了部分的高校，发现师生们的设计已经从图纸变成了产品。
2: 嗯，
3: 而且很多文创的创意十足，同时啊，又具备了浓郁的校园历史文化和自然人文特色，凸显了跟普通文创的与众不同。
2: 嗯，
3: 今天呢，咱们就先走进北京服装学院的文创空间去感受。受一番，
4: 款式简单而时尚，色彩充满艺术气息。北服设计文创店的这些包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做的。
5: 嗯，因为我们这款包，我们来做的第一个哈，就是我们用的我们材料院的一个专利，叫聚乳酸。玉米一般收割完了以后，它会剩下的一些秸秆嘛，
6: 一般都扔了嘛，过去是吧？
5: 对，烧了，
6: 烧了
5: 啊，对，烧了。那现在呢，就是我们会把它经过一些工艺，然后呢，这个把它撕。抽出来，抽出来以后，我们就制成这样的包。
6: 哦，
5: 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会自然的风化，非常的环保的。
6: 哦，
5: 因为可持续嘛，现在是一个大的趋势啊。
6: 哪款呢？是您的畅销款呀？
5: 像这一款哈，就是一直是畅销款。
6: 哦，
5: 这一款
6: 啊，
5: 对对对对，对这个，因为有我们学校的一个 logo。这款产品应该是除了学校以外，因为我们在市场上面应该卖了上万个了。
6: 哦，这么多了。
5: 对对对，
4: 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文创店进行销售，让师生们都觉得成就感满满。北服教师蒋希曾参与了93阅兵观礼包的设计，而出自他手的葫芦包同样也是店里的畅销款。
7: 这个葫芦形状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调试哈。
6: 哦，
7: 因为以往大家看到的葫芦是天然的葫芦，
6: 对，
7: 它可能有的肚子大，有的肚子小，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是根据我们的人体工学，比如说我们手掌刚好一个手掌，捏住，
6: 一下就握住了，
7: 握住，然后比如说女孩子手可以托住，所以我们在这个弧面和它的这个尺寸比例有做过很多次的用 3D 打印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调整和调试，同时它还可以放得下手机。装东西，
6: 对对对，
7: 方便。
6: 你像你要做一个手拿包，它握着还挺舒服的，是吧？
7: 对对对。
4: 箱包鞋品也是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产品设计专业中的王牌专业，设立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很多毕业生都就职于李宁、安踏等头部企业。在国内，皮革箱包产品有着巨大的受众群体和产业规模，而服装设计更是北服的强项。教师郭瑞平的针织服装设计水平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
8: 你比如说，就像这件，它看起来呢是一个特别朴素的一个好像 A 字的这个裙子，但是如果是大部分厂家呢，它只会在这个侧缝去加针。
6: 哦，
8: 但您看咱们这加针是平均在里边的，其实它特别费工。
6: 我也问一下，加针是什么意思？
8: 就是增加这个针数。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A 型嘛，我从大到小，如果我在两边这个收针的话，实际上它就会这两边会长出来。
6: 哦，
8: 但是我平均加针的话，它是一个很圆的一个平摆，穿起来是会好看的。我是希望说我所有做的衣服大家穿了之后不会快速的嫌弃它。
6: 对对对，
8: 对对对，可以穿很多年，
6: 可以像穿家宝，
8: 然后它也会慢慢体会到工艺给它带来的 一些细节上的美感。
9: 对对对，
4: 北孚设计文创店从2025年9月开始运营，是产教融合、学生实践的重要平台。通过文创产品的展售，能够提升北孚设计的影响力。

0: 前店内有文创500多款，22个原创品牌，来自于在校师生和北服校友。
1: 外面都买不到，我们在这儿看的这些都是北服学生、北服的老师去原创设计的，拿来送人啊，或者说自己佩戴，对，都非常的合适。主要还是喜欢一些非常新潮，其次就是比较独特吧，就
2: 跟别人不一样，
1: 对，符合个性的这种首饰啊、服饰啊，就不希望特别随大众这种。
0: 不少北服文创成为了北京礼物，在服贸会和不久前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北服文创也成了抢手货。
3: 特别是在这次的这个游园会上面啊，有些产品是很受欢迎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每天的这个销售额，达到了将近5-6千吧。这个对于这个高效的文创产品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这个
0: 除了目前的文创店之外，北服还计划在艺术楼的土城空间再开辟一处对外的销售区域。
3: 同时呢，我们也着手在筹划通州校区的这个门店。我们更想呢从线上进行开拓，以后呢可能会在线上进行一个销售。
0: 和公园、博物馆等的文创不同，高校文创从校内设计筛选落地，创意成本更低，原创度更高。文化内核包括校史、学科专业、校园青春记忆等，依靠垂直圈层情感共鸣出圈。近年来，北京各大高校纷纷开辟了自己的文创空间，大部分采用预约方式进入。像北服设计文创店，要是想来选购，您可以带上身份证，在南门扫预约码就可以进校。文创店从早上10点开放到下午5点。
4: 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孕育了众多璀璨的古文明，而其中有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民族，却用来自海洋的贝壳雕刻出了令人惊叹的文明印记。
5: 没错，他们就是生活在公元1世纪到8世纪的墨切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近距离端详一件海洋珍宝，去解开那些隐藏在精美饰品背后的千年密码。
6: 在我旁边的这一组文物呢，是贝壳胸饰，是安第斯人使用几十枚海贝精心打磨而成的。我们仔细看上面呢，还有一些纹饰，历经千年呢，依旧非常清晰。原来安第斯人也如此热爱来自大海的宝贝。
7: 这里我们展示的这个是使用这个海菊格和贝壳来制作的这些项链和胸饰。海菊格呢，实际上是这个安第斯地区特别重要的一种贝类哈，它其实主要产地不在秘鲁，它主要是在厄瓜多尔地区，是在更靠北部的这个热带海洋当中，生活的一种贝类。它体型比较大，然后它的背部呢长满了这种尖刺，然后而且颜色呢非常鲜艳，有的是红色的、橘色的或者粉色的哈。在那个时期，人们对这种海洋贝类啊特别的崇拜。从最早期的茶文化开始啊，人们就时常使用这种东西来祭祀，而且呢也会将这种贝类呢制作成各种装饰，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的这种胸饰，它实际上就是用海菊格的这种贝壳呢做成一条一条这种梯形的这种形状呢拼合在一起，组成这种将近近圆形的这种事物。然后呢同时他们喜欢在做这种胸饰的时候呢，在上面刻画出这种条纹，使它形成一种特别有规律的这种动感的这种设计。然后他还会将海菊格呢做成这种项链，这种呢做工呢会更加复杂，因为它实际上是将海菊格切割成不规则的这种形状的一条一条的，然后组成一个珠子，然后再穿着起来。所以这个工艺应该说是更加复杂。海菊格呢，除了像比如说墨切文化这种使用的比较多，在瓦里时期也比较多。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瓦里文化呢，它实际上会在祭祀当中去埋葬一个海菊格的这种一片一片的海菊格，然后实践的那个它的城市奠基，是它城市奠基仪式当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海菊格之所以成为他们所崇拜的这种贝类呢，实际上主要它就是因为它是种来自于海洋的。可能猜测啊，它早期实际上是当这个太平洋地区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时候，会有一个少量的海菊格被冲上这个秘鲁海岸，所以呢他们发现这种贝类可能是比较少见的，很难得到的，他们认为很珍贵，然后而且它代表了一些具有这种海洋超

0: 算能力的这种神灵，所以呢他们就很崇拜他。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4: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5: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6: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7: 这是文物啊，
8: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7: 很少，
8: 很少。
9: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0: 1、2、3。左右摇一下，
11: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眼视角录。
12: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3: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苦
14: 于大人，
15: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0: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4: 乡亲们
0: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我是强哥，我是一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可以进，你这才可以进，跳过去太近。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叫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0: 炒马尾，下个月就把马加上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仅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其来历可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孔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0: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呐、我都去过的。嘿，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他们因为还香，有种格外的茶香味。
1: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只以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11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 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潮至交头，小马当先，宽游四海，辣味与馨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醒目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绿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0: 像哪个鱼打的比较欢情的鱼，精皮上它的水分就不出来。带徒弟吃了口茶，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母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理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了，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1: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0: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媳妇，我现在是爱人，他是学旅游，现在都跟他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你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子，我喜欢就得行。
1: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2: 我们为烤鱼的酸萝卜糟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1: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排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裹着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

0: 心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1: 今天这里全都也不够用的，要增加它的。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2: 我今天就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托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2: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来。
0: 生意理念也时常叨念。
2: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2: 顾客所急，向顾客所想，把我们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汁、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唯邵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10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错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您咀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托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

清简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飞升四海的宣恩蜡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锅炉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蜡猪蹄咸鲜醇香，筋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爸爸宴即将开席。

0: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合一处，味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1: 我行天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0: 如此取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0: 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娘亲，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2: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

0: 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1: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2: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1: 看这个，
3: 四季安康。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沙茶酱，起自南洋，盛行于闽粤。
1: 有，来摸你那。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鲜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的木针要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剪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不他为首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半肥一半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半油一半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雨欣与于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2: 10位号来这边坐。
0: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3: 哎，是属于一个大位啊，刚刚。
0: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姐主内，把控食材，钻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姐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4: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的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5: 也可以啊。啊，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哦，一样的。
4: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0: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想法就是说，我这香料这么多啊，我要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香料啊，全部打得更细一些，打细一点的话，对于香味的这个激发，然后啊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底料的时候啊，对于香料的一个标准，他要求都比较高，要那种粗和的一点。哎，因为啥子啊？一个香料细那个货啊，哎，它煮在火锅里面，哎，它第一个容易混汤。哎，第二个啥子啊？香料粉细那个货，哎，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那个持久性不强。
0: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负责嘛。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辣椒焯水后变得绵软，

有助于肠辣物质充分溶出，以信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0: 豆瓣酱，为浓郁馨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鱼滚油相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混物，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30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绵淋漓，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脂、醛和醇类物质可中和造型，无极鲜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食材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做老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天津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辣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

0: 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1: 我们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2: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馅料啊，一直反复的尝试。
1: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2: 夫妻店。
1: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0: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汤，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他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和。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汤可见一斑。清晨6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赴渡，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与杂碎同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1: 早上我一般5点半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1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香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0: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生汤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生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清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 借着一份升堂，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2: 以前在摆地摊，一直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呐，啊，这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炭，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啊，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偶尔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嘛，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我是重在参与的，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唱。

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啊。希望大家

0: 爱拼才会赢这首歌的好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也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胡建人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家就是说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因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越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2: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1: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6: 是不是？
3: 更带劲的玩法，
7: 哎呀，我又差一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8: 扛个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1: 相约时光，
0: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坑，龙舟堂，钟齐扬，祖宗白，客满堂，悬乌样，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0: 环保做得好，贷款利息少，信用如何化作绿色融资的金钥匙？
1: 在政府资金支持方面，你也获得了很大的支持。
0: 政府筑基工程紧急输血，信用如何为技术突围按下加速键？
2: 如果说我们资金枯竭，那这个产品就有可能被终止。
0: 零抵押，企业就能贷到500万。信用如何变成真金白银？
3: 没有抵押，完全是一种信用贷款，这是通过协会跟中国银行达成一种合作关系。
0: 双碳目标持续推进，信用将如何为绿色转型保驾护航？
4: 如何去记录这些大并发的实时性的数据，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信用之力律动未来，诚信北京正在播出。当全球灯塔工厂遇见国家级绿色工厂，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跟随镜头走进北京福田康明斯，我们揭开它绿基因的秘密，看看这绿到底植根何处。
1: 我们是率先推出了国六标准的发动机，像现在您看到的发动机，相比于最早的国五的发动机，我们实现了主要污染物排放的80%的降低。然后同时呢，像这些碳氢、像颗粒等等这些排放物，都相比之前有显著的降低。
0: 在这里，每一缕尾气都经过最先进的净化系统层层过滤，氮氧化物排放被牢牢锁定在每立方米30毫克，这仅仅是国家最严标准的1/3。郑厂长强调，这几乎是近零排放的实力，但绿还不仅仅关乎排放。
1: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两边加起来15万平的这个整个工厂的顶部，我们都装了光伏板。我们每年的电能消耗大概在6000到7000万之间，这里边接近30%的这个电量能够来自于我们整个的光伏的产生量。
0: 郑厂长给我们算了一笔绿色账单，工厂每年用电6000到7000万度，占了总用电的约30%。更关键的是，他们还积极购买绿电。
1: 同时我们工厂还在辅助于绿电的购买，我们今年整个绿电的购买其实已经接近50%，也就是说通过光伏的用电量再加上我们绿电的购买，我们整个工厂运营接近70%到80%的用电量都是纯绿电。
0: 刚发布的 F 系列第三代技术平台与整车配合，能实现15%的节油率，燃油消耗更低，碳排放更少。技术升级快，政策支持也得跟得上加速度。
1: 自从我们拿了这个绿色工厂之后，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很多实际的运营便利。比如说我们在这些重污染或者是特殊天气的时候，我们企业是享有自主停现场的这么一个机制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有了这个绿色工厂的时候，在政府资金支持方面，你也获得了很大的支持。比如说有咱们市经济局牵头的北京市高精技术的企业的这种资金补贴，还有整个环保部牵头的一些环保整改的补贴，我们整个先进技术改造的资金补贴等等，是有一系列的这种整个资金层面的扶持，帮助我们在整个绿色低碳、碳排放降低方面持续去做投入，帮助我们持续的做碳排放的降低。
5: 我们局的相关政策，那也是支持这些绿色工厂持续的这种绿色高质量发展。那相比于一些一般企业，那对于绿色工厂来说，我们将支持他们的这个比例啊，就是纳入总投资的，从25%提高了到了30%。
0: 北京市已创建了16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政府对绿色工厂的绿色技改项目资金支持上限从总投资的25%提高到了30%，大大降低了绿色升级的成本。政策红利有了，如何让更多企业搭上绿色转型的快车？金融创新也给出了答案，绿色工厂贷正以信用为杠杆，为绿色技术突破注入动能。
5: 在绿色金融的这一方面呢，我们也鼓励银行出台这个相应的金融产品。
6: 我们江苏银行啊，推出了绿色工厂贷，那这个产品呢，会通过一些低息的贷款，还有灵活还款的一些机制，直接会降低企业的一个绿色改造的一个资金成本，同时呢，我们会严格锚定绿色工程的标准，确保资金流向高。

0: 潜力的减排项目啊，切实啊将金融资源精准配置到企业绿色转型的一些关键环节啊，通过产业升级呢，重塑发展模式啊，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1: 绿色工厂带核心就是将企业的 ESG 表现，比如环保、能耗、碳排放等数据直接挂钩贷款利率。企业绿色化、低碳化水平越高，贷款利率就能越优惠。在北京福田戴姆勒，一家2019年的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了首批尝鲜者。从产品设计到2亿元贷款落地，只用了短短3天。
2: 就是我们从产品给他做设计，到最后的放款，只用了3天的时间。传统实践我们一般都是要1-2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做到，但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绿色工厂，然后我们有绿色通道，加速了。
1: 这速度比传统流程快了整整80%，利率相对传统产品更低，真金白银支持企业跑出绿色加速度。当绿色工厂认证化作融资通行证，信用不仅让绿水青山可待，更让绿色转型驶入超车道。汽车产业绿色转型如何破解数据安全难题？
3: 如何去记录这些大并发的实时性的数据，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 科创企业攻坚低碳技术，怎样突破研发资金困境？
4: 如果说我们资金枯竭，那这个产品就有可能被终止。
1: 首都政策精准助力，如何护航产业律动未来？
5: 聚焦企业自身的能力，还有项目的方案是否对于这个技术方面可以满足。
1: 信用之力，律动未来，诚信北京正在播出。在当今智能汽车飞速发展的时代，汽车不再仅仅是出行工具，更像是移动的智能终端。但在这繁华背后，智能汽车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安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6: 因为这个汽车要去提供更多的智能化，它也需要去采集大量的数据，小到车内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一些隐私数据，对吧？你去哪里，你开什么样的车，大到这个汽车在行驶在马路上，它也要去采集道路侧的一些信息，例如国家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地理信息，其实这些都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些数据。那如果这些信息安全问题没有处理好的话，它不小则带来人身和社会财产安全的问题，重则可能也会带来国家层面的一些数据安全的损失。
1: 作为自动驾驶系统运行的黑匣子，数据记录能力成为功能安全、驾驶行为还原与事故溯源的核心基础。但自动驾驶数据的记录标准缺失，导致在实际事故判定与合规管理中存在无据可依的问题。2024年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 GB44497/2024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 L3 及 L3 以上等级的自动驾驶车辆必须具备独立的数据记录能力，并对系统的记录范围、数据项、存储、信息安全防护等提出了系统性的技术要求。
3: 自动驾驶现在经常宣传的 L3L4 的车辆，车端有几十个传感器，那么这些几十个传感器的数据最终是要被这个自动驾驶的芯片去处理，那我们就需要去记录这些处理过程中的数据和原始的这个3次的数据。那在如何去记录这些大并发的实时性的数据，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 是挑战也是机遇，云驰未来准备抓住机遇大展拳脚。但是在新技术的研发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3: 我们需要在这个产品研发过程中长期的持续的投入，那这些人员的以及研发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量是巨大的。
4: 如果说我们资金枯竭，那这个产品就有可能被终止，那整个巨大的市场机会就有可能会丧失。
1: 在云驰未来全力推进技术研发的关键阶段，研发资金的紧张制约了项目的推进。就在团队为筹集资金四处奔走一筹莫展时，一个消息传来，犹如一道曙光。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高

0: 不精尖产业筑基工程接榜工作来了。
1: 2022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启动了产业筑基工程。那么我们是聚焦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卡点和产业发展趋势，面向这个企业来接榜挂帅进行申报。收到申报后呢，我们组织专业的评审，立项的企业将给予高精尖资金支持，助推它的新产品、新技术的落地和新场景的示范应用。
0: 云驰未来看到了希望，迅速按照要求向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提交了申请。
2: 我们从网站上获取了相关政府这块的一个政策支持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从两大层面上来去做一些准备工作。一方面就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实力的介绍，这里边包括我们的技术实力跟团队的实力。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对于这个项目要去开展，我们要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规划书，从我们项目的计划投入，包括开展节奏，包括做这个项目的话，您对产业相关带来什么类型的价值，这个几个项目方面来去做准备吧。
0: 经过数月等待，好消息传来，云驰未来凭借在智能网联汽车核心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创新成果，获得了高精尖资金产业筑基工程的资金支持。
1: 我们在评审中呢，主要是聚焦它的企业自身的能力，还有项目的方案是否对于这个技术方面可以满足，财务方面是否符合这个财政资金支持的要求，然后对于它的产业协同能力也进行考察。
0: 获得筑基工程项目的支持后，云驰未来的一切都开始发生改变，各项研发工作如开足马力的引擎加快实施，在资金和政策的双重助力下，逐渐有了突破的迹象。
3: 整个这个资金进来了以后，我们团队规模扩大了，整个人员对于整个项目的前景上面是保持非常这个乐观的态度，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前景上面是非常看好的，所以大家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动力上面也非常高涨。有了这部分资金以后，我们整个项目的推进上面就更加顺利。
0: 政府资金像一剂催化剂，缓解了研发压力，让每一分投入都转化为效率，为企业装上了高速引擎。
4: 通过政策的引导呢，我们能够把信息安全不仅当作个别车企和个别场景的安全能力，我们也会去推动整个产业的信息安全水平作为一个基础能力的提升，能够加速整个智能化产业的发展。那我们也会随着整个智能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呢，我相信公司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0: 一个政策激活一个领域，一家企业映照一个趋势，筑基工程的破题智慧更印证了北京在高精尖产业培育中的决心与能力。当更多云驰未来式的企业崛起，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未来正从蓝图走进现实。零抵押企业就能贷到500万，信用如何变成真金白银？
5: 没有抵押，完全是一种信用贷款，这是通过协会跟中国银行达成一种合作的关系。
0: 谁能坚守诚信承诺？谁能解锁政策红利？行业协会的诚信档案到底记录了什么？
6: 档案盒里装的是我们会员的基础资料，包括会员的入会资料，还有诚信建设的资料，以及每年年检的资料。
7: 我们有一个专门做这个体系建设的一个自评表。
0: 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企业评价协会联动行业协会，北京的诚信建设到底覆盖多广？
8: 北京市诚信自律公共服务平台覆盖了50多个行业领域的5000余家企业参与。
0: 信用之力律动未来，诚信北京正在播出。
9: 大家早上好。
10: 早上好。
9: 整理一下仪容仪表，抹擦抹擦头发。
10: 看看头发有没有戴好。
9: 今天的计划卫生，就擦拭各区域的消防栓灭火器，所有各楼层的垃圾桶里外清洁。
0: 这是保洁公司一整天繁忙工作的开始，为达成对客户的承诺，保持楼宇各处清洁美观。每天清晨，于经理都会开这样的岗前会， 衣着脱当天的工作重

0: 对于刚上岗的新手，他还会再叮嘱一遍工作流程。
1: 这就八分十六分，就擦完这一片，这一边擦完了，然后这用这边，这边之后再折过来，始终是干净的。
2: 首先是一个人员的培训和人员的使用，这个周边招到比较年轻化的人员比较少，我们就要长期的不断的进行专业培训，来达到甲方的这个工作要求。
0: 楼宇清洁是城市社会文明的缩影，也是诚信经营的一扇门面。这家公司深谙此道，坚持高质量的人员培训，坚守对甲方的每一项承诺，从而在行业内赢得了极佳口碑。根据北京清洁行业协会整理的诚信建设档案，该公司连续多年保持优秀的信用评级，是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的模范。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作为测评的时候，每年做采集的它的资料。这是第一次，2018年11月参评的信用评价资质。这是我们最新的2025年的复审资料。
0: 北京清洁行业协会2012年成立，被评为5A级社会组织。协会积极按照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要求，深入推进清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近年来，培育出31家北京市诚信创建企业，33家信用评价 A 级企业，24家企业入围北京市共筑诚信企业。清洁行业协会为会员企业建立了详细的诚信档案，是进行信用评级和诚信建设活动的重要依据。
4: 这个档案盒里装的是我们会员的基础资料，包括会员的入会资料，还有诚信建设的资料，以及每年年检的资料，这是作为会员的基础管理资料。
0: 这些详尽的材料管理也方便北京清洁行业协会了解会员企业的诚信经营情况。对于那些坚持履行合同承诺、坚持诚信营商的企业，如果他们遇到困难，协会也会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优化他们的营商环境，增强他们的信心。
2: 因为我们要要把这个工资要发到这个农民工的手里头，啊，有些人员呢，他是指这个生活呢，所以我们可能希望，有一个融资的过程。我们也协会也表示，咱们提交这个信用评级这个等级标准，对于我们企业进行信用贷款有什么优势没有？或者说，哪方面比较重要？啊，这方面您帮我们做一个指导。
3: 正在今年呢，我们清洁行业协会也跟中国银行合作做了一个清洁贷，啊，在这点上，那我们更加强调的是企业的一个负债表、企业的一个损益表，包括企业的现金流，还有一点呢，就是也要报我们24年到25年的我们的合同的履约的情况，啊，只要我们这些的履约的情况都是一直非常好的话，银行也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力度的支持。
2: 而中国银行推出了一种这种信用贷，解决了我们企业在短期时间的资金压力，没有抵押，完全是一种信用贷款。这是通过协会跟中国银行达成一种这种合作关系，然后我们企业享受了这种政策的红利。
0: 北京清洁行业协会与中国民生银行、中国银行签订了以诚信建设成果为依据的信用贷款协议，切实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兆京保洁公司曾以优秀的信用评级获得中国银行500万的无抵押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协会的信用评价体系为会员单位带来真金白银的支持，所以评价标准不但要让会员企业能够信服，还要有很强的操作性。
3: 我们有一个专门做这个体系建设的一个自评表，让所有的会员单位按照我们这个评分标准、评分的要求去完善。它必须要有法人这个企业安全负责人的证书及岗位职责证书，同时要有配备有安全员证书和岗位职责，尽量避免它的安全事故的发生。
0: 北京

0: 清洁行业协会的信用评价体系不是孤立的系统，而是涵盖在北京市各行业诚信建设的整体框架下。这个框架是由北京企业评价协会指导各行业协会搭建起来的，并且深度结合不同行业的服务特性，因时因地制宜。
1: 不同行业他们有一些自己本行业的特性指标是在这个基础指标里边无法覆盖的，后来我们就根据这个各行业研究讨论呢，就是在这个基础指标五个维度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了一个这个每个行业不同的特性指标。
0: 通过登录北京市诚信自律公共服务平台，可以直观地看到北京企业评价协会支持和引导的企业诚信信息，包括自主量信、信用承诺、信用评价等。
1: 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的指导下，北京企业评价协会搭建了北京市诚信自律公共服务平台。
2: 点开这个产品的企业的字条之后呢，它会显示企业这个建档量信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企业这个工商基本的注册信息，包括一些金融信息资质能力，包括这个管理体系认证注册商标专利。
1: 目前覆盖了50多个行业领域的5000余家企业参与。
0: 北京市企业评价协会携手各行业协会，深入开展诚信建设系列活动，助力企业筑牢信用档案，强化诚信经营意识，持续推进行业诚信自律健康发展。
3: 近日，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如期举办，从尖端科技到行业应用，精彩目不暇接，镜头将带您直击优秀展商风采，感受低空经济脉动，一探未来飞行新篇章。
4: 中关村延庆无人机产业园由中关村发展集团成员企业北京中发展领航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及运营，作为中国民航局首批、北京市唯一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延庆拥有374平方公里、真高1098米的试飞空域，为无人机研发与测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5: 我们建设中关村延庆无人机产业园，就是为了给一向来延庆的无人机企业提供良好的办公环境和充沛的发展空间，同时呢，依托中关村发展集团的创新生态集成服务优势，为企业提供基金投资、科技金融、智库咨询、论坛会展等多方面一站式服务。
4: 延庆园已经入驻国家无线电监测检测中心、航天五院、514所、中机科、伊谷无人系统检测中心等权威机构，同时还聚集了轻航紫鲸、远渡互联、航天时代、飞鸿等一批无人机领域龙头企业，形成从研发到测试的完整支撑链条。
5: 延庆在场景落地、检测认证、产业集聚等方面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呢希望发挥中关村发展集团的科技服务和创新资源优势，推进延庆无人机产业向高技术性、集聚性迈进。
4: 从空域资源到检测认证，从产业服务到试飞保障，中关村延庆无人机产业园正以系统化布局，为北京低空经济构筑一个可复制、能落地的创新支点。近年来 ，CT 影像技术正站在新一轮代际跃迁的门槛上。第93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现场，富通康影带来了两款重磅产品。公司聚焦光子技术 CT 与多元能谱 CT 探测器的整机系统研发，致力于打通从核心部件到整机集成的关键技术链。
6: 我们主要带来了两款产品，一款呢就是现在特别火热的光子技术 CT， 另外一款呢是我们的三元能谱 CT。 光子技术 CT 呢是近20年来 CT 领域的最大的一个技术进步，它能带来的好处呢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它能够提供更高的分辨率，也就是说能比传统 CT 呢提升3倍以上的这个分辨率。另外一个呢，光子技术 CT 呢，它能得到彩色的图像，能给我们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三元能谱 CT 那优势呢，主要是时间分辨率的提升，或者是说扫描速度的提升。
4: 依托国家“14五”重点研发计划，光子技术能谱 CT 研发专项攻关成果，这支核心团队来自国际知名医疗影像厂商，带着对行业的深刻理解与多年的技术。

0: 属机电，正式切入这一高端赛道，谈及产品在扫描效率上的突破，创始人给出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回答。
1: 咱们的三元的产品呢，它的这个扫描时间更会比传统的催剂有3倍以上的提升。那3倍提升带来的好处就是说患者的等待时间少了，也就是传统的CT 呢，我可能检查一次大概需要这个1-2分钟，那快的也要几十秒，而用了咱们三元的设备呢，那我们一次检查需要的时间呢就变成几秒，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显著的。
0: 富通康影在展会上展出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一个正在被他们书写的未来。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中国要赢得定义权。
2: 当智能制造浪潮奔涌，工业设备的健康监测正从人耳听诊迈向机器先知。今天让我们走进北京地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支从中科院声学研究所走出的声学国家队，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守，将声音转化为洞察设备脉搏的数字听诊器。他们与香港地铁携手出征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一举斩获金奖，并获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家发明嘉奖，在世界舞台上奏响中国创新的强音。
3: 近几年来，随着我们监测的设备越来越智能化，我们通常知道智能化的设备意味着它结构越复杂，那它坏掉出现问题的概率就比较大。我们需要用更多的监测手段和更多的设备来对这些我们的标的物来进行更高维度的监测。
0: 声音是人与世界对话的第二通道，在当下工业检测领域，视觉方案在大部分行业占据绝对主导，声学技术却长期困于消费电子的边界，在耳机、麦克风、音箱等大众产品中打转。地生科技致力于打破这一局面，让声音技术走出消费品赛道，深度嵌入工业制造场景，以声波探测设备隐患，以算法预判机械故障，在智能制造中释放声学检测的真正价值。
3: 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义就是机器的听诊师，把医生给病人听诊的这个环节移植到了工业上，移植到了弊端。那我们通过对机器声音细小的变化，再结合我们的数据库，再结合我们的 AI 能力，来对这样的一个机器的工况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以达到一个故障监测以及预测性维护的一个效果。
0: 每一台运转的机器都有自己的声学指纹，轴承磨损、齿轮错位、电机老化都会在声波中留下蛛丝马迹。团队深耕声学检测10年，正是要让这些被忽视的声音信号成为预测性维护的第一道防线。
3: 我们作为一个科学院出身的一个专业声学团队，我们对整个声音这个技术维度有充分的理解啊。我们整个公司到今天为止有超过10年的时间啊，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来积累各种各样的数据库，来积累各种各样的声音的波段。
0: 近3年，团队抢抓 AI 机遇，组建了数十人的算法团队，将深度学习融入声学特征提取，构建工业设备知识图谱，实现声学与振动、温度、电流等多维数据融合分析。
3: 我们的核心团队来自于中科院声学研究所，是国内目前首屈一指的有专业声学研究背景的技术团队。同时在公司成立至今以来，我们也招揽了大量的来自于985以及海外留学各大高校的团队，所以我们现在是一支兼具技术实力以及商业落地经验以及 AI 行业发展的一个综合型的复合团队。
0: 公司自建智能化产线，从元器件筛选到整机标定，全流程自动化测试，确保每台设备在复杂工业环境下仍能精准捕捉声纹信号。
4: 在组装成成品之前呢，我们会对电路板形态的每个麦克风呢进行频响灵敏度的一个声学性能测试，筛选出不合格的麦克风，以保证我们的设备能够辨得准、听得清。
0: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以声为眼、智护工业的理念，以10年声学机电为基石，以 AI 创新为引擎，深耕电力、轨道交通等国家命脉行业，让每一台设备都拥有可靠的数字听诊师，为中国智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声学力量，为全球工业安全贡献东方智慧。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

0: 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0: 其实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1: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4: 哦，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4: 对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0: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